0: 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家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8: 干嘛？是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1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13: 谢谢大排长。
1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5: 血战到底！
1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0: 哇，我现在好激动啊！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臭鼬。等等，小心点，他很焦虑，你得小心点，别让他心烦。完了完了，天哪！没事的，别担心，只要你的宠物臭鼬还在宠物旅店里。
1: 臭鼬，冷静，这只是视频。你看，没事的。具有亲属关系，当臭鼬受到威胁或惊吓，会启动自卫机制。臭鼬会把尾巴竖起来，朝任何潜在的攻击者喷射一种奇臭无比的液体。
2: 真棒！
3: 别担心，莉莉，我相信你依然是最臭的那个宠物。哎呀，
4: 谢谢夸奖，波波。
0: 突发新闻，情况急转直下，一名危险的罪犯逃出了附近的监狱。
5: 逃犯！
0: 冷静点，那只是电视上的新闻。
5: 什么？逃犯？
0: 啊！
5: 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
0: 这里有黎莉看家，很安全。可贾斯明店里只有他一个人，我得去陪着他。我离开一下。
1: 我才不怕逃犯，要是他敢来这儿，我一定让他好看，我会给他来两。

0: 军。
1: 好了，冠军，悠着点儿。
0: 再说了，逃犯来这里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不会有事的，你说对吧？逃犯就来这里了。
1: 冷静点，冷静点，没事的。你们能不能别再提逃犯这个字了？
2: 逃犯，
0: 那是两个字。
1: 说的对，
3: 别担心，如果那个那个家伙敢来这里，我会保护琪琪的。还有，我也会保护其他人，希望如此。大概吧。
2: 你确定我们现在安全吗？
1: 当然了，没事的。
2: 你确定吗？
1: 你好像有点紧张。
2: 我不知道，大概吧。紧张不好吗？不应该担心吗？真的吗？我是不是过度恐慌了？
0: 你真的应该冷静点。
4: 是啊，冷静点，别把那玩意儿对着我。
1: 好了好了，没事的，冷静点。你行的，冷静冷静。
2: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1: 据我所知，人类会用这个办法来缓解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呼吸，
2: 呼吸，
1: 放松。
2: 要是我不会呼吸呢？
1: 不，你会的，我们都会。来吧，大家来教这只可爱的臭鼬如何呼吸和放松。
4: 那我先来吧，毕竟我是老大。
2: 好吓人。
5: 我也这么觉得。琪琪，
0: 我知道怎么做，一边呼吸一边想些让我开心的事。蛋糕，蛋糕，蛋糕。
3: 让我试试。蛋糕，蛋糕，蛋糕。真的管用啊。不好意思，我一放松就会放屁。
2: 那个声音真吓人，
1: 而且还很臭。不过我们先尝试一下琪琪的办法吧，想想让你开心的事。
2: 让我开心的事？
1: 没错，想想那些让你开心的事。开心，开心。

0: 在一座玫瑰园中穿行，那里的玫瑰都特别好闻。
1: 这就对了，每当你感到焦虑，你就该想想这个。
0: 没关系，想开心的事。
2: 据警方通报，有市民看到疑似逃犯出现在企鹅路附近。
0: 开心的事，
3: 企鹅路不就是咱们门前这条路吗？
4: 他就在附近，太危险了。
0: 我的天哪！

0: 就说我听到什么动静了吧？
1: 他来这里做什么？
2: 他好像是来找东西吃，
3: 他会把我们的食物都吃掉的。
4: 哦，那挺好。
0: 不，不好，那是我们的食物，他可是个罪犯，
1: 必须赶走他。臭鼬上！
5: 没错，你现在可以对着他释放臭气，这样的话，我们马上就能把逃犯赶出去了。
6: 对对，赶快释放臭气。
4: 冷静点儿，各位，保持冷静，一切都会好的。
7: 哦，这可怎么办？也许我们把他安抚得太好了。
4: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在想开心的事儿。别担心，什么都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跟他谈谈，让他明白我们是朋友。
7: 不不，等等。
4: 你好。
7: 情况不妙。
8: 不好意思，我一紧张就会放屁。
4: 嗨，朋友们，不用紧张，睡会儿吧。
1: 你有毛病吗？我们都被关起来了。
4: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担心的。

0: 反正我们可以想些开心的事儿，放松放松，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
1: 都怪你叫他想开心的事，
2: 这不是我的错，
1: 这就是你的错。
3: 好吧，也许是我的错，不过我有办法挽回这一切。嘿，老大，你能帮我们弄出这个笼子吗？
1: 我做不到。我能做到。我先走一步了，你们就靠自己吧。
0: 他好傻。
3: 听我说，朝佑，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去做一件事。
0: 没问题，奶奶。
3: 我需要你想想你喜欢的地方。
0: 我已经在想了。
3: 很好，但现在有个问题，你不是唯一在那里的人。
0: 真的吗？
3: 真的，还有别人，那个逃犯也在你喜欢的地方。
0: 真的吗？
3: 真的，而且他正在搞破坏，他完全把你喜欢的地方给毁了。
0: 是的，他毁了我喜欢的地方。快阻止他，快阻止他。
3: 只有你能阻止他。
0: 我要阻止他。
3: 这才像话。预备，莉莉，出发。
1: 啊！我的眼睛！啊！我的耳朵！啊！我的嘴里进臭气了！
4: 辛苦你了，
5: 太棒了，你们怎么做到的？我真为你们骄傲。
0: 我只是想来看看，确认一下。
6: 不好意思，我一高兴就会放屁。
1: 臭鼬为什么这么臭？臭鼬常常会放出奇臭无比的气味，而这种气味正是臭鼬用于自保的手段。在遇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一种恶臭的液体，而这种液体同时还有毒，会让靠近的动物流泪不止，严重的还会导致短暂性失明甚至窒息。这时臭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0: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1: 这里是宠物旅店呀，经常有各种有趣的宠物和主人来我们这里。
2: 我们去看看来了个什么样的宠物。
3: 欢迎来到宠物旅店，在这里我们会像你一样爱你的宠物。
4: 我结束了最近一次北极研究旅程，并在返程的途中遇见了这只雪狐。当时它受了伤，生活不能自理，当然我已经把它给治好了，但今天我需要你们照顾它几个小时。我正在为下一次南极探险做准备，等我出发去探险，我会顺路带着它的。
3: 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
4: 说实在的，我都等不及前往那片冰雪之地了，那里的动源、冰山、纯净的空气，
3: 哇，那一定很美吧？
4: 还有厚厚的积雪，破裂的冰原上呼啸的狂风，还有企鹅忧伤的鸣叫，虎鲸气势磅礴的跳跃，哦，我实在是等不及了。哦，我待会儿过来带走它，我会带它向南去，再向南去，一直到南极。
3: 再见。别担心，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正好，你们愿意先帮我照顾一下这只雪狐吗？我必须出去为咱们这位特殊的客人买点适合的食物。
2: 你好，感觉怎么样？我叫奶奶。
5: 我叫小

0: 小雪，啊，这里真是太热了，热得我筋疲力尽，动弹不得，好难受啊！啊，我完全懂你，不过这种时候很适合睡午觉。
1: 电子来了，琪琪。哇，
0: 谢谢你，黎黎。
2: 我们应该帮帮小雪，让她舒服一点。
3: 奶奶，你打住！罗宾不在家，我才是管事的。
2: 好吧，布布，既然你管事，那你说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3: 我们应该帮帮小雪，让她舒服一点。
2: 真不知道这是谁先说的。言归正传，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雪狐是什么，以及小雪她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看看罗宾的电脑。
3: 不对，首先我们要先了解雪狐是什么，以及小雪她需要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看看罗宾的电脑。哎呀，
2: 我以后什么也不说了。
4: 北极狐也称白狐或雪狐，是原产于北半球北极地区的一种小狐狸。它适应寒冷的环境，因其毛皮厚实保暖而闻名。有时候雪狐白色的毛皮被用来做伪装。雪狐之所以会高高的跳起，然后头上脚下扎进雪地里，是为了砸开地表上的雪层，到冰壳底下捕食小型啮齿动物。
2: 你们看，雪狐会吃小型啮齿动物。布布，你好像总是在大家的菜单上啊。
3: 那是因为我很好吃。
2: 难怪这个可怜的雪狐会觉得非常热，它那身厚厚的皮毛专门适用于寒冷的气候。
3: 我们想办法让它舒服一点。
2: 我们来给它降降温吧。
0: 舒服些了，你们俩快把冰箱门关上，不然冰箱里的食物都会变坏的。
2: 这么热的天，你从哪儿弄来的冰淇淋？
1: 这是罗宾发明的冰淇淋机，是不是很棒啊？我正在制作冰冰凉的冰淇淋。
2: 我知道怎么才能让雪狐觉得舒服了。

0: 这件事儿，其实我不该夸你的，现在总感觉怪怪的。
1: 对，你可别夸我，这简直糟透了！看啊，你自己看，那个疯狂的造血机要把整个宠物旅店都埋进雪里了！
2: 哇哦，耶，太棒了！
0: 起码我们让小雪高兴了，
3: 但不是所有动物都高兴。你看，

0: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关掉造血机。走吧。
1: 我们不能。
2: 别担心，琪琪，我可以背着你，我们可以这样走。
1: 莉莉，莉，
0: 振作点，布布。
1: 冷冻食品。啊！
0: 你不能吃，不能吃，它是膀药。
3: 人生真是太不公平了。
0: 我们快要到了，加油吧！
1: 啊，快看呐，地狱开关在哪？
0: 我能做到的，其实。已经冻成冰棍了。

0: 雪地去哪儿了？
1: 嘿，大家还好吗？
2: 好了，我准备出发去南极了。我的小雪狐在哪里？
1: 他让咱们跟着他。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啊？哇哦！耶！嗨！哇哦！太棒了！完美的冰雪世界！耶！
1: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是你们做得很好，干得漂亮。
3: 在寒冷的北极都生活着哪些动物呢？当然要有我们的主角北极狐了，它也被称作白狐、雪狐，全身长满细密丰厚的毛发，是非常美丽的极地动物。还有我们最熟悉的北极熊，北极生物圈的老大，它们体型巨大，性情凶猛，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陆地肉食动物。除此之外，北极还生活着海豹、驯鹿、猞猁、狼獾、海象、白鲸、蓝鲸、帕芬鸟、雪鸮、大海雀、北极兔等几十种动物呢。
4: 九八七，能跟你们玩捉迷藏，我真是太兴奋了，超级兴奋！哟呼，
5: 继续数数，李李。
4: 好的，六五四，要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游戏，因为我可以。
3: 不许作弊！玩捉迷藏游戏不许用你的嗅觉。
4: 有道理，那样就太容易了，我保证不用。天哪，你们真会躲，我都看不见你们了。
6: 哎，视觉可以用的，你得把眼睛睁开呀，莉莉。
4: 哦，对，你们都躲在哪里呢？不用嗅觉还真有点难呢。什么声音？

0: 不过我的听觉一向不好，肯定是我听错了。哦，这里有盏灯，我的视觉也一般，开灯亮一点会好些。好吧，我认输，你们都躲在哪里？当当！你们真的好会躲。
1: 黎黎，你是一只嗅觉灵敏的狗，你本可以轻易闻出我们在哪儿的。
0: 是啊，但那是作弊。
2: 你好，我想给我的宠物办理旅店入住手续，谢谢。
1: 没问题。哦，真棒，这是一只变色龙。
2: 它让我骄傲，我可喜欢它了。它叫卡米，是个很棒的宠物，但是它总是想着逃跑。我要改造我的房子，确保它无法逃掉。到今天下午就会搞好适合我的卡米居住，我会在晚饭前来接它。
1: 听着不错，我们会好好照顾卡米的。
2: 无论如何，千万别打开他的箱子，否则他100%会逃掉。千万注意。再见。
1: 再见。我看看。大家来认识一下卡米，他是一只变色龙。
3: 变色龙是生活在雨林和沙漠里的蜥蜴，擅长攀爬。住在树上和灌木里，变色龙可以改变自身的肤色，融入周围环境。虽然变色龙不能在自己的皮肤上仿造复杂花纹，但它们的伪装能力足以帮助它们躲避捕食者。哇哦！
1: 不知道变色龙喜欢吃什么食物，我要去研究一下。千万别让它离开箱子，否则它会逃掉的，知道吗？
0: 它会变，肯定会玩捉迷藏。我们不能和他玩一局吗？
4: 黎黎，你也听到罗宾的话了，我们不能动他。
5: 他去哪儿了？
4: 什么叫他去哪儿了？他就在自己的箱子里啊，他就在。他去哪儿了？
6: 他怎么可能逃出去？
5: 也许他挖地道逃走了，箱子里面肯定有洞。打开箱子，打开箱子，打开箱子。
4: 箱子里没有洞，这真是太糟了，我们必须找到他。
7: 放轻松，我在这里。
4: 我们还以为你逃出去了呢。
7: 别说傻话，门都关着，我怎么可能逃走？不过我现在可以了，拜拜。
4: 不要不要不要。
5: 奶奶，你为什么要打开箱子？
4: 是你叫我开的。
5: 我没叫你开。
6: 情况很不妙，他会逃出宠物旅店的。
4: 只要我们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他就逃不出去。快锁上所有的门窗。好了，所有的出口都被锁住了，卡米被困在这里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7: 是暂时被困在这里了，我迟早会出去的，你们永远别想找到我。
4: 我有办法了。黎黎，你嗅觉灵敏，我们可以循着卡米的气味找到他。
0: 但这不算作弊吗？
5: 这不是游戏，黎黎，宠物旅店从来没弄丢过宠物，从来没有。赶紧闻闻卡米的这条毯子，找到他的气味。
0: 我找到气味了，跟我来。我做到了，我循着气味找到了这个。
6: 黎黎，你该找的是卡米，而不是毯子。
4: 卡米的主人今天下午就要回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黎黎，快继续闻，这次你得找到他。
0: 我闻到他了，他就在这里。
4: 出来吧，卡米，你被我们包围了。
7: 是吗？我还是可以轻易逃走。
5: 是吗？这可说不准哦。蜥蜴，
4: 黎黎。追踪他的气味。
0: 我觉得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但你们不会喜欢这个答案的。
4: 他在哪里？
0: 罗宾身旁的书上。
5: 我们得把书上的卡米弄下来，但不能惊动罗宾。
6: 交给我吧，我可是一只猫。
1: 嗨，琪琪。琪琪，不要这样。琪琪，不能这样。琪琪，琪琪，不，琪琪。不要，琪琪。

0: 抓到你了，
1: 太慢了。
2: 琪琪，你可以停下了。
3: 他在那个玩具箱里，他一定是躲在其中一个玩具上。
0: 他在这上面吗？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这个呢？
3: 不。
0: 这个呢？
3: 不。
0: 不，你说了，他在那个玩具上。
1: 要么是我真的很会躲，要么是你们真的笨，也许两者皆有。真开心，但那条狗是个麻烦，这个黑胡椒应该有用。
3: 他跑进厨房里了，现在去。
0: 他把黑胡椒撒在地上，就是为了让莉莉打喷嚏。
4: 别把喷嚏打到我脸上。
3: 别担心，我不会的。抱歉，奶奶，我现在只能闻到黑胡椒了。我闻不到卡米了，他准要逃走了。
0: 他逃不了，莉莉。我们把宠物旅店的每扇门都锁起来了。啊，波波，你锁后门的时候，是否也锁上了狗门？啊，
4: 糟了，我没锁上狗门，也许他不知道。
1: 现在我知道了，谢谢。
5: 奶奶，他要逃了。
0: 等等，他对自己躲藏的能力感到很自豪，我有主意了。
1: 再见，我走了。
0: 你要认输了吗，卡米？
1: 认输？你什么意思？
0: 你自认为擅长躲藏，但你根本没躲到任何有难度的地方，你总是躲到容易伪装自己的位置。而且据我们所知，变色龙无法伪装出任何复杂花纹。哈，
1: 我可以在任何地方藏身，你来选个地方吧。
0: 你看这个花瓶怎么样？
1: 这很简单。
0: 真厉害，我敢打赌你肯定没法藏身在这里。
4: 我看不见，他真的在这儿吗？怎么回事啊？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哇，
0: 我敢打赌你没法在这里藏身，你不可能在这里面藏身。或者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或者这里，这里，这里。
1: 嘿，你耍了我，但真好玩。
4: 你不生气吗？
1: 生气？哈，刚才的游戏很好玩。
5: 很高兴看到你返回箱子里，卡米。你要是逃走了，你的主人会很伤心的。
1: 你说的对，我从没想过这一点。我只是喜欢躲藏和逃脱的感觉，因为这很有趣。但我很爱我的主人，不想让他伤心。好吧，我不会再逃了。
6: 你好，我的房子已经改造完毕，卡米可以快乐的生活了。谢谢你照顾他。再见。
7: 不客气，再见。
0: 我们要不要再玩一局捉迷藏？莉莉，你现在可以利用自己的嗅觉了。
8: 好，五、四、三、二、一，不管你们准备好没有，我都要去找你们了。奶奶，你有室外的气味，所以我知道你藏在垃圾桶后面。琪琪，你有蛋糕的气味，所以你是躲在架子后面。不不，你躲在计算机后面。
0: 莉莉，你真厉害。但布布有什么气味？
8: 我不想说。
4: 你就直说吧，我有什么气味？
8: 好吧，你有尿味。
4: 什么？我才没有尿味。好吧，我确实有。
5: 变色龙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颜色？变色龙是非常奇特的爬行动物，它的皮肤会随着环境背景、温度和自己的心情变化而改变颜色。雄性变色龙会将暗黑的保护色变成明亮的颜色，以警告其他变色龙离开自己的领地。有些变色龙还会将平静时的绿色变成红色来恐吓敌人，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袭击。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1: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2: 打冈村的事大伙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3: 政委。
0: 嫂子。
2: 方林嫂，情况咋样？
3: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2: 哦，来来来，坐下
4: 来。
3: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2: 哦，
3: 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2: 哦，
0: 哎，嫂子，坐。
3: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5: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2: 对。
3: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1: 好啊，
2: 嗯。
1: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2: 你说的对。
5: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1: 是啊，
0: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2: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2: 巧
0: 打。
2: 对，
0: 红哥，怎么个巧法？
2: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0: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2: 啊，对了。

0: 教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行こう。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0: ああ。
3: よし。
0: よし。

0: 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3: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0: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
4: 性格。
5: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0: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5: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0: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啊，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3: 嗯，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

0: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1: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2: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2: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2: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2: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2: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2: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2: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3: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沙沟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

0: 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1: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2: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1: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2: 你师兄田六子。<笑>
3: 还队长？
2: 哎，
3: 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2: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笑>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2: 谁？
3: 你师兄
0: 田六子。
2: 咱
0: 提着脑袋干，却给人家扬名。
2: 就是啊，
3: 去去，
2: 有为啥呀？
4: 杀掉人家，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嗨，
2: 队长，你别骗我们
0: 游击队的人。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1: 是啊，
2: 有道理，
3: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2: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0: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2: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0: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5: 这
0: 啥
5: 事啊？啥
0: 大
5: 事啊？
0: 今晚端砂锅炮楼。
6: 好，
7: 好，
6: 端砂锅炮楼。

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

想不到我田六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

0: 你咋来了？
1: 红哥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
5: 走，走
9: 了，
5: 走
9: 了，
5: 走
9: 了，
5: 走
9: 了，
5: 走
9: 了。
10: 六哥，哥，
11: 走了，
12: 走了，
10: 哥，
11: 走吧，
12: 走了，走了，
13: 走了，走了，
10: 走了，
13: 走了，
10: 哥，哥。

0: 这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降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降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0: 我们那些宝藏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1: 听说了？
2: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3: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2: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4: 说得对。
5: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4: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2: 是啊。
6: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2: 嗯，行，
4: 好。
5: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儿说说。
6: 嫂子，喝水。
5: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7: 对，
6: 对呀，
7: 是，
5: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6: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5: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6: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5: 你当心点儿。
8: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6: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啊？
5: 我知道。
8: 哦，
5: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6: 行啊。
5: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6: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西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5: 韩太太过奖。
6: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5: 是不错。
6: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5: 日本人？
6: 嗯，
5: 这算什么好事啊？
6: 怎么了？
5: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6: 红黑账，
5: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6: 是吗？
5: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6: 王强是谁呀？
5: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6: 有那么吓人吗？
5: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6: 行。
5: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些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6: 对呀、啊，
8: 是啊，
6: 说的是啊，
5: 没那么悬吧？
9: 喂喂喂！
10: 我养鸭子二十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会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吸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就香，就是销路不太好。
11: 广西红树林海鸭蛋销路遇阻，海鸭蛋大量囤货，高营养超美味的海鸭蛋难以走上百姓的餐桌。
12: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11: 一面是鸭农辛辛苦苦养出的原生态海鸭蛋销路不畅，一面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好鸭蛋。针对这种两难的境况，我们栏目组特别走进了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海湾红树林，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只为让这原生态的极品海鸭蛋惊艳您的味蕾。海鸭蛋，鸭农直销。海鸭蛋，鸭农直销。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

0: 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那就是喷香流油而且营养价值又非常高的烤海鸭蛋。由于这个地方的整个的销售渠道不畅，所以导致鸭农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这个海鸭蛋卖不出去。
0: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3: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集团，本来销售不错的，现在好多工厂产业调整搬走了，这一下子我们的销售就断了，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4: 田小妹
3: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那咱今天的这个鸭蛋的品质确定能保证吗，厂长？
3: 我们自己有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0: 广西北海红树林海鸭蛋销售遭遇困境，短期难以找到新的销售渠道，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会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6: 啊，能摸出来吗？
5: 嗯，可以摸得出来。
6: 哦，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
2: 大姐，你捡鸭蛋呢？
7: 对呀，我们每天都要捡的呀。这里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就起来捡了吧。
2: 哎呀，这鸭蛋真好。
7: 嗯，又大又圆，它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2: 啊，
7: 它吃的营养很好的。
2: 哦，
7: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2: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1: 田小妹
0: 红树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同时烤海鸭蛋还富含卵磷脂、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18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无激素和抗生素，胆固醇低且味道鲜美，蛋黄流沙，鲜香转糯，满口留香。原

0: 2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2: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剪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熟，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仪器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3: 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0: 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自己养这么多海鸭蛋都卖不出去，能把鸭货卖出去，我十分感谢了。
3: 199元，您就可以把
5: 两箱
3: 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5: 2大箱。
3: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6: 鸭蛋是亮型的，吃了也不上火。海鸭蛋中啊，还有大量的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啊是脑黄金，对我们的身体啊特别的好，是鲜鲜的味道，咸蛋适中，吃到嘴里啊，更多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7: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儿。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8: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0: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1: 田小妹
0: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1: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0: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1: 你能得到两箱，
0: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9: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少爷，不是你今天回来当经理啊？
11: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12: 谢谢大排长。
13: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1: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4: 血战到底！
11: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0: 创建哥只有创建。
1: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3: 加油！
1: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村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1: 哎呀，
0: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1: 哎呀，你知道还有吕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
2: 哎呦，说的是难看。
3: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0: 哎，是啊，
1: 走吧，回去说说。
0: 走了啊，
4: 走了，
0: 走了。
3: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0: 嫂子好。
3: 你好。
0: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3: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3: 那我们走吧。
0: 行，
3: 谢谢嫂子。
0: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好呀，去日本。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7: 对对对，
8: 就是这话有理，
9: 有理啊，
10: 有道理。
5: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1: 哎呦，来了，快快快，
12: 我醒了。

0: 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地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道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哎，
3: 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4: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4: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6: 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7: 退回去。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6: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7: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嗨，
6: 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7: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6: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8: 哎，二妞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8: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6: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8: 为什么呀？
6: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8: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6: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8: 哦。
6: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8: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6: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8: 谁去说？
6: 是一个女的。
8: 他叫啥？
6: 人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

0: 阿妞啊，要是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3: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6: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7: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8: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9: 红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0: 对呀，红哥，马上下命令吧。
7: 老红，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

0: 冯林嫂吗？
1: 哎呦，冯林嫂，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啊，快醒醒，来
0: 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哎
0: 呀，哎呀，嫂子，真是的，
1: 你看看，
0: 哎呦，方林嫂
1: 给打的，
0: 太狠了，
1: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

0: 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0: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0: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2: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3: 高兴。
2: 嗯。
3: 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梅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3: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3: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进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0: 怎么了？啊，阿牛，怎么了？啊，阿牛，
1: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0: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1: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1: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6: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沙沟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7: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8: 张彪给我叫来。
9: 是。
10: 老爷，
8: 彪子，
10: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8: 哎，坐。哎。哎，坐。
10: 哎，坐下。哎，老爷，
8: 坐。彪子，
10: 哎。
8: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10: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
1: 嗯，
0: 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0: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1: 好，哎，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0: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嗯。
2: 哟，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3: 对不起。
2: 哎，
4: 好了好了，
2: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哎呀，来了。哟，
6: 周保长。
1: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6: 哦，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哎，
6: 进去了啊！
2: 祝贺祝贺啊！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请请请，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面请。里面请啊！里面请。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2: 来来来，
3: 你说，
4: 谁

0: 喂，老爷，
1: 龙。天道有几对？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0: 老爷，
1: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
0: 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1: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1: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1: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1: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1: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1: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1: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嘛？
6: 是，
7: 这事儿怎么办呢？
1: 来人，
8: 在。
1: 给我架岗。
8: 是。
1: 关门。
8: 是。
9: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0: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1: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0: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1: 你打听这干啥？
10: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1: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0: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1: 行，那我试试。
12: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8: 是。看紧点。
12: 是。
8: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3: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7: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3: 哎呀，
14: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3: 哦，
11: 大队长，
7: 来来来来来，
11: 政委，
14: 坐坐去，
7: 请坐。
11: 啊，
13: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1: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3: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1: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3: 哎，这倒是个机会。
9: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
7: 哎，
9: 我求求你，
7: 二妞，
9: 您饶
7: 了
9: 我吧！
11: 起来，
7: 起来
11: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9: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7: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9: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7: 不过，
9: 要
7: 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9: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7: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

0: 能减轻点。
1: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0: 哎，我说话算数。
2: 大醋，
3: 好玩意儿！
4: 来来来，
5: 金块，金块，金块，金块！
2: 来看看大醋。
6: 您祖国的巴掌。
7: 谢谢。
4: 来来来来，
7: 站住！干什么呢？
1: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7: 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7: 站住站住！
1: 快去叫管家去！
7: 别再往前走了。
1: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7: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8: 什么事儿啊？
7: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8: 韩太太，
9: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0: 我没病，我不喝。
9: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0: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7: 我不喝。
8: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9: 哦，去吧。
8: 嗯。
9: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0: 让她进来吧。
9: 哎。
10: 嗯。
9: 老爷，韩太太来了。
10: 嗯。你先出去吧。
9: 哎。韩太太，请。
1: 表姨夫，
10: 二妞啊，
1: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0: 托我办的？
1: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0: 哦，
1: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0: 他们？谁？游击队？
1: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10: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
1: 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二妞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0: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呀，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就在咱们家见的。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0: 人家王大队副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

0: 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
1: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2: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2: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啊！快！
5: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6: 好，
5: 走了，走，
7: 走，
5: 走，快！
3: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
6: 老爷，不用怕了。
0: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6: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5: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员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5: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3: 对呀，啊。
1: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0: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

0: 不进来？
1: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0: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2: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没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
0: 该死！
3: 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5: 哎，高静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1: 有这事儿？
5: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1: 啥叫明黑暗红啊？
5: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1: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5: 睡什么觉啊？
1: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5: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5: 哎，你
6: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

0: 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去。
2: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1: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这帮保务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2: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1: 给我记好了。
2: 哎，

0: 我们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阿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1: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2: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3: 是。
2: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4: 是。
5: 哎，你们干什么呢？
6: 这屋的人呢？啊，
7: 刚才还在呢。
5: 跑了。
3: 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5: 哎，
8: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5: 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9: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5: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5: 谁呀？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
3: 哟，
5: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3: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10: 可不是，
3: 你们在说啥呢？
11: 哎呦，排长，排长。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12: 老子就毙了他！
13: 韩排长，嗯，
12: 哎，韩贵儿啊，这是我带来的。
13: 他们是谁？
12: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3: 别动！
12: 别！韩排长，
13: 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2: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3: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0: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1: 没有没有啊。
0: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0: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1: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5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1: 什么？5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5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正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1: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1: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1: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1: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
1: 走，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哦，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7: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有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

0: 又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父，敬您一杯。
1: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0: 好，
1: 来来来来，喝喝喝。
2: 怎么了？说话呀。

0: 高静斋躲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1: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0: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1: 哎呀，杭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哎，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
2: 二爷，这几圈您都已
3: 表意了，
0: 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4: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2: 是，哎，出牌出牌，
4: 来来，
2: 该谁了？
4: 吴炳。
5: 哎，吴炳不要。哎，糊了。
2: 哎呦，
6: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4: 啊。我表姐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6: 可不是嘛，
7: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下。
6: 对对对，
5: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8: 高司令
9: 啊，别动，
8: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9: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8: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谢帅还说啥？他说，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你们再也不用坐牢了。

0: 马上停车。
1: 好。

0: 哥，
1: 嫂子还在车上呢。
2: 兰静，你照顾好六嫂。

0: 师父的仇报了，六子哥，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
1: 六子，师兄，六子，
0: 亮子，兰妮儿妹子，叫。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给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2: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6: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7: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
8: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6: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8: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谢谢啊！
9: 谢谢王副大队长，
6: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8: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9: 是，好，
8: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9: 是是。
6: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8: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啊！
6: 好好好。
8: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6: 哦，一个铁字儿。
8: 来
6: 来，抽一支，抽一支。
8: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6: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8: 改天啊，改天一定。

0: 刘大队长，你好。
1: 你好，高连长。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1: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0: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1: 高连长，这是津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1: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0: 当然是听你的。
1: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2: 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三个中队，七八十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同志，这位是我们的林浩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0: 同志们好。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
2: 哎，
1: 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3: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5: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这次的例行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2: 为皇军效劳。

0: 注意。
1: 口令，
2: 铁，特能。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
3: 快！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

0: 继续努力。
1: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0: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1: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0: 1号首长。
1: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0: 陈毅军长。
1: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0: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0: 哪能呢？
2: 好，再见。
0: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对。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

0: 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

0: 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4: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

0: 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3: 是，
2: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3: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6: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7: 谢谢大队长。
8: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6: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9: 学生正义，
6: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1: 嗨。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
1: 你说，
2: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

0: 就过去了。军列中啊，他到时准犯。
1: 哎，这个办法行啊！
0: 哎，
2: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1: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3: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5: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5: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4: 快！
5: 听我的，使劲，快！这就行了，知道吗？这就行了。
3: 撤吧。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是咋的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我们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很高兴。
0: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好了好了好了，漂亮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陵吧。
4: 好，哎，走。
2: 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2: 就是啊，
3: 没找。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

0: 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1: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2: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3: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4: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3: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4: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3: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4: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3: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4: 啊，
3: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
1: 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笑>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 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教练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洪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宋毅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宋伟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吧，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式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 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给他们拿过去吧，等急了吧。
3: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4: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3: 好好好，
5: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6: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7: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2: 少贫嘴。
5: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2: 哎。
8: 来，
2: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9: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5: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1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0: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1: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降。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 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2: 我们胜利了。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

0: 后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鉴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金九龙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贵金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

0: 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锦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2: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2: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贵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

0: 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锦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锦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锦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府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1: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2: 那当然，请您放心，他们贵锦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锦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1: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2: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2: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号。
5: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

0: 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1: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个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2: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3: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桂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桂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桂锦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桂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4: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桂锦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的，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6: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快点，
8: 爸爸。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0: 时的更新。
1: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点
7: 吧。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9: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俩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1: 老李，老周，局长同志辛苦了，走。
2: 老周，孔格臣最后还是投敌了，我们又完成上峰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啊。孔格臣投敌就是他反动本性决定的，你已经尽力了，组织上没有怪你。那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办？
1: 你的工作，组织上会重新给你分配的。目前你要做的是配合我们的锄奸队，把叛国投敌的孔格臣处理掉。
2: 杀孔格臣？对。怎么？
1: 有困难吗？杀孔格臣没有困难，但我认为日本人对孔格臣根本就不信任，夺了他的枪，他没有了枪。

0: 就是一只没有牙的老虎。
1: 没有牙齿，它还是一只老虎。巩各臣当年创建民军抗日，影响很大。如今他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一定会利用他做足文章，来诱降那些

0: 在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你的工作就是尽力促使孔格臣反正。
1: 是。
2: 下一个军，下界干。收信，旅长。
3: 大队长，
4: 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孔格臣是怎么训练你们的？啊？
5: 大队长，刚才我已经向你行注目礼了。
4: 放肆！你还敢顶嘴？来人，木林长官打40军棍！
5: 哎，大队长，我没有错，你不能打我，你不能打我，凭什么打我？哎，大队长，凭什么打我？
6: 1、2、3！
3: 大队长，念他初来乍到，饶了他吧。
4: 刘中队长，打了你的人，你心疼了？
7: 9！
5: 中队长，
8: 11！
3: 属下不敢，我们都已经是您手下的人了，是您的人。
7: 15！
4: 好，既然刘中队长求情，饶他10军棍，打30。
3: 是。
7: 19！
3: 打30。
9: 是。
7: 20。21。23。24。24。25。26。27。
9: 这不他娘的欺负人吗？
10: 就是啊。
9: 对，就是。
11: 是太欺负我们了。
12: 小弟，没事吧？
3: 队长，队长，
12: 队长来了！
3: 队长，
12: 队长，
3: 队长，
12: 队长，
9: 队长，我们咽不下这口气啊！
10: 就是啊，袁小弟他犯了什么错了？打成这样，这明显是打你的脸！
9: 队长，
10: 正值我们从民军过来的人嘛！
9: 是啊，我们以前当抗日民军，出汉奸打鬼子，谁见了也说一声英雄，家里人还在乡亲面前扬眉吐气。现在倒好，别人指着脊梁骨骂汉奸不说，在汉奸队还要被欺负，
13: 可不？刘队长，带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混了。
9: 队长，
10: 是啊，队长，带我们走吧。
13: 队长，
9: 对呀，让我们走吧。
10: 队长，
13: 队长，
10: 队长，
13: 队长，
10: 带我们走吧。队长，
13: 队长，队长，
3: 动摇军心，
13: 对，
3: 拉出去打。
13: 好，
10: 队长，
13: 队长，
10: 队长，
13: 这样，
10: 队长，
13: 队长，
10: 你不能这样，
3: 拉出去打，
10: 你不能这样，
3: 队长，
10: 拉出去打，
13: 打我们的。
10: 队长，
13: 队长，
3: 给我拉出去打，
10: 队长。
13: 队长，
10: 队长，
13: 队长，
10: 你
13: 真厉害！队长。

0: 哎，孔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想出去走一走。这个外面太危险，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出去。是软禁吗？算是吧，但是我们是执行大禹太君的命令，请您别为难我们。
1: 嗯，我可以写封信吗？信，给谁写信？
0: 李聚堂，我有一笔钱存在他那儿，我写好了信给他送去，把钱取回来，我们各一半，你看怎么样？信是不能写，但是你可以写纸条。 得当着我们的面儿。行，先生，得先把钱给我，在下有要事在身，不宜久留。
2: 好，你稍等。
0: 告辞。
2: 好，慢走。

0: 小二，
1: 哎，
0: 来一盘花生。
1: 好嘞。
2: 小二上茶。
1: 哎，二位客官，请慢用。

0: 你干什么？啊！你瞎眼了？你往哪扔啊？哎，老子就认你了，怎么着？嗯，哎，别动手，别动手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先生，我这个兄弟鲁莽啊，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给您赔不是啊！哎，你看，哎，哦，哎呦，物质都到，我去茅房啊！哎，别吵了，别吵了。
1: 老板，结账。走。太君，黄队长报告，这几天新收编的明军流里中队蠢蠢欲动，形迹可疑，我们估计他们可能要造反呢。
2: 有证据吗？暂时没有。
1: 没有证据，就不能动他们。
0: 是。
2: 太君，虽然没有证据，但我们不能不防啊。孔阁臣这个人历来反复无常，民国以前他就一时投靠这个，一时投靠那个。太君，毒蛇遮首，壮士断腕呐。
0: 严密的监视，一有风吹草动，小队长以上的全部逮捕。
3: 是。

0: 师爷，你能确定是三十号吗？
1: 能。
2: 不会弄错吧？
1: 不会。少爷你看，这是孔司令的条子。第一，孔司令虽然被软禁，但名义上他还是顾问，绝不会缺那五十块大洋。第二，你看这个素字里面这个树这么小，而走之底又那么大那么长，所以这是一个走字。还有你再看袋子上面这个部首也大得离谱，上面那个部首读萨，是三十。综合起来，孔司令是告诉我他三十号要逃出去。
0: 萨，师爷你说的对啊。
2: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0: 集合队伍，全力接应。
2: 是。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爹爹，
2: 哎，
4: 来姐姐教我读书，好听吗？
5: 好听，真好听，好听极了。
4: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啊？我妈妈呢？我想妈妈。
5: 嗯，孩子，马上你就要回家了，你先出去玩，我和姐姐说几句话好吗？
4: 好，爹爹再见。
5: 啊，别走远了，就在院子里玩。
6: 你要干什么？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对不起你，你被土匪绑花票，是我不让你再进孔家的大门，不怪听东。

0: 要恨，你就恨我吧。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我做？
0: 是，为了小东，我投了日本人，成了汉奸。米兰，我求求你，立即把小东带出城去，再也别回来。啊！你们出了城，去找廷栋，去投靠孟云霄、火凤凰，投郭万明、古静斋，谁都行，就是别回来。
1: 可是，我们万一出不了城怎么办？
0: 不会的，只要有我还在这儿，他们是不会怀疑你们的。你们出城以后，一定要远走高飞。我求你，你们现在不能和我在一块儿，这太危险了。我要是死了，那是活该。可小栋不能死，你不能死，我求你了。

0: 弟兄们，上头糊涂投降了鬼子，现在我们背了黑锅，还要受伪军的气，鬼子伪军根本不把我们当人，大家说怎么办？
1: 老子早就想反了。
0: 好，现在是凌晨一点，半小时之后，袁小弟
2: 在，
0: 带十个人给我盯紧皇叔指挥部，如果敢出来追赶，就给我往死里打。但记住了，千万不要恋战，尽可能逃出去。逃出去之后，去新部，在孔少爷那儿汇合，明白吗？
2: 是。
0: 弟兄们，准备行动。
3: 好，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什么人？
1: 是我。啊，刘中队长，这么晚了，这是？凤凰队长的命令，要我们出去拉练。
0: 我怎么没听说啊？上！快！不好，兄弟们，撤！这被包围了，快撤！
2: 快撤！快撤！
0: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冲啊！

0: 葛晨兄，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皇军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就不辞而别呢？
1: 宋兴义，你个汉奸！

0: 你就是抗日英雄了吗？哎呀！
1: 孔可臣呐、啊，孔可臣，王都圣贤书。

0: 孩子，把眼睛给我睁开！你开枪吧！
1: 你就不想睁开眼，再看一眼人间吗？
0: 我能睁眼吗？我睁开眼睛，怎么去见我孔氏的列祖列宗？宋兴义，你也一样，到你死的时候，你有什么脸面睁着眼睛去看你的宋氏祖宗？
1: 去他的什么祖国祖宗，老子心里只有我自己，我死后谁都不见。
0: 望族望宗的汉奸，你不如一条

0: 刘离，你往哪儿跑？王八蛋，弟兄们都死了，黄仇，你个狗娘养的，打死我呀！
1: 好啊，送你上路，去死吧！
2: 救救

0: 孔廷栋听着，孔阁臣出尔反尔，首鼠两端已经选手城门了。太君说了，你有本事就来攻城，把你爹的脑袋拿回去安葬吧。
1: 司令，下命令吧，我们攻城。
2: 宋兴义，我代我孔家列祖列宗谢谢你了。撤，撤，
3: 撤！
4: 孔廷栋，他打得好汉。
1: 撤，
3: 撤，
1: 撤！
5: 父亲，你饱读诗书怎么就这么糊涂呢？你一步走错，毁了一世英名啊。
6: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你别太难过了。
5: 师爷，我没有难过，我高兴啊。我爹他死得好，死在日本人手里总比当汉奸强吧。父亲，恭喜你啊。父亲，廷栋就是死也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廷栋绝不苟且偷生。师爷，
6: 在，
5: 准备白布，全军戴孝。
6: 是。
7: 嘴张大一点。
8: 好。
7: 哎，这就对了，乖。
8: 哎，你怎么还吃啊？
7: 在我们那儿有一个风俗，吃口水熟得快。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狗小猫什么的呀，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狗小猫以后就会跟你特别的亲。
8: 哼，胡说八道。
7: 你笑什么呀？
9: 小姐，在我们那儿只有最亲的人才这样的。
8: 嗯，她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7: 谁是你的压寨夫人呢？
8: 不是啊，那你怎么还
7: 你
8: 哎哎呦，烫死我了，
7: 烫死你的。

0: 打中了。姐，你枪法真准。这些啊，够孟司令吃的了。
1: 他刚刚受了伤，身体虚弱，需要补一补。走，我们去燕子洞。
0: 去燕子洞？
1: 对啊，我们去燕子洞掏点燕窝回来，然后回去让岳师傅给他找些高丽参来补补。
0: 掏燕窝那太危险了。
1: 你这样说就是说你不去了？那好，我去。
0: 不，我去。姐，你等等我。

你，你，

0: 姐，你对孟思令也太好了吧？
1: 怎么说，他也救过爷的命啊。
0: 我看不全是这个，对吧？姐，你不用瞒我了，你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
1: 死丫头，你知道什么？
0: 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1: 死丫头，胡说什么？
0: 姐姐，哦，别打了，我错了。
1: 素芳，你说孟司令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0: 他呀，他是个坏男人。
1: 为什么？
0: 你不经常说他是流氓吗？流氓当然是坏男人了。
2: 死丫头，
0: 姐姐，我不说了。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打打杀杀的，都忘了自己还是个女人。她来了也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爷其实一直想找个人来依靠，但爷不知道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可是爷知道她会嫌弃爷不像个女人。
0: 是啊，男人的心事女人怎么也想不到，这男人不去捅破那层纸，女人怎么去捅破呢？
1: 什么纸啊？
0: 啊，没什么。
1: 依我看来，你也有心事了吧？
0: 没有，姐。
1: 看你那脸红的，还说没有，赶紧告诉爷。
0: 我就不告诉你。
1: 哎，爷不会放过你的。
0: 真没想到燕子洞里有这么多燕窝。姐，燕窝这么脏能吃吗？
1: 能啊，听说还很补呢。
0: 姐，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疼人，那个孟司令真是有福气。
1: 那你这么说爷变了？
0: 变了，变得又漂亮又温柔。
1: 那爷不像个满身杀气的女土匪了，现在倒像个女人了。
0: 像个女的，孟司令一定会喜欢上你的。
1: 其实这些日子爷一直在想，人家喜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
0: 姐，其实还有一个人一直在暗暗的喜欢你。
1: 谁呀？
0: 顾管家。
1: 可爷不喜欢他呀。

0: 可顾管家对你有恩。
1: 那可不一样。
2: 哎呦，
0: 你呀，
2: 疼死了，
0: 躺一下，喝点粥就不疼了啊。
2: 哎呀，
0: 来吧，喝粥了。
2: 嗯，嗯。
0: 来，
2: 嗯，
0: 来，哎，乖，
3: 谁让他进来的？
0: 这是我自己要来的。
3: 小顺子，
4: 在。
3: 以后这个狐狸精再进来，把他给我毙了。
4: 这我，姐，走吧。
0: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3: 出去。
2: 不是，凤凰，
3: 别动。
2: 哎呦，
3: 你伤得太重了。素芳，

0: 春宵，尝尝吧。
1: 哼，
0: 怎么了？
2: 阿姨，
1: 疯了！你给我喝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燕窝粥啊，是爷特意为你熬的。
3: 孟司令，姐为了给你找这燕窝，差点被鹰给啄伤了。
1: 哎呦，凤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还是让我喝那个粥吧，这比药还难喝呢。
3: 哎，姐，孟司令，你这样说也太伤姐的心了。
1: 哎，苏芳，你尝尝。我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比药还难喝呀？
3: 这也难怪，凤凰姐第一次下厨，这次为了你，她可是亲自下厨，她从来没有过。

0: 你这手啊，要这样，知道吧？先去吧。
1: 团长，你怎么了？没事。
0: 哎，团长，哎，你这有粥，你要不吃我吃了啊。放下。怎么了，团长？
1: 粥里有毒。
0: 啊？有毒，团长，
1: 有事儿吗？
0: 没，
1: 出去。
0: 哎，
2: 走开，走开，走开，走，走开，干嘛呢？不让开！
3: 住手！
4: 怎么这样？
2: 哎呀，太监，太监，
3: 你为什么要打他？
2: 太监，您上前巡视，小的为了您的安全，奉命在这里清场。可是这小的不肯离开。
3: 打开喽！大日本皇军统治下，这清平世界，你无故殴打良民，你该死了！
2: 太监饶命，饶命啊！
5: 皇军到来之后，县城夜不闭户，人民安居乐业。太君出来是与民同乐，你们却在这儿欺压良民，理当死罪。
2: 小的该死，小的该死。
5: 太君，这家伙是个粗人，他既知罪，就饶他一次吧。
3: 滚，
5: 还不快滚！
2: 不是。
5: 太君。
3: 这琴声真动听，那么我们进去看看，谁在弹？
5: 哎，请。
6: 好，二位客人，今天都管不。

0: 开业，进到别处去吧。
1: 啊，我叫大禹三郎，听到先生的妙曲，没打招呼我就进来了，还望先生恕罪。
0: 大禹三郎，
2: 大禹师团长是日军驻本地的最高长官。
0: 哦，幸会幸会。
1: 可否请先生到司令部一叙啊？
0: 我一向跟日本人没有交往，不敢叨扰。
1: 艺术是相通的嘛，我也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艺术，想向先生请教啊。岳先生
0: 啊，
1: 请喝茶。
0: 谢谢谢谢。
1: 岳先生，我对中国的文化非常的爱好，岳先生的一曲《高山流水》真是天籁之音啊。
0: 过奖，没想到日本人也能听懂我们中国的古代音乐。
1: 日中两国同文同种，我也是偶然的经过听到先生的弹奏，使我情不自禁啊，不请自到，还请先生见谅。
2: 岳先生，大禹师团长可是个中国通啊。
0: 啊，佩服佩服。
1: 哪里哪里，我们大日本皇军中有很多人对中华文明心向往之，这个也是我们来中国的原因之一嘛。
0: 难道贵国百万大军来到我国是来敬仰中华文明的？
1: 岳先生过敏了啊，我们不提这个不愉快的话题。先生才学高深，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吗？
0: 不知。
1: 我们大日本皇军到这里已经两年了，要找一个县长可一直找不到，我想请先生出山出任县长一职，你看您意下如何？
0: 我这个人呢，既没有官运也没有官意。
1: 看来你是不愿意啊。
2: 岳先生，皇军可是求贤若渴呀，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不要弄得不愉快才好啊。
1: 宋司令说的对，我真的是求贤若渴啊。岳先生，如果你能答应的话，那我一定很高兴的。
0: 若我不答应呢？
1: 不不不，你是个明白人，你不会不答应的。
0: 好啊，我考虑一下。
1: 那我就静候了。
2: 太君，我看他不会答应的。
1: 不，他一定会答应的。
2: 啊？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不我们走，离开这个地方。
1: 身处乱世，又能走到哪儿去？
0: 是
1: 啊。看来这个世道，已经没有能安放这张琴的地方了。
0: 老渊，不能砸！这个是你最心爱的东西，不能砸。

0: 我对不起你，我没能给你和孩子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1: 老岳，我知足了。
0: 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1: 那你就答应他们吧。

0: 你答应他们，你不是最喜欢看岳飞的书吗？书里面有一个人叫王佐，他砍断了自己的手臂，做了金国的官，可干的却是大宋的事儿。
1: 你是说
0: 你来到这县城不也是以开赌场为名暗中收集情报吗？如果真的当了这个伪县长会更加方便的。
1: 我何尝没想到这一层呢？可是我一旦当了这个伪县长，就会背上汉奸的骂名，会给你和孩子带来更大的伤害啊。
0: 放心吧，我们会保护自己的啊。
2: 燕子香粉。
1: 走吧。
3: 嗯，岳县长，你的琴还是一起带上吧。
1: 算了吧，当官了就没这个雅兴了。
3: 岳先生真是好福气啊，人在家里却被皇军请去当县长。你的琴还是带上吧，大禹太君喜欢。
1: 好吧，那就带吧。
3: 嗯，
1: 二货。
4: 哎，
1: 去把琴拿来。
4: 好。
1: 二虎，以后赌馆的生意那就全靠你了。
4: 真要去给日本人当县长啊？
1: 嗯，
4: 这样的县长你也去当？
3: 走吧。请。
5: 诸位，这位是岳文先生，是我们新任命的县长。岳先生以后负责政府工作，特别是征粮、征款、保障供应。岳先生，请。下面我们开会吧。坐。告诉诸位一个好消息，我大日本皇军发起的枣宜会战，以我军占领宜昌而胜利告捷。此次战役击毙了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并歼敌十余万人。
6: 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
5: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苍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1: 太君。
5: 好，岳先生，什么事？
1: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5: 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1: 可是我不懂军事。
5: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合为孟云霄的凤凰山独立纵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0: 你这是看什么？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
1: 什么话呀？
0: 哎，说真的，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
1: 你就不怕火风和吃醋吗？嗯，吃醋是好事啊。你说要是没几个女人为男人吃醋，这男人算什么好男人？好男人，你就吹吧，谁稀罕呢？
0: 不稀罕？
1: 当然了。
0: 哎，不稀罕我没醒的时候你哭什么呀？谁哭了？
1: 嘿，我就，嘿，我乖。
0: 你还能不哭？再说了，你要不稀罕我，你这么八心八肝的伺候我，为什么呀？想听真话吗？当然。
1: 好，要说男人呢，我觉得你顶多就是一个流氓味十足的男人。好男人，差太远了。我就是为了气火凤凰啊。
2: 生气啦？好啦，别撒娇了。<笑>生气啦？好了，别撒娇了。<笑>人老了，想出去转转，腿脚不灵便，儿女工作忙，又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到底需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奥富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给您答案。奥富康老年专用车2.0版，准备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四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粉能，外翻不侧翻。 爬坡防电漆，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度、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载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夜。
3: 眼睛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威品牌电池，新宗跑白底，赶紧派菜，接孩子，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
4: 哎，老张，
5: 哎呦，老李，
4: 这四轮电车不错呀。
5: 这外观这么气派，在哪儿买的？10万多吧得。这个呀，是我在电视上趁着厂家活动，当时啊，我还抢到了500元的优惠券啊。哎呦，3680，3680，这么便宜，质量咋样？
4: 哎，不信你上来试试。好，我试试。你别说，还真不错，操控性这么强。
3: 这四轮啊，它就是稳当，
4: 就是低不起，就这么稳当，
3: 下低。它呀，你就是骑拐弯啊，它也不会侧翻，特别安全呐。
4: 你看这座椅，这沙发似的，这屏幕上字儿还这么大，两边还有篓，你要买个米买个面，还装的挺多的，这好是好，这么大的物件儿，你也敢在电视上买？
3: 这你就放心了，人家厂家呀，有90天的无理由退货，这是人家厂家的底气呀。没这个底气，他也不敢做这个承诺，对不对？这个维修啊，是上门。
2: 服务啊，是一个电话就行了。厂家还给咱们买了保险，你放心吧。哎呀，
5: 这么牛气，我也打电话订一台。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 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粉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白底，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辉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

0: 电话订购吧。
1: 50年前呀，攒钱买辆自行车就高兴得不得了，现在日子好了，腿脚却不如年轻时好了，咱们呀也得给自己添辆能代替腿脚的专用车了。这两轮不稳，三轮怕翻，普通四轮车太大不好操作。那听说啊，咱们这个奥福康电动车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一款代步车，大家都说买得放心。那我们今天呀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的生产厂家张总来跟大家伙聊一下。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市场上也有很多的电动四轮车，根据数据统计啊，不是质量有问题，就是售后没保障。那我们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专为老年人设计，是全新升级后的2.0版，专门解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1: 那都是从哪三个方面呢？
2: 这首先呢，肯定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硬。你看啊，这车架是加厚加粗的，骑着特别的稳当安全，能承重1000斤，核心是超级爬坡王大电机，您家门口那个大陡坡啊，一拧电门，这稳稳当当就上去了。超微电池续航10打10，100里够您这个赶几个级来回。您再看这轮胎，越野级防滑真空胎，甭管是水泥路、土路、坑洼路，防滑减震，不扎胎，不用打气，刹车也做到了升级，这一车三刹，手刹、脚刹、电子刹，三重保障。半坡上停住啊，纹丝不动，绝不溜车。魔术座椅前面坐小孩，后边他还能坐一个，一家人出门特方便。还有这车身的颜色也做了升级，叫国际灰，设计师从几百种的颜色里啊这挑出来的珍珠汽车漆，久晒久淋不掉色，耐脏，骑出去气派，这老伙计啊都夸高级。
1: 哇，100里续航，而且是爬坡王大电机，
2: 没错，
1: 还有超微电池，这配置啊是真硬。那第二个方面呢？
2: 这第二方面就是服务一定要周到，不管您在城里还是在乡下，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您一个电话，我们专业的维修师傅上门服务，而且我们敢承诺9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您买回去尽管开，90天内不满意直接退，没有这份自信谁敢这么说啊？
1: 哇，90天无理由退货，这还有啥不敢买不敢试的呀？那第三个方面呢？
2: 第三，保险免费送。咱们老年人骑车啊，自己安全最重要，今天订购免费送您一份保险，保的是您自个儿出门在外多一份保障，自己心里踏实，儿女也更放心。
1: 大家听明白了吗？不仅有超微电池，售后上门维修，90天无理由退货，而且还送保险保平安，这真的啊是给咱们自己买的放心车。
2: 没错啊，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原价9980，不要中间商，不做广告，就按出厂价4180。要是您前50名，再领补贴500，到手只要3680。
1: 真的吗？这还有啥犹豫的呀，朋友们？500块钱补贴就只有前50名有。
2: 没错，
1: 要是您抢不到，那可是要多花500块钱了。所以说啊，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击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吨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得放心，骑得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要说这车呀，最让我放心的就是这4个轮子的稳当又安全。俺一个农村老头子，这腿脚呀也不好，出门啊也不方便，有了奥福康，现在想去哪儿骑着就去了，赶集呀、买菜呀都能去。还有让我放心的就是这售后服务，一个电话就来，省心又放心。上个月也不是啥大问题，我就打了个电话，第二天人家师傅就上门了，态度可好了，全部都给我检查了一遍，1分钱都没要。这服务呀太好了，俺邻居也买了，就是没抢到500块钱的优惠券，就是多花钱也要买。
4: 我买这车啊，就冲两。

0: 样，90天能退可送保险，人家敢让你90天无理由退，说明人家东西硬气，还送保险。咱出门再小心也怕个万一，有了保险，心里头就跟吃了秤砣一样稳当。还有这老年专用车的质量也是杠杠的，4个轮的，就是稳当安全。你看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的很，我快200斤了，坐上去特别的宽敞稳当。还有这车是双减震的，走土路都不颠，放心。而且这颜色是国际灰，特别的高级，谁见了都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大娘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是电视台的。咱们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电动车您骑了有多长时间了？
2: 我骑了呀，都3个月了，特别好骑。哎，这刚从镇上回来，还买了点青菜。哎，就感觉呀，这个骑着特别舒服。以前的3轮车上这个坡呀，骑得慢了上不来，骑得快了怕摔倒。这4轮车呀就不一样了，油门轻轻一拧啊就上来了，关键是呀还稳当。
1: 您骑这个车这么久了，感觉咋样呀？
2: 咱们农村啊路不好，4轮啊它就是稳，也不会侧翻。还有这车呀减震好，不颠。你看前后都有篮筐，拉化肥拉玉米都能装，而且这 U 型车把握着舒服，喇叭呀一摁响亮得很。前面这液晶屏幕看得清，我这眼神不好都能瞅明白。孩子们忙啊，咱也不能老等着，我现在自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赶集串门啊接送孩子方便得很，这钱呀花得值。
1: 哎呦太好了，谢谢您了大娘。哎，
3: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顿饭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骑，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得放心，骑得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说句心里话呀，咱们老年人有时候啊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这给孙子孙女儿花多少钱都行，咱们自己花1分钱呀那都要掰成2半花。
4: 没错，
1: 可是咱这腿脚不方便是真难受呀。
4: 是，
1: 真的是太需要这样一辆方便出行的好车了，老年专用车一定要选奥福康。
5: 对，说的没错啊，主持人这话说到咱心坎里了，为啥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他选奥福康呢？就4个字，买的放心。这售后服务啊随叫随到，超微电池动力足，跑得远又能久，90天无忧退货，还送保险保平安，这4个承诺有1个做不到。您找我买奥福康就是给自己买个踏实。
1: 没错，那我们奥福康电动车不仅承诺够硬，您再看看这个加厚加粗的车架，稳稳当当，特别安全，还不会侧翻，前后都有篮筐，买菜买面随便放。您再看看这个 U 型的车把，握感超舒服，灯光喇叭都在手边，而且这液晶屏自大，电量速度里程那看的是一清二楚，还有这个国际灰的颜色是多么的气派，所有的设计都是为了咱们老年人的。
5: 没错啊，这样一辆稳当实用服务无敌的奥福康老年专用4轮车，平时买要9980，1分钱都不能少啊。我们工厂这2年也一直在设备升级，生产效率也提高了，今天为了让老百姓能买到真正放心的电动车，我们进行推广，省去中间商，不要利润，工厂职工只要4180。那您要是抢到了前50名，您还可以领到500元的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
1: 天哪，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后台的数据啊，我们的名额已经剩了不到20个，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真的只有前50名才能够享受到500元的优惠，错过这次活动，您再想以这个价格买，可就真的没有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2.0版，专为老年朋友匠心打造，从车架到电池，从细节到服务，让你体验真正的放心。4轮车架加粗加厚，结实稳当，拐弯不 侧翻，爬坡防电机，四轮加厚，耐用真空防滑胎，土路、泥路、冰雪路面安全防滑，稳稳当当，马力大，后劲足，陡坡也能轻松上手。

0: 刹、电刹、脚刹三重刹车，说停就停。国际灰珍珠漆，久晒不掉色，气派有面子。储物空间丰富，前后大篮筐，装载拉货样样行。超亮续航大灯、醒目转向灯、刹车灯，大屏液晶看得清。倒车提示音，细节处处安全。超维品牌电池，轻松跑百里。赶集买菜接孩子，想去哪里去哪里。老年专用车就选奥福康。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任民大金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以前想去镇上买点东西还得等孩子有空，现在我自己开车就走。这车四轮设计，就是不侧翻，这都是加厚加粗的车架，特别的结实，拐弯稳稳当当，骑着安全，我自己心里美，孩子们也放心了。还有这前后的大篮筐，买菜接孙女啥都能装，出门一趟全办了，省心。打电话是人家说呀，就剩几个名额了，我赶紧把钱付了。这500块的补贴，要是抢不到，那可要多花冤枉钱了。
2: 这个车我买2个月了，最中意的就是这国际灰的颜色。当时我一看电视，第一眼我就相中了。这个颜色你看，高级，它又耐看。开出去，我的老姐妹都觉得，帅气。问我是不是得10000多块钱呢、啊？最逗的是我那小孙子，头一回坐这个车啊，他就嚷嚷着：“哎呦，奶奶开车好漂亮啊！”现在啊，天天缠着我，就想让我啊开着这车接他放学，我心里那个美哦。而且这个车啊，它不光颜色好看，你看这车架也特别的结实，四个轮也非常安全。这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骑出去就是有面。
3: 喂，您好，奥福康售后，我是小李，请问有什么帮您？
4: 啊，小李呀、啊，我前几天啊买的这个车呀，转向灯不亮了，你能派人过来看一下吗？
3: 阿姨，您别急，我马上安排等李师傅1个钟头左右到您家，您看方便吗？
4: 哎，方便方便。这奥福康的服务啊，它就是好。
5: 您这正常。
6: 阿姨，车修好了，祝您用车愉快。
4: 好的好的，好，再见。一个电话的事儿啊，在家就把问题解决了。这售后啊，跟自家的孩子一样，随叫随到，实在是太贴心、太周到了。我跟你说啊，我是打电话抢到了500块补贴的，现在打电话还有，打晚了可就没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2.0，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任民大金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稳当更安全。品牌电池跑百里，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徽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前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好的车，这么优的价，这么棒的服务，3680元，全年最低价。现在呀，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立刻打电话，别让犹豫成为遗憾。
8: 没错啊，奥福康就是给咱老年人自己造的车，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担心呀，这么大件咋发过来啊？您放心，我们是整车发货，免费送货到家。不管您是在城里住楼房没电梯，还是在乡下农村路再远，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送到院子里，运费少说也得1000把块，今天厂家全包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车。全国很多的地方已经订不上了，咱这儿还有最后的名额。
7: 没错，那从价格到服务，从承诺到保障，奥福康电动车啊，把能想到的都为咱做到了。

0: 机会，大家伙一定要抓住了，把安全放心开回家。
1: 这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呀，四轮的，不仅开着安全，服务也好，有啥问题打个电话就能解决，比在实体店买还方便。咱买回家骑着也踏实，
2: 这车架加厚加粗的，结实又稳的，孩子们也放心。还有这前后大篮筐，买菜啥都能装，魔术座椅一条，还能接孩子。你看，就这。

0: 你看半坡上纹丝不动，这四轮的呀就是稳的，老年专用车就得选奥福康，心里踏实。
1: 瞧这车国际灰，这颜色呀是真好看，提出去啊老姊妹们都夸气派，赶紧抢吧，前五十名啊还能再减500块钱，再玩可就得多花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全新升级 2.0， 全面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9980元，今天工厂直供价只要4180元。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领500元补贴券，到手只要36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3680。奥福康开回家。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吨反当更安全。品牌店试跑百米，买菜赶集。遛弯接孩子样样行，国际灰高档配色，气派有面子，整车开箱即齐，今天订购成功再送骑行险，还能享受90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买的放心，骑的舒心。只有请50名才能有500元补贴，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占领军区内的反抗军，确保运输的通畅。凤凰山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遏制着正太线、苍石线、陇海线等交通命脉。凤凰山的反抗力量非常的嚣张，特别是孟云霄，不亚于正规军。
1: 太君。
0: 好，岳先生，什么事？
1: 太君，这样重要的军事会议，我看我还是不要参加了吧。
0: 不，你已经是我们的人了，我信任你。
1: 可是我不懂军事。
0: 你坐下，安心的坐下。此次会议研究的战事，还需要你岳县长大力的支持啊。战争打的就是后勤，你县长的担子不轻啊。为此，我们拟定了一个军事计划，集中皇军的一个师团、皇协军三个师，合为孟云霄的凤凰山独立纵队。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做猎狼行动。

战线越长，我军的运输补给越是困难。我师团的下一步任务是清剿和歼灭

0: 干什么？像个小媳妇儿，漂亮贤惠。什么话呀？哎，说真的，这还得感谢小日本，没有他们那一刀，你也不会来伺候我。哼，这一刀挨得值。你就不怕火风和吃醋吗？嗯。
1: 吃醋是好事啊！你说要是没几个女人为男人吃醋，这男人算什么好男人？
0: 好男人，你就吹吧，谁稀罕呢？
1: 不稀罕？
0: 当然了。
1: 哎，不稀罕我没醒的时候你哭什么呀？谁哭了？嘿，我就嘿，我还怪你还能不哭？
0: 再说了，你要不稀罕我，你这么霸心霸肝的伺候我，为什么呀？想听真话吗？
1: 当然。
0: 好，要说男人呢，我觉得你顶多就是一个流氓味十足的男人。好男人，差太远了。我就是为了气火凤凰啊。他越看我对你好呢，他就越生气；我看他生气呢，我就很高兴，我就是要气死他。
1: 生气啦！好了，别撒娇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越抗拒你呢，就越放不下你。哎，我跟你说，
0: 干嘛？嗯，
1: 靠过去。我就不能离你近点啊？
0: 你就不能严肃点吗？
1: 那我这样做是为了你，为着方便。不用，靠过去。嗯，呦呦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我靠过去，靠过去。哎呀，这还差不多。那，嘘。嗯，我说了吧，为着不方便吧。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们两个吧。
1: 你这说哪儿去了？我这不是自己不能吃饭吗？
0: 对了，岳先生有信来了。
1: 说什么？
0: 这是军事秘密，外人不能听的。

0: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听啊？我是八路军驻独立纵队的协调部主任，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呀？
1: 凤凰，这个事儿他得听。
2: 刚才顾子胜给爷念了一遍，他说鬼子正在进行什么猎狼行动，好像说要对我们大举进攻。
1: 我看看。
3: 我也收到情报，日军最近进行大扫荡，凤凰山的日军调动频繁。
1: 情报可靠吗？
3: 可靠。
2: 我们的侦察员也是这么说的。最近沈北城的鬼子特别多，还有黄协军在附近集结。
1: 扶我起来。
0: 哦，
2: 来，我帮你。
1: 那个张特派员
3: 在，司令，
1: 我和副司令说点事儿，你先出去吧。
3: 啊，那先告辞了。
1: 哎，

0: 这次顺北城的战斗，部队损失很大。我想把队伍进行一次整编。
1: 整编？
0: 嗯，
1: 也不懂。
0: 因为减员太多，有一些中队、小队、有关没兵，部队就像一个虚架子。打仗，部队要精悍才行，不能只有架子。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我考虑，原来的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保留，秦汉的蓝虎小队。
1: 损失不大，最有卫队可以继续保留。损失最大的第四大队，还有马队，一并并入孙和尚的第三大队。刀疤脸，任小队长。这样合适吗？刀疤脸一向都是我们马队的队长，仗打得也非常好。就因为这次他偷袭鬼子受了伤，就把他马队撤销，他会不会有想法？
0: 这个你放心，马队的撤销只是暂时的，等将来咱们有了马。
2: 还有城里专门的骑兵大队。那好吧，这些你做决定，也信你。
3: 什么？撤销马队？
2: 没错，这是孟司令决定的。马队撤销以后，你的小队就到和尚的大队里面，你还是小队长。
3: 凭什么撤我们？我们打仗辛辛苦苦，比谁也不差。
2: 嘘。
3: 轻点声，哎呀，这孟司令也是啊，这再怎么着，你这伤也是为了救他呀，怎么说裁就裁了呢？
2: 不行，我找他去。
3: 哎，冷静点，冷静点，这胳膊怎么能拧过大腿呢？枕着点吧。这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姓孟的来了咱们山寨以后，在咱们兄弟之间是打一半拉一半。 精明着呢，你斗不过他。来来来，你坐下吧，我这是为你好。你不想想，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啊，他姓孟的一来，这当了司令还不说，啊，当了就当吧。现在怎么着，还搞什么整编？这，哎呀，这叫什么事儿？
4: 哎。
3: 顾管家，你在副司令那儿说得上话，你可一定要帮我说话。你放心吧，不过我担心啊，副司令现在也鬼迷心窍了。那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这点钱呢，来，拿着啊，你买点好吃的啊。
4: 这怎么行？
3: 别跟我说客气话，咱们兄弟之间，我不关照你，谁关照你啊？啊，拿着，我走了啊。
4: 哦。

0: 对火凤凰袭击起野战医院进行报复外，黑妹，他们现在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还没有完全恢复。这时候下手，事半功倍。
1: 对，对孟云霄下手，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如果他们消灭了独立纵队，其他一些观望的地方武装就可能向他们投降。
2: 我们应该把我们收集到的情报和我们的判断通报给孟云霄。
1: 对，他应该通知他们，避实击虚。
2: 必要时放弃二虎山凤凰山，跳到外线打击敌人。
1: 独立纵队啊，从客观上来说是我们的右翼保障，但是啊，我们也别忘了，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失，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右翼的保障。所以，一旦敌人要向他们进攻，我们就应该给他们支援，从侧面上牵制住敌人。这样的话，除非这个孟云霄他肯放弃凤凰山和二虎山。
3: 是啊，孟云霄这个人是很自负的。嗯。哎呦，最近这打针的技术不错啊，都不疼了啊。<笑>小顺子，
4: 哎，
3: 去把李叔伟给我叫来。
4: 我不敢，副司令知道了会枪毙我的。
3: 我是司令，他是司令啊。去。
4: 是。
5: 不用去了，我来了。
3: 鬼头鬼脑的出去！说吧，找我什么事？你能不能先坐下呀？不敢。为什么？
5: 让火凤凰看见了，还不把我给吃了？
3: 你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一对冤家呢？就不能好好的相处吗？
5: 能不能好好相处得问你自己啊！
3: 问我什么呀？
5: 哎，你那个副司令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醋坛子打翻了一样啊，不问你问谁啊？
3: 嗯，我看啊，你这个坛子里边醋也不少。说，什么事？这样，你收拾一下，准备回你们八路那边一趟。
5: 你
3: 肯放我回去了？太好了，我正不想在这待着呢。谁说要放你回去？我是要你给阳光司令送一封信，信到之后马上回来。
5: 那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啊？
3: 行了，不说这事儿了。 我告诉你啊，这封信非常的重要，我让秦汉派一个班子战士保护你，你务必亲手把它交给杨司令。综合以上的情报，我判断，这次鬼子进攻的目标不是我们，而是八路，所以我准备派李叔伟回八路，把这个情况通报一下，也请张太培员和郭万明取得联系。
6: 好，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5: 不管这次小鬼子进攻的是谁，我们都不能隔岸观火。部队立即停止休整，进入战备状态。你的大队离郭万明的35师最近，如果发现日军进攻郭万明，你要给予必要的支援。
7: 是，那我们呢？
5: 你的大队向八路方向，前出50公里驻防。如果小鬼子进攻八路，你要给予适当支援。
7: 嗯，
5: 但是记着，事先联络好，以免发生误会。
7: 好，只要有仗打，咱们都行。
5: 秦汉。
8: 到，你的蓝湖支队要加紧对敌情的侦查，要把敌军调动的情况随时送回来。
7: 是。
5: 兄弟们，大家听着，凡是企图通过我防区进攻八路的鬼子，我们绝不放走一兵一卒，要坚决阻击。
8: 司令，刚刚一场恶战，损失惨重，我看还是要保存实力呀。日军的目标是八路，我们何必这时候出手？
9: 张特派员，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两翼之间不能同心同德的话，那势必就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共同抗日，那不是一句口号。
10: 倒酒。
11: 给老子倒酒！
10: 队长，你醉了，别喝了。放屁！老子没醉。倒酒！
9: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吗？为我好？你小子看老子的马队被撤了，想走了是吧？
10: 天地良心，队长，你可不能冤枉人的。
9: 冤枉你？
10: 老子还他娘的抽你呢！
8: 老八连。

0: 不错，真不错，酒是不错，可惜刀疤脸一个人喝不出个味儿来。
1: 你来干什么？
0: 马队没有了，心里不好受吧？
1: 你这是猫哭耗子。
0: 我也带过兵，打过仗，我也知道马队你们骑兵来说比女人还重要。按理说马没了可以买吗？何必要撤编呢？兄弟，有些事儿都得怪你自己啊。孟司令他可是你自己把他请来的。好了，走了。
1: 都他娘跟老子过不去。
0: 孟云霄要是投了共党，兄弟们可又成土匪喽。
2: 特派员，
3: 诸位同志，你在独立纵队有一段时间了，有什么感受啊？
4: 感受？那就太多了。他们和我们很多不一样的。独立纵队战斗力强，武器先进，而且他们的训练也都是德国式的。这些首长应该都看到了吧？不过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我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抗日的，也是真心实意对待我们八路军的。
5: 那他们对国军古静斋、孔廷栋怎么样啊？
4: 孟云霄对所有的抗日军队都很支持的，只是对国军好像有一点差别。
3: 有什么差别？
4: 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觉得他对他们呀是又联合又防着，没有对我们八路军那么真心诚意。据我分析，应该是因为抗战以前国军经常围剿他们，所以双方应该积下了很深的仇恨。
5: 好，政治敏感性蛮高的嘛。
3: 还有什么感受？
4: 还有就是觉得孟云霄这个人挺流氓的。
3: 啊？他怎么个流氓法了？
4: 也没有，反正他那个人就是很流里流气的。啊？你笑什么呀？就是很流里流气的。哎，
3: 诸位同志啊，你还得辛苦一下，立刻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再告诉孟云霄。
4: 现在就回去吗？
3: 对啊，你是协调处主任，你不回去怎么协调啊？
6: 杨司令和吴政委派我来是向你们通报情况的。
7: 嘿嘿，看见没有，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8: 报告。
7: 进来。
8: 侦察员报告，日军出动了。
7: 多少人？
8: 不太清楚，人很多。宋兴义的清乡部队已经全部出动，目标直指凤凰山。
7: 通知孙和尚要密切注意监视敌人。
8: 是。
7: 日军这次出动了一个师团，外加三个师的黄协军，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付我们这些在他们眼里所谓的土匪的话，他们是不会兴师动众的，所以我判断目标一定是八路军。
6: 好，我现在回去把这些情况立即禀报给分区司令部。
7: 好。
9: 22团司令部，司令部受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对，你马上过来增援。什么远？你再远也得给我马上过来。
10: 是，我们立刻向你们靠拢，也请司令部向我方突围。
5: 按照原来的部署，二团靠近凤凰山，准备随时

0: 支援部营销确实远离了我们，三团吗？对，司令部受到敌人猛烈的攻击，你们马上向我们来支援。什么？你们也受到敌人今日的攻击啊！你们一定要给我堵住，不然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司令，日本人在山前突然赶路，去了八路那边，已经打起来了。
1: 营销，你太深了。司令，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快坐。
2: 怎么样？信交给杨司令了？
1: 可是他不太相信你的判断呢。还不相信啊？刚才秦汉来报告，鬼子已经转到你们八路那边了。
2: 那怎么办？
1: 凤凰，这样，你现在马上带着一大队去伏龙峡埋伏。
2: 伏龙峡？去伏龙峡埋伏干什么？
1: 打敌人的辎重。因为我判断，鬼子对八路发动了突然袭击，必定全军轻装，所以辎重应该在后边。
2: 可是伏龙峡离沈北城太近了，万一敌人增援的话，怎么办？
1: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要在这个地方埋伏。这叫灯下黑。还有，快打快撤，东西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走的放火烧掉。
2: 好，爷这就去。我也去。你去干什么？爷是去打仗，不是让你掺和。
3: 我也是去打仗啊。
2: 爷告诉你，现在不是去勾引男人，真刀真枪，刀刀见血，到时候爷可顾不上你。
3: 喂，上次你是救了我，可是我也救了你啊，我们俩扯平了。再说了，这是九五八路，我怎么能不去啊？
1: 司令，我都看出来了，你还没看出来啊？
2: 你看出什么来了？
1: 舒卫姐和凤凰姐吵架都是为了你啊？
3: 是吗？啊？
1: 你他娘的，就你看出来了。

0: 大约八路这次能听进去我的话，提早做准备。我看够呛了，八路未必听你的。报告，孟司令，二虎山有动静。任队长说，日本人没有攻击郭岸名部，而是集中力量打八路军，形势很严重。任队长正在全力阻止日军。
1: 你去告诉任汉，留一个中队守家，其他人全部出动，不要有顾虑。
0: 是。
1: 小顺子，
2: 在。
1: 告诉孙科长还有刀疤脸，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侧后，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吃掉八路。
2: 是。

0: 这次日伟军加一块20000多人，够杨光他们喝一壶的。那郭万明呢？他们会支援八路吗？支援会支援，只是不会全力而已。
1: 为什么？我们被包围的时候，他们不是支援我们了吗？
0: 那不一样。国共两党打了十几年，死伤无数，这可不是一般的仇。
1: 那怎么办？
0: 但是郭万明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太行山区平衡的重要性。 他不会看着八路被消灭。
1: 这么说，他还是会支援八路的？
0: 支援归支援，有利就打，没利就不打，这就是郭万明。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动，就会减轻阳光他们的压力。

0: 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进攻很猛烈，还启用了装甲车，八路军顽强抵抗，但阵地不断后移，看来是顶不住了。另外，八路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枪声，估计是日军合围已形成，总攻会很快发起。
0: 真的，下去吧。
1: 是。
0: 生死一线呢，
2: 师座，是不是命令部队向日军做试探性攻击，策应一下友军？
0: 不，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要努力攻击。不过你要告诉他们，打要尽力打，但是不能把敌人引到我们这里来，要抓着时机打，不能把自己赔进去了。

0: 是，我马上去下命令。来，命令修改一下，命令第一团、第二团向进攻八路军司令部的日军全面进击。三团加强警戒。记住，如果是八路军败了，不管是日本还是八路军，一只苍蝇也不能从我们的防区飞过。
1: 八路也不中过。
0: 对，师座。
1: 如果八路败了，我们不许他们过我们的防地，他们就得绕很远的地方，可能再陷入重围里。不管怎么样，我们和八路还是友军啊。
0: 我已经派出两个团参战了，够意思了。明白，去吧。是。
2: 哎， 让他们睡一会儿吧，一天一夜没合眼了。
3: 爷爷知道他们的辛苦，到时候有敌人上来了怎么办？
4: 留几个兄弟放哨，其他的人休息吗？敌人来了喊醒就行了，休息不好的话还怎么打仗啊？
3: 不行，姐，李长官说的对，如果太疲倦了，我们怎么打仗啊？
4: 那好吧，你们在这待着。
2: 爷下去看看。哎，不行，姐太危险了。傻话，打仗哪有不危险的？我跟他去。你，
3: 我们现在又不是去抢男人。
2: 哼，谁要跟你抢男人呢？就你捡到的那块宝，哼，我还看不上呢。
3: 咱们走。
2: 你说这鬼子怎么还不来啊？孟云霄是不是搞错了？绝对不会。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3: 爷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哪句话？我每天说很多话的，你问哪句啊？你说，别以为你捡到的是个宝，我还看不上呢。
2: 哦，你说孟云霄啊，他当然算不上宝了，顶多就是个臭流氓嘛。他怎么臭流氓了？哇，见到女人眼睛就放光，还不是臭流氓？那你还缠着他？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跟他对上眼的？好，那你是故意跟爷过不去？
3: 我没有啊，爱情是自私的，容不下第三方的。
2: 爱情？哎，和你说爱情啊，你也不懂。哎，算了。
3: 哎，爷告诉你，孟云霄是爷的，从孟云霄第一天来到山上，他就是爷的。哟哟哟哟，口气不小嘛。那他看得上你吗？爷不管，反正爷喜欢他，爷爱他，他就是爷的。土匪逻辑。是，爷就是土匪，所以爷劝你别再缠着他。你看，这把枪杀了不少人。
2: 多杀你一个也不算多。你威胁我？
3: 是，我现在就把你杀了。
2: 好啊，那你就杀了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杀了我，你也得不到孟云霄的爱。每一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就算是你杀了我，我也不会退却。
3: 那好，爷现在就给你这个权利。
4: 鬼子来了！

0: 花姑娘的漂亮。
1: 你就会拖了爷，走。
2: 我说老吴，你别在我身边晃来晃去，晃得我心烦。
3: 同学，到。
2: 公安厅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3: 还没有。
2: 老子急得火上房，他还给我装聋子。
4: 杨光，你不要再幻想了，郭万明是靠不住的。
3: 不，万明不出动了。
2: 好。说他不会隔岸观火的，他们出动多少人？
3: 两个团在敌人侧后进攻，不过
4: 什么？
3: 被日本人挡住了。
2: 管明能这样也算尽力了。哎，老吴来看看。
4: 好，
2: 下去吧。
3: 是。
2: 孟云霄部一共出了三个大队在敌人侧后方，企图把敌人所有的主力全部引开。
4: 看来敌人是绝不会改变作战方向了，不消灭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
5: 报告司令员，敌人火力很猛，我们快撑不住了。团长要求司令部赶快撤，
2: 一定要坚持到天黑，老百姓还没撤出去呢。
5: 是，
2: 刘连长
6: 到。
7: 司令，
2: 把你顶位连全给我拉出去，告诉他们一定要坚持到天黑。
6: 是。
2: 他奶奶的，这个大雨三郎上的还真快。政委，你带着所有的机关和电台马上突出去，我带领部队掩护你。
4: 不行，要走我们一起走。
2: 警卫员
8: 到，
2: 给我架走。
8: 是。
2: 没参谋，
4: 不行，
2: 集中所有非战斗人员，反正做事的全给我拿着家伙上战场。
8: 是。
3: 司令，
2: 走，快走。同志们，我们面临着军分区成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我们吃了大败仗，您的包围圈离我们这里不到四里地了，我们必须要冲出去。记住，失散的同志可以在郭万明和孟云霄部暂避，等待部队集结，听清楚了没有？
9: 听清楚了。
3: 刘司令，敌人出声来了。
2: 同志们，拿起武器，

0: 哎，站住！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兄弟，我们是八路军，被鬼子打散了，借条道从这儿过去。
1: 等等，我们先向上峰请示一下。嗯。喂，是我。什么？八路要从我们的防区经过？ 你去告诉他们，不行。没什么理由，不行就是不行。什么？

0: 强行冲卡。我说张连长，你是干什么吃的？把机枪给我架上，他们敢踏进防区半步，你就给我开枪。要不是孟云霄提醒，我还真破不了这个局。
1: 师座，依我看八路过路是应该让他们过，毕竟是友军。
0: 参谋长，从长远来讲，共产党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你必须要记住。还有，八路军从我们防区经过还有一个用心，就是想把敌人引到我们的地盘上，嫁祸于我们。我郭万民岂能上当？
1: 就看着他们被歼灭，于心何忍呢？
0: 我早有安排，已经派出了两个营，准备伏击尾追八路的敌人。这是有利可图的，也可以减轻杨光的压力，一举两得。
1: 师座英明啊。
2: 政委，他们去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急。
2: 哎，兄弟，你们通报了那么久，怎么还没有人回来啊？
4: 不知道
2: 什么意思啊？政委来了。

0: 哪位是八路军的长官呢？
1: 我是。兄弟，我们从你们三十五师的地盘上过，也是迫于无奈。你我，我们是友军呢。
0: 我们师长说了，你们换个地方过吧。我们三十五师的防地，一只鸟也不能飞过去。
1: 兄弟，我跟你们师长打个电话可以吗？
0: 不行。
2: 政委，别磨叽了，老子杀进去！
0: 想打仗？提前准备。
3: 去，把老吴叫来。
4: 好的。政委，司令员找你。
1: 嗯，走。老杨，
4: 司令员，
5: 司令员，司令员，
1: 老杨，
4: 司令，
1: 怎么样？
3: 没事，
4: 别动啊！啊，
3: 没事，
1: 感觉还好吗？
3: 别太鲁莽，
1: 嗯，
3: 也别再耽搁时间了。鬼子马上追上来了，命令部队立刻绕道奔凤凰山。
1: 嗯，好，命令部队马上向凤凰山方向转移。
4: 是，
1: 来，小心点。
6: 也打了那么多年仗，这一仗最过瘾了，
3: 真过瘾。
7: 哎，怎么样，收获如何？
8: 做梦都没想到，出城十几公里就有埋伏，根本没防备。
9: 可惜离城太近，敌人还是来增援了，所以很多物资被烧了。还好，我们还赚了一大笔。
7: 好，你们呢？怎么样？
10: 哦，司令，这一仗我们打得也不错，伤亡很小。鬼子他们真狡猾，不管我们怎么进攻，他都不肯掉头，只派小部队来干扰我们。
2: 我们二虎山也捡了一些小便宜，敌人无心和我们纠缠，我们打得也很心安理得，连预备队都没留，全压上去了。
7: 嗯，
2: 虽然缴获的没有副司令他们多，也扎不灵。
7: 好啊，那么这一仗是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完胜。
11: 啊，报告，
7: 说，
11: 八路军的败兵向我们凤凰山开来了，
7: 还有多远？
11: 大约还有六十里，

0: 这八路这回是吃了败仗，而且根据地也被鬼子占了，现在又向我们靠近，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打，
2: 打，
3: 打谁呢？
2: 打的当然是八路。司令，共产党八路军一向是假抗日真扩张，到处抢夺地盘，残害我抗日军民。

0: 这样的乱党乱军，国民政府早有定论。
1: 我们面前的这支八路已经是弹尽粮绝，毫无战斗力可言。司令，你只要消灭了这支八路，那就是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咱们纵队的势力也可以得到扩张。
2: 张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2: 请回答我的问题。
1: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2: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
2: 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了。哼，那我们凤凰山还有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0: 你血口喷人。
2: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0: 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3: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它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2: 陆一笑，
0: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3: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投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呐。
0: 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3: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请安。
4: 在。
3: 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
4: 是。
5: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

0: 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替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

0: 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职，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

前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

0: 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内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0: 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的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

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商家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在演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当特派员，你说八路军假抗日真扩张，有什么证据？
1: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司令，我可真忘了，咱们李长官是八路的人。
0: 请回答我的问题。
1: 共党进入陕北以后屡次东征，打进山西，七七事变之后虽然接受整编，可惜服编不服调，借抗战之名进入晋冀鲁豫大片地区，势力遍及华北，进而又组织南下支队进入江南扩充势力。李长官，这些不是我张某人编造的吧？
0: 这些是你胡说八道。
1: 我胡说八道？八路军进入山西、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江南，我胡说八道？
0: 张特派员，八路军进入山西那是奉阎锡山的邀请共同抗日，这个在当时中央社都发了新闻的，全国人民都知道。至于八路军之所以能够进入其他地区，那也正是因为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抗日不利的结果。难道被你们放弃的大片国土不应该由我们自己把它夺回来吗？以张特派员的意思，是应该由日本人占据的时间更久一点才好喽。哼，那我们凤凰山还有什么抗日独立纵队啊？我看把凤凰山拱手让给日本人好了。
1: 你血口喷人。
0: 我没有血口喷人，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大家看得都很清楚。张特派员，身为国民政府的特派员，你不积极抗日，竟然在这里公开挑拨八路军和抗日纵队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汉奸才干的事情啊。
1: 你司令，你看着办吧。
2: 张特派员，你说我们这独立纵队吧，他也不属于哪个党派，那这会儿你让我打八路，哎，你总得给我开个条件吧。
0: 陆一笑，
1: 司令，只要你消灭这群八路，我保你成为中将。
2: 张特派员，你那个中将是空头的，你说为了这个我去打八路，那是不是太掉价了啊？再说了，现在可是国难当头，这个时候让我去打友军，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我在江湖上还怎么做人呢？你就是给我个上将我也不能干。

0: 的。司令，你会后悔的，八路迟早会吃了你。
1: 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不愿意，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谁都不能吃了我。行了，请安。
2: 在。
1: 你去看看八路走到哪儿了。
2: 是。
3: 哎，司令，那个我听说八路先找的是郭万明啊，后来被他们拦住了。如果咱们要是派人去迎接的话，只怕……
1: 顾子胜，咱们是江湖人士。你说老子当初在沈北城下被打得乱跑的时候，那不是人家八路不顾一切救了咱们？咱们得讲江湖情义，欠人家的情啊得还。
4: 谢谢孟司令。
1: 不客气，朋友吗？
3: 司令，坐。
5: 云霄，
1: 哎，凤凰，怎么还没睡啊？
5: 云霄，也有话想跟你聊聊。
1: 哦，小孙子，你先出去。
3: 是。
1: 哎，坐坐坐。有什么事儿？
5: 云霄，也有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咱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
5: 爷从小在柳子里面长大，什么暗算阴谋的通通见过，所以爷从来就不信哪个党哪个派。
1: 我听出来了，你这是对接纳八路有看法。
5: 爷这心里就是不踏实，虽然爷没读过什么书，可是爹爹在的时候经常听师爷说书，爷也听说过鸠鸟霸占喜鹊窝的故事。爷只是怕你一时糊涂。
1: 我会糊涂吗？
5: 人总会有糊涂的时候，更何况有一个女人在你身边，这也难说你不被迷糊到。
1: 你是说李淑伟？
5: 这你自己知道。也只想提醒你一下，别让狐狸精给迷住了，把魂魄勾了。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又说哪儿去了？这不说八路的事儿吗？人家八路刚刚救了咱们的命，咱也不能忘恩负义啊。再说往后打鬼子，那光靠咱一家也不行啊，郭万明那靠不住。
5: 那如果你把八路接过来的话，你准备让他们驻扎在哪里？
1: 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有一条老鹰峪，我觉得呀，把它埋在那个地方驻扎比较合适。
5: 好，老鹰峪这个地方好，那里两边都有我们的队伍，可是如果让八路知道的话，他们会不会怀疑？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听到你这么说，爷就放心了。
1: 但是防范归防范，李叔不能丢。凤凰，你马上和李叔卫组织人马

0: 这一仗我要负领导责任。
1: 好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宿营地，让大家休息一下，吃顿饱饭。
0: 对，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李树卫同志已经把宿营地点告诉了我们，孟云霄指定我们的驻扎地在凤凰山和二虎山之间，叫老鹰峪。
1: 这个地方有点名堂。
0: 说起来，老鹰峪在孟云霄的防区腹地，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也说明孟云霄对我军是有防范的，对我们是有介意的。
2: 政委，你不能冤枉人呐！孟云霄当时知道我们要过来的时候，就立马开了会商量怎么接纳我们。那个国民党特派员张开江当时还在会上说，让他一举歼灭我们呢。
0: 哦。那孟云霄怎么说？
2: 他说当时他被围在沈北城的时候是我们救了他，他欠我们的人情，还说我们是朋友啊。
0: 舒伟同志，斗争是复杂的，我们愿意相信孟云霄，同时也愿意相信火凤凰，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呢？

0: 州立纵队的前身是一支地方土匪武装。多年来，土匪之间的火并，他们留下了很深的烙子。我们这么多人驻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我看他们对我们没有防范是不可能的。
1: 我同意，加强纪律，同时要加强和独立纵队之间的团结，一定不能擦枪走火。
0: 小李啊，我们和抗日独立纵队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但防备也不能没有。战争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我们不能不防范啊。参谋长，
2: 到。
0: 到了驻地，要向凤凰山和二虎山各派一个连，实行警戒驻防。
3: 是。
4: 政委，我有意见。
1: 说。
4: 孟云霄人家好心好意的派队伍把我们接上来，又划了一块地方让我们做休整，人家送粮食又送棉被的，可是你们就跟防贼似的防着人家，这不是恩将仇报吗？
1: 你一个小孩子家知道什么？这是军事。
4: 我不管，反正我要是孟云霄知道你们这么防着我的话，肯定我就不管你们了。
1: 好了好了，舒伟同志，这不是你要管的事情。
4: 我
1: 记住，今天的会议内容绝不能让孟云霄那边的人知道，你明白吗？
4: 不明白。
0: 哼，小李，
1: 这丫头看来是有心事了。
4: 孟司令。
5: 哟，回来了。
4: 嗯。
5: 杨司令和吴政委呢？
4: 都接回来了。
0: 老孟。
5: 哦。
6: 哎呦，快快扶我起来。
0: 来。
6: 哎呦呦，哎呀，
0: 你这伤。
5: 哎呀，好多了。我呢，那他娘的被小鬼子打了个透心凉，没法去接你们。
0: 哎呀，
5: 哟，
0: 来，杨司令伤得也很重啊，弹片从肋下进去，穿透了身体，从后背钻了出来，需要马上手术。
5: 你说，吕书伟，你也是，这杨司令都伤成这样了，干嘛让他来啊？
4: 是他自己非要来的
5: 啊，
0: 孟司令。
5: 哎，
0: 我是专程来感激你的。

0: 重庆及阳光部被日军击溃，根据地被敌占领，孟部收留阳光部残部，孟向八路靠拢迹象明显，但湘沪仍存戒心，请示下部任务。接下来你的任务很重啊。
1: 真的不知道，着急，
0: 你做好下一步的计划，并且
1: 对
0: 要做
1: 好
0: 我跟你说啊，重庆方面

0: 哎，大半脸，
1: 哎，
0: 你上哪儿去？弟兄们还没跟上来呢。
1: 嗯，
0: 快点！
1: 弟兄们，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快点！跟上了，
2: 没事。
0: 快点，
3: 队长，你催我们快点，你为什么不走啊？
0: 哎，闭嘴！
3: 队长，你是在等人吧？
0: 小心我揍你！跟上，快点啊！
4: 喂！
0: 啊啊啊！李长官，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怎么在这儿？往哪儿看呢？这是？我是来送你的。
0: 真是没想到。
4: 那。
0: 这个俺不能要。
4: 我的画，别自作多情了你。我会把画送给你吗？那个人给的，他不好意思来，所以叫我来当红娘的。好了，别看了。喂。你们是去打仗吗？
0: 啊，差不多吧。
4: 那带上我吧，我也想去打仗。

0: 仗呢？
1: 你打仗？
0: 有什么好笑的？上一次孔哥前来攻打凤凰山的时候，我不是也去了战场的吗？
1: 啊，是是是，李长官是女英雄，可是我们这次不是去打仗，我们的任务是去老鹰峪做监视性警戒。
0: 你们去监视谁啊？
1: 没有，我也是瞎说的。好了，我走了。
0: 我。老鹰峪，那不是孟云霄划给我们八路休整的地方吗？孟云霄，
2: 坐会儿啊。哎呦，给我根烟。

0: 霄！孟云霄，你王八蛋！
1: 哎，你怎么说骂我就骂我呀？你怎么喜欢我呀？
0: 哼！
1: 说，怎么回事啊？
0: 我问你，你为什么防着我们八路军啊？
1: 谁防着你们八路军了？
0: 就是你啊！你派孙和尚去老阴狱做监视性警戒，这不是防着我们八路军是什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我们八路军，这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知道吗？
1: 你个小丫头片子，我这是好心。两支军队放在一块儿，那容易擦枪走火，分开有什么不好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是什么，反正你们这些臭男人都跟防狼似的防着彼此。
1: 嗯，彼此？那彼是谁啊？
0: 不知道，反正我没说。
1: 八路也防着我们呢，对不对？
0: 其实你们都是好人，但就是之间太缺乏信赖了，这样迟早会出事情的，你知道吗？解释不通。
2: 对啊，站在前面，等会儿腿喝点。
3: 哎呦，哎，咱们进去看看。
4: 走，
3: 哎，
2: 好啊，走啊，
3: 哎，走，哎，站住。
4: 嗯，哎呦，哎，兄弟啊，我们是独立纵队的。
2: 哎。
4: 哎，来你们这儿看看。
3: 嗯，不行，没有命令你们不能进去。
4: 哎，娘的，睁开眼睛看看，你还要向我敬礼呢。
3: 没有命令你们谁也不能进去。
4: 哎，这好像是我们的地盘吧。
2: 真是，
4: 为什么不能进？我今儿偏要进去。
3: 哎，走。首长说了，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误会，没有命令不许随意串门子。
4: 我老子一定要进呢。
3: 你要是敢硬闯进来，后果自负。
5: 哟，后果自负啊！
6: 队长来了，怎么不先打个招呼啊？
4: 杜连长，你的门槛太高，兄弟迈不过来啊。你那个兄弟不太懂事儿，办事一根筋，我帮你教训他。得罪了。
6: 这孩子刚参军没多久，得罪了兄弟。
0: 哼，这
6: 不过。为了避免两军之间产生误会，上级规定禁止串门，但是你队长除外，请。
2: 哎呀，
4: 走
2: 走
6: 走。
3: 嗯，尝尝。
7: 嗯，不用了。
3: 你看，
1: 尝尝。男人哪有不抽烟的？哎呦，
0: 杨司令，
3: 嗯，
0: 你怎么了？你伤口又疼了吗？这怎么了？
1: 小队，你怎么了？
0: 哎呦！你抽烟呢？我都看见了一阵烟飘过去，还有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3: 我就是尝一尝。
0: 你怎么像小孩子一样这么不听话呢？

0: 什么？
1: 爷。
0: 我没有，你看。
1: 没跟你要，说他呢。嗯。
2: 这和我有关系吗？
1: 这和你没关系吗？
0: 是啊。
2: 老杨，你不仗。
1: 快点儿，要不然我生气给你看啊。
2: 你不要瞪眼睛嘛。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呗。嗯。
1: 还有那半截的。嗯。
0: 哎，古巴呀。
1: 全部没收。
3: 舒薇姐，舒薇姐，你快来呀，这里有好多鱼呀。
1: 哎，
3: 快来快来，有好多鱼呀。
4: 哎呀呀呀呀。嗯。
2: 哎呀呦。哎呀。我说杨司令啊，你们这个小八路还挺厉害的啊。
5: 才发现他厉害啊。舒卫同志可是大户人家出身，后来呢还参加了学生运动，在我们八路军里边像他这样的还很多呢。
2: 嗯。你们共产党真是厉害啊。你说说，和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又可以共同抗日，这种胸怀让人敬佩。哎呀，
5: 我们共产党人呢是以民族的利益为重，这和你们所说的江湖义气啊有根本上的区别。孟司令，我们就属于民族的利益把我们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了。
2: 嗯，国难当头嘛。杨司令，我虽然毕业于军校，但是我无异于军界，这要不是抗日战争的话，老子也是一个拉着狗遛鸟的主。
5: 古人说得好，时势造英雄。
6: 报告。
5: 行。孟司令是咱们友军的司令，有什么事说，不用避讳。
6: 司令，万民报告，有几个战士到下面连队去串门，发生了一些不愉快，

0: 特派员，是我。坐。怎么样？弟兄们闹了一下，八路忍了。嗯，好，刀疤脸，一定得把八路赶出去。虽然现在是联合抗日。
1: 可是国民政府是不会真心和共产党合作的。只要你好好干，我保证你升官发财。
0: 谢特派员，特派员是国军派来的，是正统，我以后跟定您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不能让孟云霄和八路搞到一块儿去。孟司令打仗不错，在政治上那是糊涂蛋，共产党八路。 到哪里都会抢地盘。如果你们脑子不清醒，你们这支队伍迟早会变性的。我知道，我知道。嗯，啊，坐坐坐。还有那个八路的阳光，和孟司令吃在一块儿，住在一块儿。我很担心，这孟司令会上当啊。
1: 这是给我的，
0: 拿着吧。
1: 谢特派员，
0: 好好干，国家是不会忘了你的。
1: 谢特派员，我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好。

0: 有一个人偷偷进了军营，向我放了一个手榴弹。
1: 杀人了没有？
0: 幸好手榴弹是个臭弹，没有爆炸。
1: 那人呢？
0: 他跑了，我没有抓到他。
1: 手榴弹做过处理，所以没有爆炸。
2: 既然费那么大劲儿把手榴弹扔进来，为什么又处理不让它爆炸呢？
3: 看来扔手榴弹的人并不想有人受伤，目的只有一个，警告我们。
2: 想赶我们走？
3: 对，
1: 谁要赶我们走？他凭什么赶我们走？
2: 看来我们住在这里呀，有人不高兴了。
1: 政委，您的意思是，独立纵队？
2: 独立纵队的大多数人是真心诚意和我们合作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当中很多人当过土匪，地盘对他们来说那简直是命根子，而且国民党插手也很深呢。
1: 那司令员在那边，他会不会有危险啊？

0: 怎么了，丫头？怎么那么开心啊？跟那个人对上了吧？嗯，
1: 没。
0: 嗯，要不要爷给你们俩牵牵红线呢？
1: 不要，我还不知道人能不能看上我呢。
0: 他敢。
1: 姐，你别光说我呀，你呢？我知道你的心思全在孟司令那儿。
0: 胡说。
1: 我才没胡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对孟司令那点心思，只有孟司令还埋在骨里。姐，这可不像你，你向来做事儿那可是说做就做，这回你怎么了啊？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他心里面就什么主意都没有了。
1: 姐，我说你啊，到时候会后悔的。你看八路那个李长官就比你强，人家喜欢了就敢在孟司令面前晃来晃去，还没事找话撒撒娇。
0: 别在爷面前再提那个臭婆娘好不好？
1: 我不提。哎，姐，你可真得主动一点。
0: 人家看不看得上爷，爷心里没底。
1: 哎，我有个好主意。
0: 你呀，你这个丫头，你能有什么好主意？
1: 姐不听，姐不听，我就不说了。
0: 爷现在不是在听着吗？
1: 八路那个杨司令不是在咱们那养伤吗？我觉得孟司令可能会听杨司令的。哎，你让杨司令给你保个大媒，肯定有戏。
0: 不，爷不需要什么媒人，爷要亲自跟他说。
1: 哎，
2: 就这样啊，我就阴差阳错的干起了土匪，啊，干起了杀富济贫的勾当。
3: 火凤凰副司令虽然是个女流，但有这样的胸怀，可真是了不起啊！事实证明，她没看错人。
2: 嗯，这个凤凰啊，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女英雄。
3: 哎，她什么来历啊？怎么干起了土匪啊？
2: 据她说，当年她爹就是凤凰山的大当家，在她十岁那年。被古经斋以收编为名骗到县城里边给杀了，他呢被卖到了妓院，后来是顾子胜救了他，又帮他扶持起了这支队伍，
3: 不容易啊。他能在小鬼子入侵的时候不受鬼子的威逼利诱，毅然挑起了抗日的大旗，比花木兰都不逊色呀。
2: 这也就是我最终入伙的原因。凤凰和那些表面上高唱着爱国高调，背地里却和日本人勾搭成奸的各路诸侯相比，凤凰更值得我信任。
4: 副司令，
0: 司令在吗？

0: 在屋里呢。
1: 好，你去吧。
0: 是。
2: 孟司令，听说你这个压寨夫人是他帮你抢上山的。
3: 哎呀，有这回事儿。当时呢，我不想干土匪，那我得找茬啊。我就说，老子没有女人，我睡不着觉，我活不了。嘿，就因为这句话，他生给我抢了个女人上山，
2: 哦，
3: 就是莫碧兰。
2: 好一个敢作敢为的女司令，虽然形势梦浪，但也透着一股英雄气来。哎，孟司令，对这样的女英雄，你就不动心？
3: 杨司令，说句心里话，咱不是外人。哎，你别看我这样啊，我这心思细致啊。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闲暇的时候，我们要在海滩漫步，要在书房里听她弹美妙的钢琴曲。这个时候呢，我得端着一杯红酒啊，在她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她。那得是这样。
2: 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呢。不过孟司令啊，我倒是能看出来，这火凤凰是心仪于你的。
3: 哎，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2: 啊！
3: 凤凰。

0: 我的妻子，那得懂得浪漫，得有女人味儿。凤凰可不是一般女子，在我眼里，那就是个爷们儿，那是可以当兄弟和朋友的人。
1: 哟，我们的女将回娘家来了，欢迎欢迎，
2: 政委，
3: 政委，这些是独立纵队的文工团的团员，
1: 这个是金宝山，他以前是个班主，
0: 听说过，名闻遐迩的名角儿啊，
3: 长官好，
1: 后来听说被孟司令抢上山，当了抗日宣传员了，对吗？
3: 欢迎欢迎啊，
2: 你好你好，长官。
3: 政委，
2: 长官，
1: 金宝山
3: 进步可快了，还把我们的抗敌故事都编成了京剧，战士们都可爱听了。
0: 好啊，看来我们的女将在凤凰山可是搞出名堂来喽。
4: 是。
2: 师傅姐，师傅姐，哎呀，师傅姐，
3: 你们都来了，
2: 想死你了，
3: 想死你了，
2: 我也想你们呢，
3: 做梦都梦见你呢。
2: 哎，你们好吗？
3: 好啊。

0: 兄弟，没有纸没有船，自由的敌人送上街。
1: 杨总，你们八路实在是厉害，刚刚才打了败仗，士气还如此之高，可敬可佩。
2: 部队的士气在于战士们知道为谁而战，直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这都是政治工作在起作用。
1: 胜不骄容易，败不难呐。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实在是高明。
3: 我们从红军时代起打了不少的胜仗，也打了不少的败仗，前些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一次比较大的失败。孟司令所说的善败，这也是兵法之所要啊。

0: 谁？
1: 是我，副司令。
0: 张特派员，你怎么出来了？
1: 看别人的热闹，没意思。
0: 什么看别人热闹？
1: 副司令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是共产党的热闹。我担心迟早有一天，副司令你辛辛苦苦拉扯的这支队伍，不仅仅是姓孟，恐怕还要姓共了。
0: 爷不管他姓什么，最重要的是打鬼子，打鬼子爷就高兴。
1: 八路向来是游而不羁，借机扩充实力。我担心他们这支队伍是在咱们的地盘上待久了，恐怕……
0: 恐怕什么？
1: 副司令，有一种鸟叫斑鸠，它不会做窝，喜鹊好心就让它进了自己的窝，可是后来斑鸠就把喜鹊给赶了出去，自己成了窝的主人。
0: 那你是说八路会霸占我们的地盘？
1: 不仅仅是霸占，而且还要吃掉我们。副司令决定聪明，不会看不出来吧？俗话说养虎为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副司令。
0: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悄悄调动部队把八路给吃了，到时候我立刻给重庆发报，把咱们的纵队正式提升为师级编制，进入国军战斗系列。到时候副司令你就是党国的功臣。
0: 不用说了，张特派员，你是国民党派来的特派员，那就是跟共产党不和了。八路刚刚还救了咱们，难道咱们要恩将仇报吗？
1: 副司令，
0: 爷绝对做不出来。
1: 我也是为你着想。
0: 你的意思是说孟司令会害我们吗？
1: 哼，人心隔肚皮。副司令，孟司令虽然是好人，但他再英明也架不住有个女人天天在他耳边吹风吧。英雄难过美人关。
0: 你说的是李淑蔚吗？
1: 孟司令已经被李淑蔚这个女人迷住了，迟早有一天咱们这个队伍会姓共。
0: 那怎么办？
1: 先发制人，后发而受制于人。
0: 奶奶的，有话直说，别文绉绉的。
1: 副司令，事情紧急，你要当机立断。

0: 孟司令。嗯，
1: 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2: 团结一心，抗日救国。
0: 头上的伤疼不疼啊？
3: 报告首长，不疼。
0: 不疼是假的。我的胸口让弹片给炸穿了，到现在还疼呢。但是再疼也得忍着，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就是打掉了牙含着血也得往肚子里咽。
3: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4: 同志们，请孟司令给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2: 好。
4: 请。
5: 弟兄们，今天能看到你们这样，让孟某人打心眼里佩服你们，你们是好样的。打胜战不难，难的是打完败仗之后不气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战斗的精神和意志，这种意志是一支钢铁部队的核心，而八路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咱们是抗日的友军啊，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是我认为这不要紧。

0: 为什么呢？两只小狗关在笼子里还打架，况且关在这个笼子里边的那是两只老虎啊。
1: 孟司令讲得好啊。
0: 嗨，我那也是胡说。杨司令、吴政委，我有个请求啊，不知道妥当不妥当。
1: 孟司令千万别这么客气，有话请讲。
0: 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叫政治工作。哎，我呢也想把他引到我们这个独立纵队里边来。你们干脆给我派几个政治干部吧，或者培训几个也行啊。
1: 孟司令，政治工作方面的事情呢，那是老吴的职责范围所在，这事儿啊你得问他。
2: 引进政治工作可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是个好想法，我支持。不过您那里现在不是有现成了的吗？
0: 谁啊？李书卫。哎，这文工团的。
2: 怎么不中意呀？
0: 啊，不，这中意。哎，中意。
1: 哎，我觉得这事儿不中。孟司令，你们叫独立纵队，关键呀、是在独立二字。政治制度是我们八路军的制度，我们怎么能给友军派人呢？
2: 哎，对对，我们是友军，没有隶属关系。李书卫还是做协调部主任，这样比较合适。他在你部工作，但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你们有需要，他可以协助你们做点宣传鼓动方面的工作。
0: 嗯，那就这么定了啊。
1: 行
0: 啊，好。

0: 不知道你看出来没有？什么情况？孟云霄跟我们提要政委的时候，火凤凰的表情很耐人寻味啊。
1: 对，我有这种感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宜在这里久住，久住则可能会引起独立纵队部分人的疑虑，甚至可能会擦枪走火。
0: 对，从这些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呢，独立纵队有些人确实担心我们站着不走。
2: 而且这很可能给国民党的特务制造分裂活动提供机会，
0: 但是我们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呢？
3: 部队新败，敌人占领根据地后，根据地破坏很严重，敌人还在那里修了不少的炮楼，我们现在暂时还是回不去的，回去也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啊，再有困难，我们也必须得回去。
1: 是啊，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0: 司令，政委。 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1: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4: 站住！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5: 我找你们孔司令。
0: 你一个叫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4: 我是莫碧兰。
0: 是少奶奶。
6: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4: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0: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
5: 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0: 请。
5: 哥哥。
7: 啊！小兔。

0: 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1: 是碧蓝姐姐带我回来的。
0: 碧蓝。

0: 不用拔了，都烧了吧。中宫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了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
1: 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2: 请武兵
3: 到。
0: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8: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7: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9: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8: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8: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7: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6: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2: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3: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1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0: 服，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1: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

0: 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8: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下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
14: 工订购的顾客

0: 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的就是按摩，
9: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1: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10: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

0: 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2: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6: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7: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8: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8: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8: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2: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1: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下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
14: 工订购的顾客

0: 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可我又觉得我们倒是应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间，这样可以进一步摸清孟云霄的政治倾向。就目前来讲，孟云霄是倾向于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们在这里多住些时间，可以进一步争取和影响孟云霄火凤凰。
1: 司令，政委，孟云霄主动提出让我们派人加强纵队的政治工作，我们为什么没有再派人呢？
0: 时机不到，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派人进去，势必会引起独立纵队少数人的疑惧心理。目前敌我匪顽，犬牙交错，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支倾向于我们的第三方力量存在，对我们会更加有利。
2: 站住！

0: 这里是军事重地，不是讨饭的地方。
1: 我找你们孔司令。你一个叫花子，找我们司令干什么？
2: 我是莫碧兰。
3: 是少奶奶。
4: 姐姐，我们这是到哪儿了？
1: 我不是什么少奶奶，你告诉你们孔司令，我把孔小栋带过来了。
5: 我该死没认出您来，司令就在里面，您里面请。
6: 请。

0: 哥哥。
1: 小兔，哥哥以为啊，哥哥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谁带你回来的？
0: 是碧蓝姐姐带我回来的。
1: 碧蓝。

0: 不用扒了，都烧了吧。中国之大，可已经容不下一个诗人的存在了。
1: 我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怕砸破头的孔廷栋了。
1: 如果一年前你就跟现在这样，可能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番样子。
2: 秦武兵
3: 到。
0: 小豆，和小哥哥去洗个脸好不好？
4: 好。
0: 人总是会变的，一些理想在破灭，而另外一些理想却在滋生。我父亲一生信奉忠孝仁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到头来还是去当了汉奸，投靠了日本人。从那时起，我什么梦都破灭了。自古以来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看着我的明君弟兄去当汉奸，去投靠日本人。
1: 廷栋，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你了。
0: 不，我们相互都看错了对方。你看，光顾着说话了。去洗个脸，换身衣服，走。
1: 我觉得你和以前判若两人。
0: 你也是。
1: 我有变化吗？
0: 当然，其实我们都在变。你变了，只不过自己没觉得。碧兰，我一直想对你说，火凤凰绑你上山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1: 你别再提了。
0: 是我们孔家对不住你，你却以德报怨，这次还冒险救了小东。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没有办法逃脱的。回忆起来，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其实火凤凰他们并没有刻意要绑架我，可是我恰恰遇到了他们第一次绑花票。我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从土匪窝里逃了出来，可是你爹却给我一个嚼过的馍。我没有办法，只能又回到那个绑架我、毁了我幸福的土匪窝里去。
0: 碧兰，对不起。
1: 我曾经也抱怨过，也悔恨过，可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也不再悔恨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赐予。
0: 不，你别说了，碧兰，我孔廷栋就是一个混蛋，我孔廷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我真是瞎了眼，当初火凤凰绑票你的时候我没有阻止，我害怕，我懦弱，我是个自私的胆小鬼。可是你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不爱你。不过我现在要感谢老天，又把你送回到我的身边。

0: 边了。
1: 不，我这次送小洞回来，我马上就要走了。
0: 走？去哪儿？凤凰山？差点忘了，你已经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了。
1: 孟云霄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
0: 那你们？
1: 你不是说一些理想在滋长，还有一些理想在破灭吗？我的理想从来没有破灭，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老师，在阳光下带着一群孩子踏青。
0: 啊，碧兰，你都把我说糊涂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1: 回家。

0: 汤了啊，馒头啊。哎，姑娘想吃点什么？
1: 老板，给我来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0: 好嘞，两个馒头，一碗羊肉汤。
2: 糖葫芦。
0: 哎，我的魔，我的魔，抓住他！
3: 打死你！
1: 别打了！
3: 就是叫你抽！
1: 你别打了！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呢，
3: 穿着军装不打鬼子，在这偷东西，扒了他的皮！
1: 别打了！别打了！
3: 扒了他的皮！
1: 你们干什么？
4: 这是什么？这，拿过来！
3: 拿过来！哼！哎，我不认字儿，我有没有认字的？
5: 我来看看。国难当头，玉口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耐过年龄，幸无有子，自觉请缨。刺其一面，时刻随身，伤失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6: 哎呀，这是师父。
5: 乡亲们，这孩子是川军的，是抗日的英雄啊。本来我们四川没有被日本人所占领，可是他们却牢记着父辈的嘱托，千里万里跑出四川来保卫我们。可是我们难道就为两个馒头作孽呀？孩子，我代表我们大伙儿给你赔罪了。
1: 哎，老先生，你快起来。老先生，
4: 陆先生，
1: 你这是干嘛呢？
4: 仗没有打好，对不起，我一定遭到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
7: 这才是好样的，
8: 有志气，
9: 有志气，
10: 有志气。
1: 小弟，你别怕，你是好样的。
0: 来，吃吧。啊，
4: 多谢老板。嗯
1: 哼。哎，你慢点吃，别噎着。
0: 对呀，对呀。
4: 谢谢你，姐姐。我好长时间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1: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4: 哦，他们就管我叫小辣椒。
1: 小辣椒。
4: 嗯。
1: 你待会儿打算去哪儿啊？
4: 我也不晓得，部队被打散了，我找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找到。
0: 哎，小兄弟，就留下来吧。我的店虽然小，没多少赚的，但养你一个人还是养得起。你给我当伙计吧。
4: 啊，不，我要打鬼子。我家里也是做生意的。
0: 哦，
4: 要不是为了打鬼子，我早就回四川了。
1: 小辣椒，要不你跟我走？嗯，
4: 你？
1: 对，
4: 也打鬼子？
1: 嗯，
4: 真的？太好了。
1: 那我们走。
4: 嗯，走。

0: 老板，结账。
1: 不敢不敢，我委屈了小兄弟，这顿饭算是给小兄弟啊赔罪了。
0: 哎，这可不行。
1: 哎，来拿着啊，这是路上的盘缠啊。
2: 多谢老板。哎，
0: 谢谢老板。我们走。
2: 嗯，走。哎，
3: 卖肉卖肉啊！
2: 碧兰姐，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新鲜的肉啊！
0: 去我家。
2: 你家？嗯。哇，
3: 好嘞，
2: 你家真大。
3: 哎，卖肉卖肉啊。哎，来看一看看一看，多新鲜的肉啊。
4: 包子。
0: 人妈，人妈，是我。
5: 哎呦，你是大小姐，你没死啊？
0: 我怎么会死呢？老爷夫人都在家吗？他们都还好吗？
5: 在，在，都在呢。赶快进来吧。
0: 走。哦。
5: 老爷，老爷夫人，大小姐回来了。
0: 爹。娘。
6: 女儿。
0: 娘。
6: 哎呦，我的女儿啊。
7: 你是碧兰。
0: 是我，我是碧兰。
7: 你没死？
0: 我不是还好好的吗？
7: 哎呀，我的女儿啊，女儿啊，你可把爹给等死了。哎呀，女儿。
0: 小辣椒，来。爹娘，这是我在路上认的弟弟，他叫小辣椒，快叫爹娘啊。
2: 爹。
7: 哎。
2: 娘。
6: 哎。好，好，
7: 快坐吧，
6: 坐坐坐，
7: 坐。
8: 真没想到，空格城是这么一个东西，我错看他了。
0: 爹，我们不仅错看了孔格城、孔廷栋，而且还错看了孟云霄、火凤凰。
8: 你回来了就好。孔家给我们的回信说，是你被绑了花票，为了保住贞洁。自杀了，已经安葬到孔家祖坟地。因为路太远，爹也没去看一看。
0: 爹，
6: 我苦命的女儿啊。
0: 娘，你别哭了。
8: 你回来有什么打算吗？我看还是去教书吧。爹还是学校的董事，我去和校长说一下，明天继续上班。
0: 爹，我不回学校去。我决定了，我要走。
8: 去哪里啊？
0: 凤凰山。
8: 去凤凰山？你疯了？
0: 爹，娘，我没疯，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已经是土匪，我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你们知道吗？凤凰山的土匪是打日本人的土匪，他们现在就叫做抗日独立纵队。娘，我不在的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中国人就没有活路。爹，娘，我不仅自己要上凤凰山，还要把您二老都带上去。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开一所学校。爹，您是教育家，我还想请您帮帮我。
8: 你不是在做梦吧？
0: 我没有做梦，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你们帮我能相信女儿一次。女儿做的这一切决定，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
8: 爹相信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死活我们都在一起呀。
0: 爹，
9: 我告诉你，
10: 新校长，你的课

0: 为什么不说我们大日本人的帮助？
1: 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只知道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国在帮助日本。怎么，你难道想让我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0: 八嘎！你敢做反日宣传，你的良心打打地坏了。
1: 你不要这么激动，我只是在讲历史的真相。
0: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否则的话你这个校长就不要当了。
1: 呸！进。哎，莫先生，你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
2: 您一个人喝着呢啊？
1: 心里苦闷，无处排解。这酒里乾坤大，杯中日月明啊。莫先生到寒舍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2: 哎，我不是一个人来。
1: 哦，
2: 碧兰，进来吧。
3: 新校长。
1: 碧兰，是你？
3: 是我。
1: 哎，你不是，哎，你不是说他？
2: 说来话长。请坐吧。
4: 哎，卖肉卖肉啊，新鲜的肉啊。
3: 给。
4: 哎，客官你来看一看啊。
5: 丫头，这地方可真大，爷从来都没有到过这么大的地方。
3: 姐，你可不能口口声声叫你自己爷了，这要是被别人听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5: 爷一时改不掉吗？
6: 副司令，
5: 安排的怎么样？
6: 已经安排好了。副司令，按你的要求，我们找到一户大户的人家，这家的女儿不错。
5: 好，爷会亲自考察。
6: 副司令，你找大户人家的女儿干什么？
5: 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6: 是。
3: 同学们，日本人不但要亡我国家，亡我民族，还要亡我中华文化。这么大一个国家，竟然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想当亡国奴的同学就跟我走。
7: 同学们，你们也都听到了，现在日本人在咱们学校里推行的就是帝国主义的教育，他们是要从文化上打垮我们啊，是不用激进手段。我已经想好了，跟莫碧兰同学上山抗日。
8: 上山？我们不会打仗，能做什么？
9: 是啊，
3: 抗日不光光需要打仗，还需要有文化有知识，我们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帮助抗日啊。对了，我打算在凤凰山上办一所学校。
8: 办学校？
3: 对，启迪明智也是一种抗日。
7: 嗯，莫先生不光是咱们学校的董事，而且是知名的实业家，他为了筹集办学的经费已经变卖所有的家产，他自己也将去凤凰山
2: 啊。老夫年已花甲，手无缚鸡之力，但是说到办学，我倒还懂得一些。古人尚有毁家纾难之举，老夫也有甘愿舍弃一切为抗战出力吧。只是学校办成之后缺乏师资。
8: 我们愿意去，
9: 我们愿意去。
3: 你小声点儿。
8: 碧兰同学，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9: 是啊，
8: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3: 事不宜迟，马上走。
9: 也不准备准备收拾收拾啊？
3: 来不及了，一切等上了凤凰山再说。
8: 嗯
2: 嗯，都安排好了。走。
3: 小姐修得真漂亮，来，你来看看。啊，你们是什么人？
5: 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听说你绣的花挺好的嘛，兄弟，把他们抓走。
10: 谁？走，走，走，走。
3: 小辣椒，
9: 碧兰姐，便衣队来了。
2: 啊，
3: 这么快？
7: 鬼子这

0: 这几天对咱们学校监视很严，是不是闻出什么味儿？
1: 不管闻出什么味儿，我们得赶紧走。
2: 站住！
0: 站住！千万不能硬冲啊！
3: 那我们怎么办？
4: 怎么办啊？

0: 来来来，快来跟我来，快快点！
1: 从这跳出去，
2: 快点！前面有条小路，
1: 快点！
2: 小心啊！
1: 辛校长，你赶紧走啊！哎呀，
2: 我也走，大家都得死啊！
1: 那你怎么办？
2: 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走，快走，快点走啊！

0: 新校长，你身为校长，密谋叛乱，我奉命前来捉拿你们。其他人呢？八个，包括你其他人呢？八个，士可杀，不可辱。走。
1: 莫碧兰，怎么会是你？别说了，走。到这儿停下，这里安全了，大家在这歇一歇，放他出来。
2: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绑我？
1: 你到了就知道了。
2: 你大老远来一趟太原，就是为了绑架他？
3: 碧兰，怎么是你？怎么，你们两个认识啊？莹珠，你没事吧？碧兰，
2: 你可别怕，我在。别怕。
3: 听同学们讲，你被绑了花票，后来又守节自杀了。
2: 绑了花票倒是真的。 可是，他们并没有对我怎么样。对了，莹珠，同学们都还好吗？
3: 同学们都去了南方，本来我也准备去的。可是我那个爹，他恋着家业，说什么也不肯走。学没法上了，我也只能在家待着了。
2: 对了，你怎么会来这里呀？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刚才绑架你的那个人，他就是火凤凰，
3: 土匪。
1: 对，他现在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副司令。我现在也是独立纵队的一份子了。你也当了女土匪？
2: 算是吧。
1: 多谢女侠把我们救出来啊，否则我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可就死定了。
4: 谢就不必了，莫老先生，你别痛恨爷，爷以后就烧高香了。
2: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我是以德报怨之人吗？难道你就不痛恨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吗？哎，
4: 当然痛恨了。那好，爷就告诉你，爷就是绑你女儿花票的土匪。嗯，这……
2: 其实，当初我也恨他，恨得要命。 我想，要不是他绑我上凤凰山，也许我会过上另一种生活。我可能会带着一群花一样的孩子，在公园里散步，在河边野炊，而且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们。可是现在我想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自从孔阁臣叛变之后， 孔廷栋投笔从戎，我想，即使他们没有绑架我，我也会过上血与火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命中注定的。

0: 实在的，我现在开始理解他了。理解一个女土匪？对，我现在开始理解火凤凰。作为一个女人，生于乱世，她的痛苦和彷徨，又有几个人能知道呢？她虽然表面上能文能武，能打仗，可是她比我们都难。
1: 真没想到，你现在也变深刻起来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哎，
0: 银珠，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像是另一个莫碧兰了？哦，对了，你们为什么绑架我呢？银珠，不是我绑架你，是火凤凰。我和他们是偶然相遇的。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找我爹，让我爹跟我一起上山。
1: 于是我爹联系了新校长和他们的同学们，我们正在商量这事儿，突然日本人就来了，我们就从后门跑了出去。儿媳，新校长他牺牲了，碧兰，你去跟火凤凰说说。
0: 让他放了我，我求你了，碧兰。银珠，放了你是不可能的。火凤凰他已经决定的事，没有人可以改变的。他不会放了你的。没事的，别担心。
2: 底下跪的是何人？
3: 大人，小的是米仓乡人，魏哥的。
2: 你是原告？
3: 是。
2: 所告何事？

0: 陆连长，您不能进去，司令正在判案。
1: 我有重要情报向司令汇报。
0: 那也不行啊，你等一会儿吧。
1: 哎，这审案审的，这老头子真把自己当县长了，哪有带兵的样子啊？这，
0: 哎，要不这样，你先通知汪副司令，等司令判完案，我再来通知你。
1: 哎，副司令，
2: 嗯。龙大队长又在生谁的气呀？
1: 还不是生老头子气啊！
2: 来来，抽一口。嗯，
1: 我可没那口福。哎，副司令，我说这老头子每天审案审的，哪有个司令的样啊？我刚才有重要的敌情向他汇报，竟然被他挡在了门外。
2: 老头子是铡美案看多了，天天想着当青天大老爷。你就说审案吧，

0: 什么年月了，还他妈升堂审案，弄得跟大清朝似的。哎，我看以后军事上的事儿啊，我们俩就自己做主就可以了，啊。
1: 兵凶战危啊，趁着这个老夫子，我真为自己脖子上这颗吃饭的家伙担心呢。
0: 龙大队长多虑了。哎，有什么敌情啊？
1: 太原方向传来枪声，枪声比较激烈，估计是小鬼子和什么人打起来了。
0: 离我们防区有多远？
1: 大概十来里吧。
0: 走，找司令去。
1: 走吧。司令，
2: 左人，镇江，什么事？
1: 太原方向，离我们防区不远，有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日本人和什么人正在交战。
2: 是谁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仗？
1: 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占了上风，枪声离我们这里越来越近。
2: 王副司令，你怎么看？
0: 不在我们防区，不理他，我们自己加强警备就行了。
2: 不，日本人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谁和日本人作对，他一定是我们的朋友。侯大拿
3: 在，
2: 速带你的大队和龙镇江大队火速增援朋友。
3: 是。
0: 自个儿找麻烦纯属有病。

0: 你们没事吧？你受伤了，别动。嗯，道上的朋友，不要慌，我们来帮你们。英雄们，冲！
1: 司令是哪支部队？是古静斋同盟军，我就知道古静斋不会见死不救。请坐。古静斋，这是你第二次救了爷的命。爷虽然和你有杀父之仇，可是恩是恩，怨是怨，爷还是要感谢你。那。
2: 大洋和枪，你想要哪一个？
3: 我老朽除了日本人之外，从未跟别人结过仇。这次救你，是因为打日本人。你是我的友军，友军被人攻击，我岂有不出手之理呀？你杀了爷的爹，难道这不是杀父之仇吗？你爹。
2: 不是我杀的，
3: 是爷亲眼看到的，你还想抵赖？你赖不了的。
2: 亲眼看到的也不一定是事实啊。
3: 顾静斋，爷告诉你，爷从小就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爹爹报仇。别以为你救了爷两次，爷就不杀你了。
2: 你为了报仇，不顾危险。
4: 跑到县城戏院里杀我。是的，可惜还是让你给跑了。我很佩服你这个女英雄，可是你爹真不是我杀的。子弹钻了一个洞，你运气不错，没有伤到骨头。不发炎的话，10天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
2: 我是县长，对剿匪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你爹在凤凰山上打家劫舍，动静很大。就在我从省城开完会回到县城的路上，我认识了你爹。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下车吧，郭大县长。

0: 什么人，竟敢拦本县长的车？哼，爷爷我是凤凰山柳子的火大当家，恭请谷大县长去我们凤凰山走一趟，看看我们凤凰山的民情。好，火大当家的，本县长正想剿灭你们，你还敢拦我的车？哈哈哈哈哈哈！谷大县长，爷爷佩服你是一个好官，才对你以礼相待。
1: 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让他脑袋开花了。我火爷要请人上山，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请走，大当家的，如今北伐成功，民国再造，你怎么样呢？你笑聚山林，打家劫舍。 迟早要被政府剿灭的。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城里开的就是剿匪的会。省里已经发下大兵，决心剿灭凤凰山。
0: 谷县长，今天冒死劫下你的车，也正为此事。我山上这帮兄弟上山落草为寇，也是实属无奈啊。
1: 大当家的，这落草为寇，终归不是一条出路啊！你不为弟兄们着想，也该为孩子们着想啊。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国家，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0: 愿意，当然愿意。只不过这帮兄弟不信政府。
1: 怕上当受骗掉了脑袋，如果谷县长不嫌弃兄弟我是草莽出身，我愿与谷县长结为八拜之交，不知意下如何？好，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0: 来，痛快！
1: 就这样，我这个县长和你爹一个土匪结成了金兰之好。 我回到县里，积极筹划收编你父亲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驻军团长却利用收编诱骗你父亲下山，
2: 用这样的手法
1: 把他杀了。
2: 你看看这个。

0: 时辰到，警醒！跪下！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没有什么好下场。杀头不过碗大的疤，3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黄泉路上老子等着你，给爷爷一个痛快吧！来吧！
1: 就这样，你爹被砍了头。 你爹很精明，没有把队伍全拉下山，给凤凰山保留火种。郭团长还是不肯罢休，要对你下毒手。我为了救你，就说杀了你不如卖给妓院，可以得到一笔银元。郭团长答应了，就这样把你卖到了妓院，救了你一条命。的确。 我是欠你爹的，要不是我，他也不会同意收编，也不会因此丢了性命。这10多年来，我也是寝食难安呐。那郭团长是谁？
2: 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呢，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0: 哎呦，讨厌！
1: 小辣椒，
2: 嗯，
1: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2: 嗯，肯定要走嘞。
1: 走，去哪儿？

0: 来，请。
1: 您上座。
2: 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
0: 王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2: 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镯，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
2: 来，
3: 干了！
1: 顾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
0: 不足一提呀，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4: 小辣椒，
5: 不必拘泥，
0: 小孩子多吃一点。
6: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5: 来，
2: 好，
5: 干，
2: 来
5: 来
2: 来，
5: 干
2: 来
5: 干
1: 干杯，
2: 干杯，来
5: 干，请
2: 干。
3: 好，
1: 汪副司令，好枪法。
2: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
7: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档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7: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3: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3: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 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1: 轻松又舒服。
1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

0: 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

0: 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7: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3: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9: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2: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9: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2: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11: 轻松又舒服。
1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7: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

0: 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7: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8: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9: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9: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
1: 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9: 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3: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这感觉

0: 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7: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9: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10: 谢谢大排长。
11: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9: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2: 血战到底，
9: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冠军之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是现在大敌当前，咱们这私怨先放一边，等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1: 哎呦，讨厌！
2: 小辣椒，
3: 嗯，
2: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有办完了。哎，你要走了？
3: 嗯，肯定要走嘞。
2: 走？去哪儿？是不是找你们那川军啊？
3: 不，我找不到部队了。我呀，得跟姐姐打鬼子。
2: 哎，我们也打鬼子啊？要是你能跟我们一起打鬼子，那该多好啊！
3: 哼，放心吧，我呀会回来找你的。
2: 哎，你敢打我？
3: 打我！
2: 你敢打我？
0: 来，请。
4: 您上座。
5: 哎呀，都自家人还让什么？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0: 汪副司令是个粗人，来，
5: 快快快坐，请坐。
0: 来来，请来，大家请坐啊。今天特备飞镯，今后啊，咱们都要在共同打日本人的旗帜下战斗了。来，干！来来来，
5: 干了！
4: 顾司令，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爷被那帮日本人撵着屁股打，要不是你们接应的话，我想我还会折几个人。
0: 哎，不足一提呀。我老朽的身家性命都是你们凤凰山给的，要不是你们呢，我这条老命早丢在县城的大牢里了。
1: 小辣椒，
0: 哎，不必拘泥，小孩子多吃一点。
3: 我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0: 来，好，干，来来来，干来
5: 干
0: 来，
4: 干杯，
5: 干杯，
0: 来干来，请
5: 干。
3: 好，
4: 汪副司令，好枪法。
5: 哪里哪里，多年以前就听说凤凰山上巾帼英雄，火凤凰武艺高强，枪法如神。
4: 副司令这样说，是想考验爷吗？
5: 岂敢岂敢，我汪某人只是想一睹女侠的风采。
3: 姐。孔司令，借枪一用。
0: 好，来。
6: 哦，好，好，好，好，好，好，
0: 那行啊，不简单呐。火凤凰，你真是枪将手下吴若冰啊。
4: 小辣椒并不是爷的人，他是莫碧兰从山下捡回来的，是失散的川。

0: 军。
1: 哦，那这把枪我就赏给你了。
2: 谢谢顾司令。
1: 拿着这把枪好好的打鬼子。
2: 是。
1: 嗯
3: 啊，这孩子和部队失散之后啊，是小女半路上收留了他，如果司令喜爱，就让他随司令打鬼子去，鞍前马后的效力吧。
1: 小辣椒，是不是愿意跟着我呀？
2: 姐，你不要我了。
4: 好好跟着古司令啊。
5: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2: 姐，我舍不得你哦。
4: 听姐的话，好好跟着古司令，姐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6: 古司令，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王副司令，送客。
7: 请
3: 请请。
2: 姐，姐，我会想你的。
4: 听姐的话，好好照顾古司令。
2: 嗯，
4: 好好保护他。
2: 嗯，我晓得。

0: 莫碧兰，看来爷当初绑你是绑对了。
1: 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喽？
0: 感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不恨，爷就谢天谢地了。你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其实爷也看得出来，古静斋不懂得带兵，那个汪作人早晚会把他干掉。
1: 这是我爹说的，我爹说那个汪副司令没有人臣礼，对他不尊重，我就派人在他身边保护他。
0: 所以你就把小辣椒留在古静斋身边保护他，对吧？
1: 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可是没想到小辣椒这个小弟弟竟然枪法如神。
0: 小辣椒不仅仅是枪法如神，这小孩子鬼灵鬼精的，有他在古静斋身边，他就多了一份安全。所以爷说你适合当土匪。当土匪不只是说要打家劫舍，最重要的是要提防别人火并。
1: 火并？看来你当土匪倒是当出经验了。
0: 怎么，你瞧不起爷了吧？好，你尽管瞧不起爷，爷要告诉你，回到凤凰山爷要给你带兵，到时候凭你这块料子不比那些男人差。
1: 我不想带兵，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对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0: 问吧。
1: 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就是为了把银珠绑上山？
0: 爷要当一个女人。
1: 当一个女人？这跟绑银珠有什么关系啊？
2: 莫先生今天来到凤凰山，不怕日后被人说成是通匪吗？
3: 不瞒你说，当初碧兰要我上山的时候，我确实犹豫不决啊。虽然你们是抗日的土匪，但是毕竟是土匪呀！啊，
2: 那我就当一回这样的土匪，不行吗？吴先生，你看看我这凤凰山上到处都是树啊！我马上派人把学校盖起来，我还得麻烦您给我草拟一份招生公告啊！啊，
3: 招生没问题，只是经费我带了一点，但是不多。
2: 哎，经费问题我来解决，而且每个学生每个月补助一块大洋。哦，
3: 那太好了。哎呀，从办学校这件事来看，孟司令绝非是寻常的绿林好汉啊。
2: 哎，我呢早些年就听说过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啊，一直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下。今天是老天有眼呢，给了我凤凰山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让我来瞎折腾啊。
3: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有良心的一个大儒啊，老夫跟他有过短暂的接触啊。他的乡村理论主要有两个要点，教育和经济。
2: 哎，先生认识梁漱溟先生？
3: 当年梁先生在广东李济深治下的湘浙讲习所里，我们曾经见过面。
2: 哦，那太好了。吴先生，你看我这凤凰山绵延

0: 百里，有数百个乡村，人口加起来啊，也有一二十万了。如果先生有志在我这个弹丸之地实践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孟某人愿意助你一臂之力啊。
1: 办学校以启迪明智，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今后啊，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凤凰山这块地方只有军事，没有政府，不行啊。
0: 那么以先生之见，有了政府，这县长的人选谁最为合适？
1: 老夫倒是有一个人选，古静斋，这个人是个好人选。
0: 古静斋？
2: 副司令，
3: 怎么，他们还是不吃饭？
2: 是的，
3: 我来。
2: 啊，
3: 饭还是要吃的，爷亲自给你们端来了。别怕，吃吧。
4: 你不会杀了我们吧？
3: 爷干嘛要杀你们？
5: 你会不会逼我们和那些男人？
3: 不会的，来吃吧。
4: 那你抓我们上来是为了什么呀？
3: 苏芳，
4: 在。
3: 爷抓你们上来，就是为了让你们教爷刺绣，还有教爷怎么走路像你们那样。到时候爷学你们走路像个大家闺秀之后，爷就把你们送回家，而且爷还要感谢你们呢。
4: 你抓我们上来就为这个？
5: 霍凤凰，
3: 你干什么？
5: 你怎么还能干绑票的事儿呢？
3: 爷的事用不着你管。
5: 你匪性不改。
3: 李淑卫，爷告诉你，这里不是你八路的地方，不容你张狂。还有，咱们这里还没被你们收编，你就想爬到爷头上去吗？
5: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你怎么样也不能再做绑票的事情了，而且还是绑花票。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你还是不是个女人呢？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女人，对不对？别这样，
3: 不要把这个人给杀了！
5: 杀！姐，
3: 放手。
6: 李长官，你这样也太伤副司令的心了吧？
5: 我怎么伤他的心了？他就不应该绑票吧？哼！
4: 他绑我来，就是为了教他当女人的。
5: 当女人？
0: 杨司令啊，你的伤恢复得不错。
7: 那倒要感谢孟司令啊。哎，你说，那些日本小鬼子的军医还挺高明的。要不是他们，我这条命啊，不死也要掉层皮。
0: 哎，这叫有福自然在。哎
7: 哎，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些人？
0: 哦，我想呢，在凤凰山上盖一所野战医院，招一批人，让那些日本军医啊，给他们当老师。
7: 你的胃口还真够大的呀！不过咱说好了，你要办好了这个野战医院，我也派人来轮训。孟司令，这你得答应我。
0: 答应你可以啊，但是我有条件。你们八路办法多，你得帮我弄一点药品和器械补贴一下，这总不为过吧？
7: 没问题，咱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7: 哟，凤凰山抗战小学。你还要办学校啊？
0: 当然了。来，莫先生。
8: 哎呀，孟司令，
0: 辛苦辛苦啊。
1: 不辛苦。
0: 怎么样，进度如何？
1: 不错，宿舍都建完了。
0: 哦，
1: 另外啊，您吩咐的在宿舍旁边的教工宿舍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招生启事也拟好了。
0: 是吗？
1: 司令请过目。
0: 哦，凤凰山抗战小学。
4: 哎，不对不对不对，手不是这样拿的，你要用自己的食指和大拇指把针夹紧，

0: 小拇指呢叫成兰花指，就像戏里演的那样。
1: 奶奶的，学着绣花比打仗还难，也不学了。

0: 司令，怎么了？又风风火火的？又打起来了！他娘的，这一个笼子里关两只鸟，早晚一天会出事的。谁和谁打起来了？还能和谁啊？咱们的人和八路的人呗。肯定是你们又去欺负八路了吧？
1: 是倒是，又是那个倒八脸，带着自己的手下跑到别人的营房，嘲笑人家是叫花子队伍。
0: 还拿着自己的好枪和别人比宝，这样就打起来了。不过，八路这也忒长脾气了，你毕竟是搭着别人的屋檐躲雨，还这么神气。
2: 八路的人刚吃了败仗，心里边本来就憋着气，这个时候你们去寒碜人家，这不打架还能咋的？
0: 司令，这样下去早晚一天会出大事，得想个办法。
2: 一个笼子里边，两只鸟。

0: 副司令好兴致啊。
1: 什么事？有话直说。
0: 漂亮，真漂亮。副司令不知道吧？八路和咱们的人打起来了。
1: 什么？
0: 刀疤脸的人说八路的枪不好，八路就动手了。副司令，八路可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有党有主义，迟早是吃掉凤凰山的。副司令，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可就晚了。别说那个八路，就连李书卫也不是不听你的嘛，这就是信号，他们要动手了。
1: 好吧，帮爷叫顾子胜和刀疤脸进来。
0: 嗯。

0: 种种迹象表明，八路是要火并咱们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1: 对对对，这八路早晚要火并我们。
2: 子胜，
3: 啊，
2: 怎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觉得八路火并，这还早了一点儿。
0: 早？再晚，顾管家就等着八路拿刀架在咱们脖子上吧。
1: 傅司令，该下决心了。
2: 那孟司令怎么说？
0: 孟司令天天和八路称兄道弟，被那个李叔喂密的是五迷三道。我看还是咱们自己干吧。
2: 自己干？怎么干？
0: 先杀了李叔喂和阳光，再灭了老阴郁的八路。傅司令，不能再犹豫了。
2: 也怎么也得跟孟司令商量一下。
0: 孟云霄，孟司令被那个女人迷住了，他是不会听我们的。
2: 不管怎么样，孟司令是爷留下来的，爷不听他的，还能听谁的？
4: 你这是破坏纪律，破坏两军之间的团结。你这个连长，你怎么带的兵啊？我告诉你，我要处分你，我处分你，我
5: 都怪那个刀疤脸几次挑衅，战什么的。
4: 行了，错都是人家的错，你就没有错吗？啊，我的杜同志，你要顾全大局，要懂得顾全大局。我告诉你，我要降你的职，我让你再惹祸。

0: 杨司令，
1: 你也给我闭嘴！他什么人我不知道吗？他才是个真正的惹祸头子。你去，去给孟司令赔礼道歉去。快去！等等，一起去。这，你留下。
2: 云霄，咱们也太信得过八路了吧？
3: 你们不要紧张，别想那么多。两支部队在一起打架那是常事儿，咱自己人在一块儿不也常打架吗？
2: 爷是担心咱们会被八路给吃了。
3: 八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2: 爷明白了，你这么说就是不肯把八路给赶走，把八路赶走了你就没法跟那个姓李的狐狸精交代了，对吗？
3: 你说你怎么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呢？
2: 看来爷还冤枉你了是吗？
3: 你看啊，部队需要提高士气，政治宣传工作那是必要的，李叔为他在这方面有经验，他来负责有什么不好啊？再说了，咱们和八路共同抗日也需要这么一个协调处嘛。
2: 孟云霄，爷告诉你，要不你就把姓李的给赶走，要不爷就把他给杀了，再把八路给赶走。
3: 你怎么见风就是雨啊？我和李叔伟真的是没什么，你怎么能听张开江的呢？他是军统的，他和共产党是死对头。
2: 哼，爷管他是什么党，爷是怕你被狐狸精给迷了。
4: 司令、副司令、杨司令他们来了。
3: 凤凰。哟。杨司令啊，
1: 孟司令、副司令，
3: 怎么样？全都好了吧？
1: 嗯，好的差不多了。嗯，多亏了独立纵队啊。
3: 客气。
1: 杜大德，
5: 到。
1: 这回两支部队打架，我把这个惹祸头子给你们带来了。
5: 我没有带好部队，请孟司令、副司令处罚。
3: 哎，这说的是哪儿的话？两支部队在一起，那打架是常事儿啊。这说明部队有血性嘛。我这儿正和副司令说这事儿呢。
1: 看来啊，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久了，要是待久了保不准他们还会闯出什么祸来呢。
2: 杨司令，咱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呢，咱们凤凰山太小了，你们人也太多，确实是个问题。
3: 不，这有困难这是暂时的，还可以应付嘛。你这个打架头子谁打赢了？
5: 没赢也没输，刚要开始打就被制止了。
3: 哎，你看看这不可惜了吗？哎，我跟你说啊，在我们这儿打架那是常事儿，就当是比武，赢了赏你五发子弹，要输的话那就是照屁股一脚。哎，这个规矩那还是副司令定的呢。
5: 啊。
3: 杨司令，你说说，老虎关在笼子里时间长了，那他肯定是要打架的呀。
1: 以孟司令的意思呢，
3: 他们既然想打，那就干脆给他们找个地方，让他们好好打一仗，练练手，省得他们闹事儿。
1: 好啊，孟司令的主意好啊，正好联合打一仗，也让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3: 你看看这几个地方打哪儿好？
6: 荷叶镇。
5: 对，这是孟云霄确定的攻击目标。老杨的意思是，这次联合行动可以促进两军间的团结和协作。再说部队上次失败以后士气有些问题，需要一两场胜仗来振奋下士气。哦，司令员说这次由孟云霄统一指挥战斗。
6: 这个我也同意，我只是感到不对劲的是，孟云霄为什么要打荷叶镇？凤凰山周边不是没有日军呢。
5: 我也是一团浆糊，荷叶镇离我们的根据地很近，可是离独立纵队的地盘远着呢，离二虎山还有200多里呢，星矢袭远，他图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达到的战斗的突然性？
6: 不，荷叶镇虽然离孟云霄远，但离郭万明近呢，那里又靠近我们老根据地

0: 的边缘。
1: 嗯，
0: 敌人的防备很正规化。再说了，200里之外的行军，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嗯，
0: 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1: 这是孟云霄制定的攻击目标，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吧。不过此人用兵，邪是邪了点，还是可圈可点。
0: 嗯。

0: 这次军事会议都说了些什么？也没什么大的部署。孟云霄部署了两军小规模的协同作战，安排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和我们大队联合八路的万明营打两次破袭战，主要目的是抽调鬼子几个据点。就这些？嗯。
1: 指挥战斗的是谁？
0: 孟云霄亲自指挥。
1: 不对。
0: 好，坐。哎，出动三个大队，加上八路的一个独立营，整整一个师的编制，而且由孟云霄亲自指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啊！
1: 我听说孟云霄是怕两军配合不好，八路的杨司令伤还没好，所以他决定亲自指挥，
0: 拔掉鬼子的一两个据点，这样的战斗。 八路的万明，我们纵队的任汉、孙和尚就可以指挥，而孟云霄亲自指挥。哎呀，攻击目标是哪里？
1: 何一镇。

0: 荷叶镇，凤凰山整整200里，和我们的防区不搭界。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这谁知道啊？
0: 荷叶镇是日军、晋绥军35军，还有8路防区的交界。这里作为攻击目标，孟云霄到底想干什么？
1: 特派员，我该怎么做？
0: 刀疤脸，你的任务就是尽量挑起孟云霄和8路的矛盾，最好让他灭了阳光那个8路军分区，再次也把8路赶出凤凰山。
1: 我挑了好几次了，就是挑不起来啊。
0: 哼，哎呀，刀疤脸，仗一开打就有机会了，杀他几个8路

0: 沙巴路。
1: 嗯，
0: 这我不敢，孟云霄要是知道了，我这脑袋就保不住了。
1: 刀疤脸，为党为国要勇于牺牲，你放心，事成之后我给你请功。

行了，都挺威风的啊，是不是憋的时间长了，这心里边闷得慌啊？弟兄们，前几天呢你们打架打出了气势，哎，我就说了嘛，小公鸡在一块儿那都要打打架的，更何况是咱们这么多老爷们在一起呢，打仗是个好事儿，这队伍不打架呀，那算什么，那就没了血性。所以我说今天就把大家带出去，咱们找

0: 个地方好好的打一仗，打次大仗，你们就是把天打破了我都不管。
1: 好。
0: 但是话又说回来，咱们这次是去打鬼子的，窝里横可以，但是打鬼子的时候如果谁在窝里斗，那我对他不客气。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亚司令请。
3: 同志们，这次战斗由孟司令亲自指挥，这是我们与友军之间第一次联合作战，这也是我们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好机会。我们部队必须坚决服从孟司令的指挥，要把这次战斗打成一次联合抗日的模范战例。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2: 有。
0: 出发。亚司令，
4: 走，兄弟们走。
0: 走了。

0: 凤凰，凤凰，你怎么来了？爷来送送你。怎么，爷要送你不可以吗？
1: 可以，我这不是怕影响吗？
0: 看来你是怕被那个狐狸精看到，不高兴吧？你不要再闹了，凤凰，就送到这儿了。你留在山寨里边，要和八路相处好，特别是要照顾好杨司令。还有，赶八路走那事儿，就别再提了。这也懂，他们八路用不着我们赶，就自己要走了。 对了，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爷说吗？是，爷知道你对爷不上心，可爷就是贱，爷就是放不下你，也跟你说，你这次出去要小心点。你放心，死不了。别提这个字，你知道吗？这次在我们柳子里面是打仗之前最忌讳说的，你可别出什么事。 不然的话，爷这心里就没了主心骨。凤凰，你就是一条白眼狼，爷也认了。哦，云霄，这是爷爹爹给的，可以保佑你平安。拿着吧。
2: 走了，司令，副司令走远了，我看得出来，副司令喜欢你。嘴上长毛了没有？没有，你这么瞎说。
3: 走了，你不讲理！这鬼天气，真他娘热！都快一点的，蜗牛呢？给老子快点！
4: 同志们加油啊！向独立纵队的老大哥学习，不要落后了！师座拳脚犀利，气势雄沉。 可谓得到真传了，
3: 哪里哪里，搏击不足，健身有余啊。情况怎么样？
4: 啊，张克家来电，昨天孟云霄和八路合兵，准备袭击荷叶镇的鬼子，孟云霄亲自指挥两支部队协同作战。

0: 做事乖张，令人难测。
1: 先不管他。只要是打鬼子，打哪的都行。我想的是，难道孟云霄把这只八路残部给吃掉，或是消化了，或者是八路收编了孟云霄？
0: 都不太可能。如果是谁吃掉了谁，那张开江会在电报中说的。
1: 那么真是联军了。这个孟云霄胆子也太大了，这可是把两只猛虎关在了一个笼子里。
0: 是，弄不好两虎相争，局势就堪忧了。
1: 给叶团打电话，要他们沿途监视好这两只老虎。另外，给河野镇附近的二团也打个电话，加强警戒，让他们不但要看住日本人，还要看住孟云霄部。如果他们真的是来打鬼子的，咱们也要帮帮腔，有利要趁早。
0: 好吧，
1: 参谋长，我有一个预感，孟云霄一定会来拜见我们的。
0: 好，
2: 喂，给我接一团。

0: 很好，司令，您的刀术真是出神入化呀！啊，哪里哪里，这几位都是我从大本营请来的日本武士来帮助我练习的。日本武士道的精神真是天下无双啊！ 你们继续练吧，我有军务在身，失陪了。
1: 哎，刚才接到情报，凤凰山的土匪孟云霄正在和阳光部约2000人向西运动。

0: 劳氏西园兵家大忌啊。孟云霄究竟要干什么？
1: 司令，八路阳光部失败以后投奔了孟云霄，两支部队挤在山上，给养不足。也许他们想出去抢劫一番，弄点给养。
0: 何以见得？
1: 土匪的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匪巢周围100里，不抢不掳。所以土匪一旦出远门，必是出去砸窑。
0: 砸窑？什么意思？
1: 哦，这是土匪的行话，就是抢劫。
0: 晋绥军35师的情况怎么样？
2: 暂时还不清楚，

0: 没那么简单。孟云霄是个战术家，非常的狡猾。命令：荷叶镇和沿线部队加强警备，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围魏救赵，高啊！
0: 新一军，你也回去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2: 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嗯。

0: 李叔卫，
1: 哎呀，我，
0: 来来来来来来，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哎呦，哎，你应该是留在山寨里边的呀。
1: 我不要留在山寨里，我要跟你们去打仗。再说我可是协调处主任，现在两军联合作战，没有我这个协调处主任，你们怎么协调啊？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小春子，
2: 哎。
0: 从现在开始，给我跟着李长官，要是他出什么问题，我拿你试问。
2: 我又不是他的警卫员。
0: 哎，督

0: 什么你？
1: 是。
2: 走了。
3: 报告，脊髓军35师的人在前面拦住了去路。
0: 嗯？为什么？
3: 说是不让八路通过。
0: 嘿，他娘的！知道了。老子就知道这郭万明会来这么一手。小顺子，
1: 在。
0: 传我的命令，把轻重机枪、迫击炮全都给我调上来。我得让他们看一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吃素的。
1: 是。
2: 哎，这样不好吧？别日本鬼子还没打呢，咱们自己人就先打起来了。
0: 我说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啊？我是吓唬吓唬他们。
2: 臭流氓。
0: 走吧。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1: 你们让不让开？
4: 打死我也不让！
1: 好，硬气！
4: 让不让？
3: 他妈的，谁在这儿闹事啊？
1: 我是八路军连长杜大德，我们要过去打日本鬼子，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3: 就你们！被鬼子撵得满山跑，有个地缝恨不得钻进去，还打鬼子，笑话！告诉你，没有我们师座的命令，今儿就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
1: 老子硬要过呢，
3: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弟兄们，
1: 准备战斗！
5: 怎么回事？怎么不走了？
3: 你又是谁啊？
5: 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大队长孙和尚，把路让开。
3: 孙队长，你们可以过去，但是八路不行。
1: 放屁！同志们，上！
3: 谁敢？
0: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
3: 孟司令，我们师座的命令，你们可以过，但是八路不能。
0: 去你娘的！告诉郭万明，老子要见他。
3: 是。
0: 走了。
6: 师总，请。
7: 参谋长，都已经安排好了。
6: 是。
7: 参谋长，辛苦了啊。
6: 哎，哪里，师总。师总，您看这现场布置的，您还满意吗？
7: 啊，我非常满意，参谋长。要让孟云孝看看，我们国军。才是抗日劲旅。
6: 是，师座您放心吧。
8: 报告师座，他们来了。
7: 走。
5: 司令，你看郭万明搞什么名堂，又敲锣又吹喇叭的，唱的哪出啊？
0: 哎，这叫隆重欢迎啊。哦，
5: 就那样叫隆重啊？
0: 哎，这你就不懂了。和尚，那可是洋玩意儿啊。
2: 哎，这洋玩意儿你也见识过呀？啊，
7: 云霄兄，别来无恙。
0: 哟，万明兄啊，哎呀，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万明兄啊，你说咱们老祖宗留下来这些问候语，怎么你说出来就像是咒我有病似的？
7: 哎呀，云霄兄还是这么幽默啊。
0: 哎，
7: 请。
3: 敬礼。
0: 哎呦呦呦呦呦，万明兄中了中了。哎呀，万明兄把这35师调教成这样，看来当时我没有来，也许是错了。
7: 云霄兄不会记恨我吧？
0: 哎，哪会呀，你万明兄把35师啊锻炼成一支抗日铁军，那是可敬可贺的事情啊。哎，
7: 行。
0: 好。
9: 凌晨3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10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0: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

0: 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1: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0: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即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3: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4: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5: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6: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7: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0: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7: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 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0: 京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三好原则：一、面材好；二、汤底好；三、营养好。
7: 嗯，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

0: 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1: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0: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1: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2: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3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2-3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手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

0: 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京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3: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2: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 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

0: 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1: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十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1: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上
9: 吧。收两把。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15+5期间，云南聚焦1+10+3+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王宇波与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举行工作会谈，刘洪建参加。
0: 我国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实现首次进出口。
1: 我和南博系列报道讲述云天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角色转变背后的故事。
0: 国新办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介绍智慧化守边戍边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眼下，宝山腾冲市十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亩茶就达到了4000-5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1: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
3: 从种业端、种植端、施展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1: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龙头。在开远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
4: 以前我们从头脑种种副娃嘛，噶就种到基本上一亩就创造400多公斤，顶高是500公斤啊。主要是跟几种就是合作一起走嘛，就是基本创造800多公斤，就低的700多公斤，肥料还比以前少用了。
1: 像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3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把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5: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3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1: 从产业提质到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六个一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张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
3: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的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研练、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6: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7: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邹佳怡一行，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十五五”时期发展重点。他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3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亚投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携手打造示范项目，促进互利共赢。

0: 邹佳怡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亚投行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区位、资源等优势突出，与亚投行优先业务板块高度契合，愿在生态环保、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社会融资及加快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徐浩，亚投行副行长古佩琴、柯凯素、陆书泽、潘安杰及其他管理层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谈。近日，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完成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进出口监管通关，其中进口6117.43万千瓦时，出口44万千瓦时。此次电力通关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为中老铁路重点项目及老挝北部水电加光伏多能互补系统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工程起点位于老挝乌多姆塞省，落点位于中国云南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这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启幕，在众多参展企业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今天我和南博系列报道，一起来听何源的故事。
2: 不断的累积。
3: 我叫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我算一个。从2016年起，我已经连续7次参展。这10年，我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源姐。我的成长刚好和云天化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博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4: 一路参展，我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我们的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看了很久，突然问我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3: 那么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化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万亩的农田。
4: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一个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它一头连着我们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刻起，我不再只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一个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3: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5: 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6: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7: 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4: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我们还特意把大为治安设计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化身展会精灵，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很多人觉得化工制造离生活很远，但其实它无处不在。你衣服上的拉链、汽车的零部件，甚至电脑芯片的电路板，可能都有云天化新材料的身影。第十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

0: 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三大主业，确保企业以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1: 5月26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全链条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扎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要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以实战化倒逼规范化。要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效，优化办案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高质效管理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认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李俊杰、张向军出席。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瑞芳、蒲长文，省人大代表毕倩、张兵、王晓波、于在国、赵璇、李红芬、刘晓燕、尹立生结合常委会议题和履职经历，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农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
2: 这一次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就是把总书记对于丽水、青山、对于生物多样性、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要求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云南省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来。
3: 作为一名来自国门学校的代表，近年来也看到国家持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国门学校的发展，但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堵点。我建议省人大常委会牵头协调相关部门，优化专项的资金拨付的流程，确保专款专用，助力边境国门教育提质增效，为边疆培养本土实用的人才。
1: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强化模范带头意识、依法履职意识、为民代言意识，提高履职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5月27号下午，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举行，9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奏响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式，并为获选人颁发证书。九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艳飞，昆明贵盐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4: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5: 我应作扎根停津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密码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

0: 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1: 5月26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公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2: 5月26号，省林草局、省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林下经济政策宣讲暨政企沟通座谈会在昆明举行，解读政策，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
2: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四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
4: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2: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据云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7号夜间至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
5: 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日午后至29日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日雷阵雨转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本次过程期间，在昭通市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等级高。
6: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蔡燕飞，多年来与团队专注特色花卉切花月季的种业短板，聚焦品种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用硬核科技为云南花卉产业装上自主中国心。
7: 大家看，这些月季全都是蔡老师和他的团队自主培育的，其中有一朵大名鼎鼎的网红叫宝华月季。
8: 2026年央视春晚，蔡燕飞带着国风月季宝华惊艳亮相。宝华出圈的背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种业突围战。此前，我国鲜切花月季品种90%以上依赖进口，种业自主权掌握在他人手中。蔡燕飞带领团队锚定了一个目标，就是种业振兴。他没有走简单模仿欧美的老路，而是立足中国文化与东方审美，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风育种方向。
9: 中国风它需要满足的几个大的特点，一个就是花型是多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有香味，第三个就是作为鲜切花，它已经是要花期持久的。
8: 自2022年开始，蔡燕飞带领五人团队扎根育种大棚，筛选出近300个高亲和亲本，培育出10万量级杂交后代，申报宝华、文秀、蛟龙等上百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还构建起分段式育种技术体系，将传统4到5年的育种周期压缩到2年半。
9: 我们现在申报的品种呢是有130多个。但是我们还没有申报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称其为优株，就是已经全部测试完了，但是还没有履行那个去申请的那个流程的。我们现在的话有3000多个，然后还有单株的在测试的，我们是滚动的，是有将近20000个。
8: 蔡燕飞团队还探索出科研加产业融合模式，打通育种、种植、销售闭环，确保新品种不愁种、不愁卖，卖好价。对科研的极致热爱支撑着蔡燕飞带领中国月季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审美的跨越。
9: 我觉得用我们蛟龙的那句花语来形容是最贴切的，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10: 5月25号，由云南艺术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戏剧展演交流活动暨国际学术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国内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嘉宾开展剧目演出及学术对话。活动将持续5天，设置剧目展演、教学交流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会议3大主体板块环节，搭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戏剧艺术合作与学术对话平台。
0: 第三件的新的变化呢，是我们创作了很多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创作的这样的舞台剧，希望我们的这个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呢也是推进我们从艺术和戏剧的层面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交流。
2: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5月26号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参与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等5项运动项目。比赛期间还举行配套特色产品展销会、徒步体验等活动，让参赛者尽享高原户外之美。
11: The event is amazing.
12: 这里的皮划艇比赛、河流环境都是世界级的。
11: The opening ceremony.
1: 截至5月25号，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今年以来，口岸日均通关超1.3万人次，单日最高1.5万余人次，其中缅甸籍旅客占比超96%。瑞丽边检站通过智慧查验、弹性勤务等措施，将旅客平均候检时长缩短30%以上。
2: 今年4月，玉溪市抚仙湖湖心水质保持1类，星云湖和启禄湖湖心水质双双达到4类，这是启禄湖国控断面水质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稳定在4类。
6: 初夏的云南，从地面到天空，处处是流动的画卷。
3: 今天的看球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立体的自然盛宴。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来关注天气，一轮降雨蓄势待发，伴随此次降雨过程，我省将全面进入雨。

季。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到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夜间到29号，云南中东部南部将迎来一轮明显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同时还将伴随有

0: 局部地区可达60到80毫米。曲靖市宣威、罗平、文山州马关、红河州河口、金平、绿春累计雨量可达100到120毫米。本轮降雨集中，强度较强，各地需要提前做好防汛工作。来看具体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雷阵雨，18到26摄氏度；楚雄多云，20到30度；玉溪小雨，18到30度；曲靖小雨，19到30度；大理多云，15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蒙自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5度；宝山多云，16到29度；文山小雨，21到32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芒市多云，21到32度；丽江多云，16到29度；香格里拉晴，5到21度；泸水多云，21到34度；昆明雷阵雨，18到26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3: 团结歌，只有团结。
2: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5: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8: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

0: 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3: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4: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

0: 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

0: 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

0: 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沪杭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

0: 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

0: 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每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吃点吧，妹子，快坐。坐呀。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妹子，说话。咱陕西人不带这么肉刑，说，想干啥？
1: 你跟那个妹子多说个啥？快吃，直接顶脖。怎么了？
2: 吃完饭，你们就走吗？对啊，怎么了？我要跟你们走，傻鬼子。这怎么可能呢？全军里边没女兵啊，这事你甭想了啊。
0: 你知不知道？时间不多了，
3: 吃炸药了，不能小声点，不能好好说。妹子。
2: 这怕不行，打仗不是做炕头那鞋底子绣花，不带女人玩的。
3: 我再说一遍，谁以后再把我当女人，休怪我跟他翻脸。
2: 疯了！
3: 疯了！
2: 是不是都是从娘那里带出来的？你不承认管个屁用啊！
3: 疯了！我就是疯了，疯了也不做女人。
0: 你是长官，你说的算，带还是不带？不带！为啥不带？我在坟头上就发过誓，我要杀死37个鬼子，让他们一命顶一命。
3: 妹子，想想就算了，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枪都拎不动。 更别说开枪了，这太没谱了。
2: 这句话老柴算说对了。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打鬼子有多危险吗？啊，没等着你。

0: 见了鬼子，已经被鬼子杀了，知道吗？
1: 杏子，
0: 谁呀？是你让我活着，是你说活着给死去的亲人报仇，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死得安心。这些都是你说的，是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说的没错啊，我说我们去杀鬼子，没让你去啊，对，是不是？对，妹子。
2: 不要使性子了，你的仇就交给老哥我了。
1: 要不着，
2: 我自己的盆，我自己报。反正我是跟定你们了。别在这儿，冯老哥，你干什么？你俩吵什么呀？别管他，咱们走。
3: 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就能答应你啊？撒手！
4: 不能，我走，我要死在你们面前！
2: 妹子，越说越胡闹了。我们弱弱的，怎么也是城里头将领。
0: 这个娘们儿倒叫起句老子们来啊！撒手！
2: 干嘛呀？
3: 开枪啊！
2: 别逼人家行不行？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商量吗？啊！没啥可商量的了，要么带我走，要么我死。姓孙的，你他娘的想逼死他？
0: 你个剥皮，他个娘们会开什么枪啊？他会。
2: 你听我说，
0: 行，我们答应你还不行吗？带你走，该收拾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
2: 快点啊！
1: 真的？
0: 我四川人什么时候打过狂雨啊？赶紧的，快点！
1: 我马上回来。

0: 哎，
1: 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0: 我答应个屁呀！
1: 支开我，赶紧跑，赶紧跑，走。

0: 这下养活了，哎，排长，排长，吃饭去。哎，不是，来不及吃面了，咱们得赶紧走。
1: 啊，肚儿都没吃饱的，走啥走？别
2: 废话了，赶紧规定。
3: 规矩，饺子是爬西西的，咱该走嘛。
4: 就是噻，
5: 你们倒是吃饱了，
6: 拿点馒头凑合吃吧。
7: 走，
8: 哎，
9: 馒头馒头馒头，
10: 咱们吃嘛啊。
11: 哎呀，倒是火烧汤在侯门广场巨铺，
12: 咱们吃吧，
13: 吃吧。

0: 能放不下？
1: 快点，
2: 拉我家。

0: 是，这妹子兴致烈着呢，会不会撵上来？应该不会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撵，早就撵了。哎呀，你妹也是哦，她要跟来嘛，就把她带着嘛。哎，有个漂亮女人拿着不好吗？大家可以消遣哈噻。哎呀，老子啊，好长时间都没闻过女人的味道了。哎呀，去，你狗日的！
1: 老子乱嘴巴都不听说，
2: 不行，你们关你什么事？
1: 打什么打？打什么打？上卷柱打去！
2: 王老汉，王老汉，打什么打？滚！上哪打去？什么时候了还打？还有心思为个娘们打？你们打个临时活？ 还不动脑筋想想，怎么早点归建呢？马川这里失守以后，我们怎么办？跟大部队实际联系，关我们几个人打的什么？两国账！啊！
3: 行了，宋大哥，别生气。我相信我舅舅绝不会下令往后撤退一步，
4: 是吗？
0: 刘来了。
5: 让着！别开枪！像是我们晋绥军的弟兄。
6: 友军。
5: 哎，兄弟，哪个部队的？

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我们这条路，

0: 话呢回去听见没有？不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要规劝，你知道吗？你一个女人跟着我们是累赘。
1: 我说了，别在我面前提女人这俩字。
0: 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把枪给我。我先来。
2: 不许好歹找死试试。
3: 妹子，听话，啊，这老东西心狠手辣，啥事都干得出，把枪给我啊！
2: 命是你们救的，再还给你们就是了。你不给是不是？吓唬老子，老子真崩了你！
0: 我不能报仇杀鬼子，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赶紧！开枪！开枪！开枪！打死我！打死我！嘿，我就不信了，一大胖爷们甩不了一个娘们儿，啊？走！走！走！走啊！好。

0: 哎呀！
1: 小济公，背后一个虫子，你帮我弄一下来背里头。
2: 好了，都别歇着，抓紧，赶紧归建，
3: 都起来！你刚翻了一座山就累成这个熊样。
4: 哎呦，
2: 走！
1: 出事了，走！
2: 走了，
5: 你们先走，我先上。
2: 哎，
5: 好鞋子呢？
2: 哎。

0: 有人，那个女娃子追过来了。
1: 甩不掉的小尾巴，这桥已经朽了，嘎吱嘎吱响，万一掉下去，不死摔成半死。
2: 小娘们没这个胆，她过不了桥。
0: 咱们走。
3: 妹子，别动啊！桥快断了，你过不来的。
0: 断一条你过桥不来，
3: 我好命都没了。回去吧，啊！

妹子，你看着我，千万别往两边看，一点一点的迈腿，啊！

0: 你不是说你要接一把吗？
1: 怎么拉他一把就完了？行了，你现在想去。

0: 看见没有，就差这么一点。你说说你，你跑过来干嘛？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回去，别跟着我们。
1: 我不回去。
0: 废话，桥都断了，他怎么回去？就绕着你得还一千，要不怎么办？算了。 看这妹子铁了心了，带人走吧。算什么算？不行，回去。打不了仗，当个义护兵总可以吧？义护兵也会打仗，关键时候要敢冲敢杀，敢杀小鬼子。妹子，我做主了，跟我们走。
2: 混蛋，你这是害他！
0: 妹子，我现在就教你打枪，来。
3: 不用，我会。

0: 哎，你们看了我干啥子呢？他要打日本人，我叫他打枪，有啥错呢？
1: 就是你多事。
0: 哎呀，我哪个晓得他要跟着我们部队去打仗呢？
2: 嗨，回方向就好，起码多个人手，带上吧。
3: 他就是会放炮也是白搭，谁要是逞能敢带上他，休怪老子翻脸。

0: 你们有啊？好，你们嫌弃妹子拖后腿是吧？老子不发！妹子，咱们走，干嘛？你去哪儿啊？
1: 就此分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高悬大山，
2: 到。
0: 傻子，你干什么？走！你放屁！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怎么可能分裂呢？
3: 我们是晋绥军，你们是川军，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马车。既然意见不合，就没必要厮混在一起。告辞了，走，妹子，
4: 让他个儿爬呀。
5: 四万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6: 反正都是逃兵了，多他们不多，少他们不少。
7: 让这群老将驴走，滚得远远的。
6: 那怎么能行呢？
5: 姐儿，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7: 咱们走，别管他们。
4: 走走走走。

0: 你干嘛去？啊！你来干什么？鬼子上来了！走，快撤！
1: 不，等等，撤
0: 快了，
1: 外头黑路了，干他一家伙，再冲出去！
0: 不行，放心，怎么办？
2: 大山，到，带着方琴往山上撤。是，
3: 其余的随机掩护。走，快走，
2: 放开我！放开我！糟了，准是碰到小鬼子了。哎，老大，怎么办？
0: 怎么办？
4: 回去，赶他们！走，是，喂！阿呆，阿呆，走！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0: 就是那个扫帚星，这下你成行了，如意了，滚！还有你，混蛋，一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了，这下好了，把一个活头都自家兄弟命都搭进去了。
1: 满意了，您痛快了。

0: 让他去，
1: 刚才的遭遇战证明鬼子已经进山了，方家、梁子他肯定回不去。关老，咱们屁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再被鬼子蹂躏一次吗？你想让我们的兄弟们命都全都搭进去，还打什么鸟国仗？
2: 为了他送的一个安全的地方吗？
1: 散开！
2: 为了一个小娘们，我们就不归队了？
1: 那你不能眼睁睁看他送死吗？你站住！
2: 说，你还可以去哪儿？我们一定把你送到。你不会一个亲人都没了吧？只有仇人。我再说一遍，杀鬼子跟你没关系，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要去哪儿啊？啊？
3: 找鬼子，杀鬼子！
2: 你这是白白送死，知道吗？
3: 我已经死过了，
2: 走什么走？

0: 要不然我们杀过去。
1: 不，干了他！别，我们子弹不多，不能贸然行动。咱们现在需要理想，他们讨不到什么。
2: 带上这个小娘们送死。

0: 他们会不会像川军呢？哎，有话问他们几句。
1: 是。嗨，私たちは二十師団第三連隊

0: ます。そうじちはどちらも不太しか。
1: 不开枪又不敢露头，瞎叫唤啥？
2: 没有任何回应，他们不懂日语，看来真是川军。
3: 哎，谨慎点，再问他们几句。
0: 拳銃するな。君たちは退散するのか。私たちは新疆連隊退散の輸送路線だ。
4: 小鬼子搞这么名堂。
3: 这样，我问他们一句。
5: 救俄罗斯！
3: 你听，他们说的是日本话，这肯定是假扮成川军的鬼子小分队。
2: 不对呀，他们喊的是交枪不杀。日军小分队怕误伤自己人，见面都会主动自报家门。我们刚才问了两遍，他们竟然回答说是交枪不杀，这太不合情理了。估计真的是有救。
3: 哎，这样，让柱子用家乡话问他们几句。如果他们能听得懂，就说明他们是友军，是四川话。
2: 对对对，
3: 如果不是。
2: 柱子，
3: 你用你们家乡话问他们几句，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6: 哎，川军兄弟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7: 偷个锤子，把脑壳牵出来嘛！
8: 可是没对哟，那个小日本说的四川话呢？啊？
9: 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10: 小心上当。
9: 不许你们打，
10: 你说
9: 呢？那他们为什么穿小鬼子的衣服？
8: 对头噻，
9: 我来问问。
5: 不要装神弄鬼的，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1: 队长，地道的四川话，听口音像是新都人。
12: 都别动，
13: 哎，都别开枪啊！
5: 友军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八路。
12: 谁开的枪？
13: 大子吗？
12: 青瓜子，你搞什么名堂？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14: 杀鬼子有什么错？那身黄皮，脱了我也认得。
13: 哎，赶紧把这身鬼子的军皮脱了，快快快！
12: 老孟，
13: 被打起来了。
12: 老孟，哎，砍死他！
13: 正经的，跟他们说说，别误会。
0: 川军弟兄们。别开枪，我们是八路军，是你们的友军，千万别误会，我们是一起打鬼子。
12: 走。
5: 真是八路军啊。
12: 怎么
8: 谁身上差点把八路打到。
12: 狗日装神弄鬼的，把老子黑的妈一天走。哎呀，
15: 你好，哎，我们是八路军，是友军。
9: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6: 我们是八路军幺二九师独立团的。你们呢？
17: 哦，我们是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独立团的。哦，
18: 我是侦察分队的分队长，
15: 我姓杨。
18: 你好，
15: 好，
18: 我们是敢死队的，我是队长，你的名。
16: 敢死队，
18: 你们为什么装神弄鬼呀？
16: 差点打起来。 是啊，刚才我就差点挨了你们一枪子儿啊。是这样的，我们假扮成鬼子侦察起来方便，可是这个小鬼子也很狡猾，经常假扮晋绥军和川军，专门对付落单的友军。这方面我们有过血的教训。
9: 刚才要不是你们说四川话，真差点打起来。
16: 就是哎，对了，
9: 你们的阵地在马村，
16: 怎么落单了？
9: 我们不是假扮完成任务了，现在在归队的路上。怎么了？你俩认识？
16: 不认识，眼熟而已。这位友军面相不善呐。
4: 都是见过带血的自刀，还有洗不掉的血腥味儿。
9: 行了，

0: 都是友军，别搞得跟有仇似的。那我们就走了，告辞。
1: 我们走。
2: 哎，等等，等等。这天也不早了，前面到处是鬼子，太危险了。
3: 我看这样吧，先到我们营地休息一下，吃口热饭。我们地形熟，明天一早带你们走一场，怎么样？
4: 哎，马路兄弟，你们营地在哪儿啊？
3: 不远，不到四里地，拐个山岔就到了。
5: 哎，排长，
6: 哎呀，这四更烦嘛，都
5: 是我领导，到哪儿走就滑嘛。
3: 走吧。
0: 不了，我们还是赶紧归建吧。走。
3: 哎，再归队也要注意安全，休息好了，那归队的速度就快了嘛。
7: 对头啊，那就谢谢长官了。
3: 哎，不用了，
0: 闭嘴。孙大哥，你怎么看？
6: 小心，你去。
0: 那就麻烦你们了。
3: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友军。走，
7: 走。

0: 我们的先吃点饭，好的。叔子，跟着啊。叔子，走。你马上到团部伙房通知老雷他们准备饭菜，别忘了炒上一盘回锅肉。那是你们四川人最爱吃的，好好招待一下你们这些老乡啊！
1: 哎，老大，我炒回锅肉最拿手啊，要不然我去帮他们炒嘛。
2: 我也去帮厨嘛。
1: 哎，对对对，
2: 你们去吧。
0: 行啊，你带上他俩去吧。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啊！
3: 是，
0: 孙副队长
1: 到。
0: 你带友军们去老乡家借宿。安顿好了以后，带他们去团部吃饭，啊，
1: 是，
0: 别忘了带上两瓶酒，
1: 没问题。
3: 哎呦，杨队长，你太客气了，有口热乎的吃就行了嘛。哎，
0: 客随主便嘛，你就不要见外了。我这就去团部汇报一下情况。孙队长，你带他们去吧。
1: 大家请跟我来。
0: 哎，好，
1: 这边。
0: 哎，啊，同志们，你们回各连队吃饭，早点休息。
4: 好，
5: 是
4: 是。
0: 团长，
6: 鬼子的冀中联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7: 哼，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啊会重返小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次伏击。
6: 这个主意好。
7: 你获得的这个情报，我得向旅长汇报。你先去替我好好款待款待我这几位小老乡，我随后就到。
0: 哎，团长，现在天已经很冷了，可是友军弟兄们还穿着夏装呢，你看是不是？
7: 哎呀，不应该啊！这些川军兄弟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0: 路上我都问过他们了，说是受了南京陆委会的欺骗。这个二战区又推三挡四的耍弄了他们，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装备一直没有更换。哦，
7: 那好吧，你到军需科去领些棉衣，咱们一人送他们一套。
0: 团长，这事恐怕还得您发话，咱们的棉衣也很紧张呢。
7: 好吧，这个事儿我来办。
4: 是。

0: 又来混好吃的呀？没有，去去去，混什么呀？没心思，我这气都气饱了，又遭批评了吧？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6: 谢谢大排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血战到底，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慢一点。
10: 爸，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7: 家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到了我们的餐厅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这些老乡啊。
1: 哎，老大，我炒回锅肉最拿手啊，要不然我去帮他们炒嘛。
2: 我也去帮厨嘛。
1: 行，对对对，
0: 你们去吧。行啊，你带上他俩去吧。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啊！
3: 是，
0: 孙副队长
1: 到。
0: 你带友军们去老乡家借宿，安顿好了以后带他们去团部吃饭啊。
1: 是。
0: 别忘了带上两瓶酒。
1: 没问题。
3: 哎呦，杨队长你太客气了，有口热乎的吃就行了嘛。
0: 客随主便嘛，你就不要见外了。我这就去团部汇报一下情况。孙队长你带他们去吧。
1: 大家请跟我来。
0: 哎，好，
1: 这边。
0: 哎，啊，同志们，你们回各连队吃饭，早点休息。
4: 好，是
5: 是。
0: 团长，
6: 鬼子的冀中联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7: 哼，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啊会重返小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次伏击。
6: 这个主意好。
7: 你获得的这个情报我得向旅长汇报，你先去替我好好款待款待我这几位小老乡，我随后就到。
0: 哎，团长，现在天已经很冷了，可是友军弟兄们还穿着夏装呢，你看是不是？
7: 哎呀，不应该啊，这些川军兄弟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0: 路上我都问过他们了，说是受了南京陆委会的欺骗，这个二战区又推三挡四的耍弄了他们，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装备一直没有更换。哦，
7: 那好吧，你到军需科去领些棉衣，咱们一人送他们一套。
0: 团长，这事恐怕还得您发话，咱们的棉衣也很紧张呢。
7: 好吧，这个事儿我来办。
2: 是。

0: 又来混好吃的，没有，去去去，
1: 混什么呀？没心思，我这气都气饱了。有招聘了吧？
2: 好了，你别问了，赶紧做饭，山东上几个下酒菜。嗯，首长来了，
1: 什么首长啊？桂儿子的，一会儿川军。
2: 川军？
1: 哪里来的川军？
2: 哦，
1: 嘿嘿嘿嘿嘿，
2: 小同志，他贵姓啊？
1: 姓雷。哦，雷师傅，我们是来帮厨的。
2: 哦，
1: 有啥子事情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说。
2: 哦，你千万不要客气哦。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川军噻。
1: 我晓得你们是川军，你们是川军哪个部队的？
2: 哦，四十五军的。
1: 四十五军？
2: 哎，
1: 对呀，我们是真牌的四十五军的啊。
2: 你们去过马尔干？切得过，马尔干我跟你说，我们打了好几仗，当时我们就打了好几的哦。哎，
1: 你说些屁话爪子嘛？
2: 正儿八经的噻。
1: 做正事，做正事。
2: 哎，师傅，肉在哪里？拿出来，我帮你洗嘛。
1: 哎，
2: 对对对，那个肉啊，煮了还要切半天嘞。哎，我帮我。
1: 什么肉啊？没有。
2: 哎。
1: 你们长官不是请我吃回锅肉吗？啷个会没得肉呢？
2: 就是，雷师傅，你是会开玩笑？
1: 哪个说有？你去找哪个要？我这里没有。
3: 哎，我发现你这个在这扯黄金，这个吃回锅肉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你们长官说的。我们那些吃死的，未必还把你们饿死的嘛得到啊！
2: 你说什么你？
1: 你让骂人吧你！
2: 哎哎，说什么骂人？哎哎，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干什么这是？这糟践东西啊！这是，
1: 放盐，
2: 放过来，
0: 再放。
1: 你严谨精贵的很。
3: 我闲着这边雇儿子，我就想着你，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4: 俺这老子脑子皮小，那个老驴老子给咱吃咱家伙粮的。
3: 哎呀，算了算了，看他那个什么船。
0: 说清楚怎么回事，您不是帮厨去了吗？
3: 哎呀，李大少爷，你还想吃回锅肉啊？
0: 啊，
3: 吃个船耽误，找人家赶出来喽。
0: 没咋的。
3: 哎呀，他们拿起船来打我！
0: 算了算了，不说了，我给他们开水。
3: 我们王团长让我给你们送些棉衣棉裤来。
0: 行了行了，别抢，别抢！谢谢你们雪中送炭。这个，你们拿着。
3: 你这是干什么？
5: 哼，你们可以白送，可是我们不能白拿。
3: 这绝对不行，你们是友军，我们应该帮助你们的。
6: 不要钱，把衣服统统拿走。
3: 哎呀，老大，杀死你的我的嘛！大家都在打日本人，他们把这给我们提供嘛，应该的。
0: 滚下去！
3: 我们王团长再三嘱咐，棉衣是我们送给友军的礼物，你们就不要再固执了。
6: 哎呀。 我发现你这个锅子也是哦，你们长官跟那个大洋有仇，你用不得仇，把大洋啊揣在包包头。<笑>
0: 屁话，人家八路军的军纪比咱们可严多了。行了，你俩都别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将来一定重谢。
3: 不用那么客气，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
0: 回去。

0: 不见！哎，你把爷见了，我死了！你把……哎，
1: 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有点出息啊？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不就几件棉衣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0: 排长，排长，
2: 换裤儿，
0: 别脱，这很没意思的。
1: 我也是爷们儿，谁稀罕看？
3: 哎呀，人家也是爷们儿呀，你那是麻烦的很。
4: 德明，哎，告诉他们杨队长，把那假爷们交给他们。
3: 杨队长恐怕没这个权利吧？要不一会儿见了他们长官，我亲自说。
4: 啥？把妹子交给八路军？瞎咋呼啥？要不是为了他，我们那个厚脸皮逃到这个赤匪窝来吗？

0: 来来来，
1: ，这点肉是老百姓专门送给战斗英雄的，这些酒是我们这帮人豁出命从小鬼子那儿缴获的，我们都没舍得吃，省来省去全便宜给你们了。
2: 柱子，注意纪律。
0: 我们也是英雄山。
3: 哎，小兄弟，听你这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吧？我们应该是老乡了啊！
4: 老乡见老乡，
0: 背后来一枪。
4: 哎呀，你屁话多得很。
5: 哎，过来快过来快，不拿来中心的嘛，这个肉，我这边手的嘛，手的嘛，拿一点的，拿一点。
1: 喂，怎么了？不合胃口啊？四川人吃不惯回锅肉？
6: 怎么这么咸呢？
4: 哎呀呀，喊就喊点嘛。喊点下凡，还好下凡些，
5: 还能还下凡一点。
1: 哎，就这还挑肥拣瘦的啊？还是这位老哥明事理啊！
4: 屁话！
6: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咸的回锅肉，你口口声声说是友军，友军，就这么个酒法吗？
1: 你什么态度？柱子，干什么？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7: 哎。我说两句啊，八路军够意思，对咱们这么热情，客套话我就不说了啊。往后只要联手打鬼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借花献佛，敬你们一碗。来，
8: 好，来，
9: 快点起，
8: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就算了，
10: 不要喝，
0: 你就让人家喝嘛。
7: 来来来，哎，那位兄弟，你怎么不喝酒啊？
11: 没那个雅兴。
7: 哎呀，你瞅他那是爷们能不喝酒？你还不如这位妹子。
5: 哎呀，不错了，手都举起
7: 来
5: 了。
7: 来来来，来酒。哎呀，来，
5: 哎呀，这个酒喝起喉咙管好舒服啊。哎，只是有一股醪糟味道。
12: 没错，这是鬼子喝的清酒，也就是米酒。
6: 哎，你说这酒是从鬼子手上抢的？
12: 前几天我们在小雪村打了鬼子一个埋伏，歼灭日军辎重连队30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除了武器弹药，罐头和清酒多了去了。
6: 小雪村好像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吧？
2: 嗯，
6: 离你们这儿不远呢。
12: 是啊，我们准备在那儿再打鬼子一个出其不意。这次出去侦察敌情，正好碰上你们，咱们这也是缘分呐。
6: 不是，等会儿你说是在同地点？
12: 是啊，
6: 二次伏击。
12: 对，
6: 你们领导怎么想的吧？以为鬼子是傻瓜呀？啊，还是你们领导脑子被门挤了？
0: 老孔早急眼了。
1: 眼镜，你在这瞎胡掰掰什么呢？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你不知道啊？
12: 这都是友军跟义

0: 家人一样啊？
1: 对，
0: 他们还能给鬼子通风报信吗？
2: 扯淡！什么一家人？现在赶紧塞，塞饱了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滚蛋！
3: 住手！
4: 咱们八路军可是有政策纪律的，对待友军要热情，要团结。
2: 热情，团结，那要看是哪一路友军。你让我低三下四伺候这帮胆小鬼，没门儿！啊，还什么敢死队？叫我看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临阵夺岛的溃军，孬种！哎，你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就这，连枪都扛不起来的娘娘腔，也是敢死队？就不怕丢我们四川人的脸？
5: 咋说话的你？
2: 我怎么说话的？
1: 嘴巴干净点
2: 啊！你看看你，里边还有晋绥军，如果不是一群逃兵，能瞎混在一起吗？
3: 哼！哎，这个狗日的，
6: 站住！再说一遍，老子没听清。
2: 干什么？你们这帮官的造反了！
5: 你要胆小，跟他出去，
2: 出去就出去。
1: 来来，快出去，出去！
7: 别怕，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快出
2: 去！妈，我今天我弄死你！我。
7: 快走，小九，小九，你别拉着，
2: 来呀！
7: 快走，
2: 来，来，
5: 行行行，别拉着。哎，谁他妈跟他打架呀？我要带他到山那边看看。那边是不是躺着三十多个传奇兄弟？是不是死的躺在那儿？谁他妈是你说的草包软蛋？走
2: 走，
5: 排长，
2: 你他妈放松开我！走走，
5: 排长，放松
2: 开我！
5: 排长，别动我！
7: 干什么？
5: 干什么？
4: 杨队长，
7: 我都听见了。
5: 柱子，马上到解密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队长，这帮人不是敢死队，就是一群逃兵。
2: 谁说是逃兵？
5: 你也说一遍，
7: 就是逃兵。
5: 还说还说，
7: 走，别打了，服从命令。
2: 好，
5: 我去。
8: 你给我站住！
9: 亏老子们吃连狗都不吃的回锅肉，还往咱死去的川军弟兄们头上扣屎盆子，光关禁闭，太便宜了吧？
10: 那你想怎么样？
9: 要不跪下，给咱川军弟兄们磕头叫三声爷。要不把那个烂回锅肉全都吃下去？
4: 韩爷爷，
10: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闹。我们八路军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9: 嘿，你以为老子不敢？你可别忘了，多年前老子跟你干过仗，你还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10: 王八蛋，刽子手！老子今天就给你清算！
11: 想干嘛呀？啊！以为在你们的地盘上，人多欺负人少啊？开枪！
10: 你给我听好了，咱俩的仇咱俩自己解决，跟你们敢死队和我们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有本事你给我单挑！
7: 来着！刺刀上的仇，刺刀解决。都给我让开！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0: 我不写，咱们又没有错，检讨个屁！
1: 必须写。
0: 队长，难道你认为咱们错了？
2: 没错。
0: 那你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八路军。您为……
0: 哎，算了，今天这事都怪我。刚才太急了，
2: 还是写吧。啊，来来来。
0: 要写你写，我不写，我心里憋屈。憋屈也得写。我就是不写。柱子，要说憋屈，我比谁都憋屈，因为那个姓孙的。 是我最大的仇人。当年我们过四川莫尔盖的时候，我和姓孙的这个龟儿子交过手，面对面的拼过刺刀，他亲弟弟就惨死在他的刀下。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捅脑门，我恨不得一刀捅了他。
3: 嚷嚷什么呢，团长？你们两个检讨的怎么样了？哼，驴脾气还不小啊！这柱子不懂事儿，你这个当队长的也不懂事儿吗？啊？
0: 你还记得，当年我送你这顶军帽的事吗？记得。当时我就扣掉了帽徽，扔进了粪池。你还狠狠地批评了我。那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你说，毛主席都能不计前嫌，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我还有什么想不通？
3: 如果说一个兄弟累了，
4: 饿了，那另外一个兄弟该怎么带他？那应该，
3: 团长，我们可是好酒好肉已经给他们了。那你为什么在人家的菜里撒了那么多的盐？啊，你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无凭无据的斥责人家是溃军、是孬种，你这是合着一股劲儿打野狼吗？
4: 你这是劲往一处使吗？
3: 团长，可是我一看到这帮龟儿子，我浑身就来气。柱子，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过去的血仇不能一笔勾销。可是眼下，咱们必须顾全大局，你要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咱们只有 和他们联系上来，一致对外，才能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也是我们党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局啊！
4: 团长，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这思想包袱我可以放下，可这是人命包袱，我就是放不下。
3: 柱子，说了半天怎么还转不过弯来？这孰远孰近，孰轻孰重，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4: 亏你还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
3: 行啊，团长，这事儿都怪我，都怪我太冲动了，我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你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你这叫报私仇。同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国难当头啊！你们还在这里同室操戈，这像话吗？同胞之间，就是有再大的恨，再大的仇， 那也是同胞，也是友军。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带兵打仗？

0: 团长，我和队长，你什么你？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
1: 队长，我告诉你，你思想想不通，你就别想参加突击战。
2: 报告，团长，马已经备好，
1: 好，马上出发。
0: 是。
1: 杨队长，
3: 哎，到。
1: 就这样，我现在到旅部去开会，明天一早回来。 咱们给友军送行，不过在这之前，不许出任何的差错。你有再大的委屈，只能给我咽在肚子里，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是。
4: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写啊！
0: 累死了，
4: 累死了，啊！哎呀，爷，哎，这他妈要得哟，啊！哎，老大，你睡过过上，啊，好，再来睡一阵儿。
0: 哎呀，孟老汉，你过去一点，过去一点，我脚不得，哎呀，
4: 来，让一下嘛，你。
0: 哎呦呦呦呦！
4: 哎呀，你猜几岁啊？猜几岁？
1: 来，今天休息，
0: 哎。
4: 哎，屁股往那边去，你快，你这，姐，我跟你说，你这边李大少爷，
0: 哎呦，好冷啊！

0: 不行不行，咱们可以睡一起，妹子咋办？啊？哎，嗯，哦，秦娃子没地方睡呀、啊？
1: 哎呀，
2: 哎呀，
3: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嗯，
2: 这样，我去问问老姜，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房间。
1: 哎哎哎，李大少爷。
2: 这个有啥子嘛？就让秦娃子和我们大家一起睡嘛。反正秦娃子他也说他是爷们儿，对不对？
3: 你个混蛋，有动歪脑筋是不是？
1: 老子动啥子歪脑筋嘛？哎，要不然你自己问秦娃子。哎，秦娃子，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呢，你就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睡；你要不是爷们儿呢，你就各种出去睡。嗯，
2: 我想少数屁话。
3: 行了，走，我有老乡去。
1: 哎，李大少爷，小心他给你翻脸哦！
2: 怎么不约着我？他妈抽你！
1: 哎，他在这儿睡，给他睡。你看，如何？来来来来，秦娃子来。
2: 你去睡，你睡，我不睡。
1: 你们怎么就放人了？不不不，不要。哎，你，人家是爷们儿，哎，睡觉。
2: 哎，你他妈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起来！打人！起来！你谁都可以睡，就你小子不行！我他妈再不放心就是你！老子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三舅！
2: 算了！
1: 算了！
2: 哎哎哎，不行了！
1: 算了！
2: 那可以，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操！你们哪个都别睡。 还是我挨着秦妹子睡。爷，秦娃子，我挨着你睡。我四川呢有个幺妹在家里头，我穿起衣服挨着你睡，安全得很。哎，不行，
4: 又怎么了？这个孟老寒有浮躁。 会把秦妹子啊给熏死去。对头，
2: 哎呀，孟老汉这个狐臭，哎呀，臭死仙人板板。
4: 老
2: 孟，
4: 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有狐臭你早说呀，狐臭要臭，臭死人的，你知道吗？
2: 孩子，啊，我那个味道是马老汉给的，我为啥子办法呢？哎，赵继光，你跟老子说我有狐臭，你。

0: 你他妈出气那么臭，我都没说你。哎，老大的脚那么臭，你给是白的，是桃子给他趴的呢？哎，你觉得臭，老子还觉得香哎。
1: 老子嘴巴也好臭，老子嘴巴有你臭吗？臭吗？哎呀，你个恶人！
2: 人不管是狐臭还是脚臭，我不怕臭，甭管得睡我这儿来。
1: 去，排长，
0: 去，
1: 把人家熏倒了呀！我走，
0: 来，还是走了。
3: 哎，你那是气不过老四呢，还是老子活实在这儿睡。下来，下来，下来，不行，坚决不行。
4: 行了，行了，别闹了，
3: 我睡。啊，哎，你，哎，我他妈是排长。 看你们谁能说啥？那哎，那不行，我就那不行，你去老赵家在这儿睡，老赵是副排长，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
0: 吗？
1: 闭嘴！
2: 钱香，
1: 给你轻一点吧。
0: 不行。
3: 哎呦，老子刘霞惨
1: 了！你嘴巴不要吵到我。
0: 好了，你们走。
1: 老子，老子。

0: 你们，全他妈下炕，放弃一个人去！哎呀！
1: 这下对了吗？都求睡不成。老大，水从铺盖过来嘛，好冷哦。哎呦！来来来，围到这儿，围到。

0: 鬼影儿的，真的跟他们家的婆娘一样。
1: 睡觉。
0: 睡瞌睡，睡瞌睡，哎呀。

0: 哎，班长，哎，国内几个小老乡呢？要不是我硬拦着，吃完早饭就走了，现在就等着碰盗贼了。人呢？都在操场了，我这就去叫他们啊！哎，不急不急不急，他们可是归心似箭的，幸亏他们没走啊，否则可就麻烦了。瞧见没有？这才叫拼刺刀！哎，这喊声比炸雷还响。
1: 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花拳绣腿，大惊小怪。哼，
2: 又想抬杠是不是？不服给点比试一下。哼，
3: 他们这两下子敢跟我们老大比？
1: 李梦，
4: 老大，
1: 拿枪过来。
4: 老大，
1: 哎哎哎，累不累？去靶场看看。哎，
4: 算了算了，
1: 老大，
4: 休息休息，
1: 打枪。
5: 原来是这样，师长，明确的指示我们，让这些友军再多留几天，等咱们打完这次伏击战，再送他们回去。
6: 是。
5: 哎，这些是他们的武器。
7: 团长啊，看着就让人眼馋呐，九个人六挺机枪，
5: 我看可以动员他们参加伏击战。
7: 助咱们一臂之力，
5: 不行，万一有了伤亡，咱们谁都承担不起啊！师长，他再三嘱咐了，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不能少的，把他们安全的送回部队。哎，
7: 那可以借他们武器用一用啊！
5: 哎
7: 啊，
5: 这是个好主意啊！
7: 好，
5: 我马上写个借条，你去把他们请来，商量一下。
7: 好。
8: 好枪啊！好，柱子，整整顺心，全体起立。
9: 怎么样？其他过关了？
10: 没法子，要不然不让参加伏击战。哎
11: 我说这帮人酒足饭饱，怎么还赖着不走？有点事儿，再等王团长回来给他们送行。
12: 距离不够吗？啊，
11: 还成精了还？准备射击，六环，七环，
12: 好，
11: 好。
12: 哎呀，
11: 八路军的枪法太好了，可惜看不到靶心在那儿哦。
13: 说什么呢？这些都是新兵蛋子，有本事跟老子比试比试。
14: 你个儿子虚劲不要提得太凶。哎呀，藏族人民军，藏族人民军。你
13: 这么说，你的枪法很准喽。
14: 哼，
13: 估计啊，比你们强一点点。
14: 柱子，你怎么又来了？
13: 这次我的态度可是很好啊。
14: 别耍赖啊，小心丢了你们八路军的脸。
13: 废什么话呀？ 出水才看两脚泥，来吧，来吧。
15: 哎，小伙子，你呢也别拱火啊，我们也就是看看，不耽误你们，咱们走。
16: 走走走走走，哎呀，走。
13: 软蛋了吧？

0: 看看你们这帮川军的出息，能不吃败仗吗？
1: 嘿，你个狗子又掏打手。
2: 李茂，
1: 到。
2: 亮几手给他看看。
1: 三，凶信号。
3: 每人三发子弹，三打两胜。
0: 我们八路军没有你那么多子弹，就一发，一枪定胜负。
3: 来吧。
0: 等等，我先来，免得你紧张。
4: 使馆，
5: 好，
6: 好，
3: 好，
7: 哎呀，缺要把咬舌子咬得起了。
4: 使馆，
8: 好，
9: 好，
4: 凶器，
9: 哎，你们凶器嘞，凶器嘞，
0: 咋来？
1: 随你，
2: 换个玩法。
0: 好啊，蹲着、趴着、躺着，任你们挑。
3: 蒙上眼睛。
7: 哎，对头对头，哎，要玩就要玩绝活。
9: 哎，排长。你招呼到我，这样好危险哦，要出人命哦！
1: 哎呀，没得问题，
10: 没事儿，我也想看看究竟谁能赢。哎，你给蒙上，
9: 快！是是是，去，我去。
10: 蒙姐，
9: 好，蒙上，
2: 哑巴了吗？
7: 嗯，懒蛋喽。哎呀，要喽！
0: 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盲射吗？我拿墨镜。
7: 是。
2: 慢，拿个碗来。
10: 干嘛呀？
9: 大哥，那个，嘿。
10: 小傅，韩队长，看到他们几个友军了吗？
11: 啊，他们往上面去了。
10: 继续。
2: 李某，李某，
1: 哎，要不老孟你上。
10: 哎，老孙，你这行吗？
2: 李某准备，李某射击。
9: 哎呀，你忙你忙你忙！
10: 哎呀，太棒了！
9: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凶巧的，凶巧的！哎呀，
3: 小伙子，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7: 赶快反悔！
1: 快点说吧。
0: 不认。哎，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什么好怕的？眼镜，你给我蒙上。
1: 哎，我来蒙，我来蒙。
9: 哎，小金毛。买了个梦，
1: 柱子，你这不胡扯呢吗？
0: 什么扯呢？我也是神枪手，咱们八路军不能认输。快去，你给我顶着碗。
1: 哎，你快去，快去，快去，顶碗。
9: 哎，碗接着。
12: 柱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看杨队长怎么罚你。
1: 闭嘴，站往后头站，把碗顶好。
12: 柱子，
3: 牛皮不是吹的，峨眉山可不是堆的，耍枪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10: 算了吧，兄弟啊，
1: 那个是战友哦。
10: 谁赢了？哑巴了，
0: 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打着鸟下来。
10: 哎，柱子，别以为你是全师有名的神枪手就了不起了，骄傲自满，我都看见了，人家友军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3: 装模作样，笑里藏刀的家伙。

0: 哎，你说什么呢？
1: 也让我再说一遍吗？
2: 姓孙的，干脆咱俩来个约定，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俩再拼一回刺刀。
3: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哎呀，行了，大家别伤和气啊！不打不相识。对了，杨队长，团长回来了吗？
1: 啊，回来了，咱们现在就去吧。
0: 好嘞，啊，走吧，走，
2: 走，
1: 走，
2: 走，
1: 走，
2: 你把我的帽子甩在地上干啥子吧？
0: 我愿意。
1: 这个，这玩意儿他妈讨厌的。
4: 团长，
1: 烧鸡毛笔。
4: 好，什么到了？来来来，请进，请进。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啊，大家好啊！
4: 快进来，快进来。
1: 谢谢你们盛情款待啊！
4: 不用客气。昨天呀，我在吕布开会的时候，碰到我们师长了。他这么说：“哎，听说你这儿来了一些川军的兄弟。”我说：“是啊。” 他就说：“那你呀，要替我好好的款待款待他们呀。”告诉你们吧，我们的师长还有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四川老乡嘛。
5: 四川的，
4: 四川的，
1: 来来来来来，大家快进进屋，来坐坐坐坐坐，
4: 随便坐随便坐。
5: 你走你走，
4: 好，坐坐坐坐坐。
6: 对了，掌柜，有件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们。
4: 请说嘛。
6: 我们这不是要赶回去归建吗？所以，
4: 万琴，你过来。哎，
6: 喊你，喊你。
4: 干啥？
6: 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
4: 我们打算呢，把他交给你们，应该行吧？
6: 我不。
4: 干嘛呀？哦，各位是这样。
7: 不但他留下，各位都得留下。
8: 啊！我们这干啥去？
7: 什么意思呀？
4: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贵军已经奉命撤收马村阵地了。
7: 跑了？什么时候？
9: 四天以前。
7: 这消息可靠吗？
4: 我们的师部和第二战区联系过了，消息确实可靠。
7: 我们跟了队刚走，他们当天就撤了。
8: 肯定是这样。
4: 只怪咱们没有端掉鬼子炮兵阵地，
7: 这个
4: 还
7: 要
4: 当心撤了。
7: 这我这块儿，
8: 行行行，别闹事儿。这林团长说过，不战斗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只有俺们弄清楚嘛。
7: 掌柜，您接着说。
8: 我们的师长让我转告大家，马村阵地已经失守，如果大家这时候回去，只有白白送死了。
7: 那也不该跑，
8: 你别跑，
7: 搞这么这个。行了，我所作所为。
4: 都别吵了，这样吧，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来，这里是贵军镇守的马村阵地，这是娘子关以南主战场西北军孙连仲所部。但是啊，他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阻击了日军，他害怕自己被日军包围，所以。
7: 擅自撤离了
4: 娘子关，这跟搞事大，上面都有。所以贵军再继续坚守，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死拼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导致撤退也是迫不得已的。
10: 这打仗也要互相通过气，说撤就撤，这仗怎么打？
7: 就是
4: 来来来，各位坐下来慢慢聊。来来，听我说，
7: 配合的。
4: 现在的山西啊，局势非常的复杂。 聚集着我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还有你们川军，这些军队啊，表面上都好像是归第二战区统辖，但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说句难听话，确实都是各自为战。
7: 哦，对了，长官，那您知道我们的部队现在撤退的方向和具体的方位吗？
4: 啊，这个目前我们也确实不知道。 不过有迹象表明，应该是都退守到太原了。太原，各位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无法确定贵军所在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归队了。我们要在小雪村再次伏击敌人，是不是？ 借你们这六挺机枪用一用，等战斗结束以后，我让杨队长吧，送你们朝着太原方向去找你们的部队。

0: 长官问你话了。
1: 什么？您问我话呢？
0: 问能不能借机枪用？
2: 是不是担心有借无还呢？
3: 别那么抠门，反正都是打鬼子，依我看，借。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3: 哎，人家八路军好吃好喝的款待咱们，还送了棉衣，借枪打鬼子有啥不行？还有没有良心？
2: 是不是还是有些担心啊？
4: 看，借条我已经写好了，等战斗结束了，有了战利品，我答应
2: 多送你们一把日本指挥刀，带回去送给你们的长官，怎么样？
1: 长官，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
5: 不用担心，别说借你们几挺机枪，就是借你们一根针，我们八路军一定会完璧归赵的。
1: 我直说了吧，我是怕你们会吃白仗。
5: 你是不是把我们八路军看扁了？
2: 坐下慢慢说。你看看我们怎么会吃败仗呢？
1: 你想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上一次已经伏击过人家一次了，哦，在同一个地方伏击人家两次，人家傻呀，必须得上当。再者说了，人家即便是走同样的路线，很有可能是用计来诱惑你们。
2: 哎，你好像是研读过兵书啊？
1: 兵书没读过，孙子兵法倒是略知一二。
2: 我们的对手啊，是日军的中村大佐，他确实熟读过中国兵书，他肯定想不到我们会犯这样的兵家大忌，在这个位置第二次伏击他。好啊，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兵不厌诈。
1: 不是，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这么想的呢？啊，
2: 这个事儿可以问我们的杨队长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好像有点明白了。

0: 长官，我们商量了一下，枪啊，还是不能进。
1: 老子是精髓，这不是你们传军，我做主了，这船借给王子军。
2: 你传败的，我是把人杀掉，他们就这么做的。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闹，别
0: 事，我们的师长可是有命令哦，只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你们，之后把你们安全的送回部队。
1: 长官，长官，打鬼子不光是八路军的事情，是吧？
2: 对呀、啊，
0: 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上，我求之不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还得向上头汇报哟。
3: 汇报个锤子！哎，您这件事情要是拿不定主意，借枪的事我也拿不定主意。哦，
4: 对，
3: 告诉你啊，
4: 我还有十箱弹药。弹药在哪儿？啊，
5: 我带你们去。哎，
3: 别说，说，让不让我们一起参加？
0: 好吧，那我就代表八路军。谢谢各位了，
3: 有点嘛，
2: 量子差不多，量子差不多，这都是干的。

0: 你看见没有？一泡尿的功夫，人家八路军几百人就隐蔽好了，厉害吧？
1: 厉害什么？偷偷摸摸的像个贼娃子一样。
2: 对头。
3: 哎，老大，这冷的有点恼火。

0: 但凡给人小子本没看到，我们都要冷死球。别说话，小心八路目标。
1: 狗日的，还带着你的叮当我们。
0: 他是怕我们逃跑吧？
2: 哎呀，你们一身衣服的干啥子嘛？八路军把这一扛头上我们睡，又拿棉衣给我们穿，哪个见识你？究竟说啥子嘛？
0: 哎，
3: 这再说了句人话，这是人家八路军的作战纪律，懂吗？
0: 什么纪律？
2: 真打起来就见分晓了，
0: 对，
2: 老东西，
3: 关键还是看我们两个打。
2: 哎呀，行了，闭嘴。

0: 不然明天鬼子来了就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0: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3: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4: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哎，没有命令不许开火。咱们要往下穿，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5: 穿个屁，也不是有纪律说的不许说话吗？
4: 哗兮兮的穿就穿嘛。
0: 来了，
5: 下船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0: 哦，没的命令不许开火。
6: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4: 哎呀，穿个穿穿，来了打就是了。
0: 对头啊，
4: 哗兮兮的。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正在热播。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

0: 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立马射击！
4: 哎呀，你忘！
5: 哎呀，太棒了！
4: 哎呀，太棒了！凶起来了，凶起来了！哎
6: 呀，小伙子，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7: 赶快反悔！
5: 快说吧。
8: 不认。
6: 哎，
9: 瞎猫碰上死耗子，
8: 有什么好怕的？眼镜，你给我蒙上。哎，我来蒙。
4: 哎，小金工。把这个蒙，
5: 柱子，你这胡扯呢吗？
8: 什么扯呢？我也是神枪手，咱们八路军不能认输。快去，你给我顶着碗。
5: 哎，你快去，快接个顶碗。
4: 哎，碗接着。
5: 柱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看杨队长怎么罚你。
8: 闭嘴！
5: 站往后头站，把碗顶好。柱子，
6: 牛皮不是吹的，峨眉山可不是堆的，耍枪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10: 算了吧，兄弟啊，
8: 那个是战友哦。
11: 谁赢了？哑巴了。
8: 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打着鸟下来。
11: 哎哎哎，柱子，别以为你是全市有名的神枪手就了不起了，骄傲自满。我都看见了，人家友军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6: 装模作样，笑里藏刀的家伙。
11: 嗨。你说什么呢？
6: 你让我再说一遍吗？
11: 姓孙的，干脆咱俩来个约定，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俩再拼一回刺刀。
12: 一言为定。
11: 一言为定。
13: 报告团长，鬼子全部进入伏击区，三营已到达指定地点，截断了鬼子退路。
14: 派新孩的。
13: 是。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快点！
2: 爸，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个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让我看看。
1: 疼
0: 吗？
1: 能不疼吗？
0: 你下手也太狠了点吧！你看他脸上血道子。哟，
1: 实在对不起啊，这路上全是鬼子，想骗过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啊。
2: 对头，
3: 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关键是尽快护送你们突破鬼子的封锁，安全归建。
4: 怎么能？你把他抓去以后，会对他怎么样来？
5: 会扒光衣服，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1: 怎么了？

0: 高人，铁木全人之路啊！太好了，赶紧吧，抓下去！哇！呀！明王子，赶紧搭把手，快！哦！哎，让开！快，把那边。
1: 耶！耶！王子，带走！这鬼子看来很快就会发现的，要不这样，就要把所有弟兄们都一起叫来挖土。李豹，去叫！
2: 好，
1: 赶快放手。

0: 我们大仙迷到了。
1: 哎，王哥，那个兄弟，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方清没有找到，
0: 什么？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0: 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在中国的美食文化中，不同的地域孕育出了强烈的风味差异。粤菜菜式繁多，烹调考究，质优味美。川菜醇浓并重，麻辣的调味和浓郁的口感让人异常难忘。湘菜则以油重色浓打底，辣味烈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各大菜系口味独到，凭借厨师的精心调制和反复打磨，在美食的决斗场上各显神通，一较高下。在川渝地区，火锅不仅是一种饮食，更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与这里的人们紧密相连。时代更迭，浓郁鲜香的火锅味道始终萦绕，最终进化成了抚慰人心的猪杀汁。川渝火锅带着它的真挚和深情，一经登场便展现出了艳压各系菜品的迷人风采。走进老街小牛串串店，先和浓郁的火锅香气打个照面。火锅底料是这家火锅串串店的灵魂所在，它是这场口感盛宴的关键。要想抓住川渝食客的味蕾，对底料的精心研发和耐心调制必不可少。晨光熹微，老板涛哥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客人提到的扑鼻而来的香味，正是从这儿开始。炒底料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它不仅仅是在烹饪，更是在追求各种香料中的和谐。
1: 在餐饮行业里面，都是属于最简单的。就什么呢？就它可能材料多，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食材炒干，水气炒掉。
0: 每一次的炒制都像是人生中的一次修行，是对美食的探索。每一种食材的质感、味道、香气都是独特的，需要涛哥凭借味觉和嗅觉来感受和判断。整个过程不断地调整平衡，准确地把握火候、料量和时间。
1: 你比如说花椒150克，然后百克50克，这个都是经验，不是说它有一个标准东西，没有，完全没有，跟你的情绪有关，心情有关，火力大小有关。
0: 对于涛哥而言，炒火锅底料也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当沉浸在炒制的过程中，看着各色香料在锅中沸腾翻滚，香气盘旋而出，整个世界似乎都变得遥远。
1: 心情好的时候，他的耐心就比较好，所以我炒的时间会久一点。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就炒得比较嫩，就是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水汽，还没有炒干，我就结束了。
0: 随着糍粑辣椒的汇入，让这锅底料一下热闹喧嚣起来，也意味着一位神秘的大佬要隆重登场了。
2: 小茴香主要就是提鲜，增加锅底飘出来的芳香味，用酒泡的目的就是去除它的杂质，还有去腥，那一股股酒香带出来的这种焦香味就很浓了。我们最后在出锅之前的时候，我们就把剩下的那个蒜米给加进去，然后它发酵完成以后，然后你给客人煮的时候，那个半生不熟的那个蒜米飘出来的味道又是另一种香味，它跟炸过的蒜还不一样。这个应该好像很少有人这样操作。
0: 考究的原料佐以精湛的技法，将麻辣与鲜甜、清香与浓醇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这家老街串串店屹立多年的不二法宝。
2: 其实我真的运气比较好，在网上查资料看视频，然后自己在家里边炒，学着炒，可能没有炒到石锅底料，它味型就出来了。开业头两个月从来没有挂过零蛋。
0: 哪怕是一味不起眼的调料，只要入了口，都带着各自的痕迹，影响着味蕾直观的感受， 而这些精思巧技，制作时每一个细致入微的环节，都是老板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一整套的独家秘方。
2: 东吃吃，西吃吃，然后东抄抄，西抄抄，然后再加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就出来了。
0: 更加嘴刁的食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香菜、生蒜米、折耳根等小料自由调配。
2: 因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客人在吃你东西的第一口的感觉，如果第一口你把它抓住了，接下来你基本上就是好评如潮。如果你第一口没把它抓住，哦吼，就着了，下的功夫都在第一口。
0: 涛哥看似佛系闲适的面纱之下，其实藏着一颗严苛的灵魂。毕竟能在成都这个火锅江湖中站稳脚跟，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2: 我们有一种强迫症，你去看我们的什么莴笋片啊、花菜啊，特别是脆豆腐，我们就像搭积木一样，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好。

0: 开了50公里过来是吧？
1: 串串的话，我就比较喜欢吃那个泡椒牛肉，因为我觉得泡椒的话就比较带有四川特色。口的话，就给你是有一点点微辣，然后但又不是特别辣，就很香。
2: 牛肉一直是这家串串店的主打头牌，也是涛哥的拿手绝活。
3: 就你腌牛肉打圈那个过程，你感觉你在跟牛肉深度的交流，就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是自己的做，就是韧劲，然后又要嫩度，然后麻辣鲜香。
2: 就是在这看似单调的工作中，经过层层转码的牛肉在涛哥的手中渐渐松弛下来，这时再加入秘制的胡辣椒和红油，串上各色配菜，属于牛肉串串的舌尖之旅正式开启了。自来熟是涛哥的又一大特质，凡他所到之处总是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或许这里本身就是一间融笑堂，收集着来自各地五彩缤纷的笑声。
3: 就我立身都把它做得跟外面的串串有一些不一样啊，也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餐饮以外的东西，反正我就觉得大家过来吃好吃好玩开心，我不留遗憾，我就这种
2: 佛系的心态，并不意味着撒手一切，而是能够在周遭的匆忙与浮躁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坚持，做一个随遇而安潇潇洒洒的江湖人。涛哥的孤独与严肃，闲适与热情，都在这一间街角的火锅串串店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这巴蜀大地的饮食习惯一样，百般食材于一口翻滚的火锅中便可争奇斗艳，于细微之处一决雌雄。同样是热辣口味，与川南地区的麻辣鲜香不同，长沙的湘菜则翻炒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热辣国度。

0: 香菜以及色亮、浓香、鲜辣、味美的舌尖本味引以为傲，在食辣界独占风骚。
1: 这家店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因为它的味道不错，很值得拥有回头客。
2: 就我是看到这家店，然后特意来长沙吃的。
3: 经常来，每周都会来，
1: 都喜欢。小朋友他做选择，成年人都要，
2: 都是特别好吃。
0: 凌晨三四点钟的马叉虫和腰且咸，店内依旧人声鼎沸，裹挟着长沙以辣为底色的烟火味，光看着店名，不觉一时间让人摸不着头脑。
4: 马叉虫它就是烧，自古文人多烧客，历代帝王是孤家，文人墨客，三杯酒，两盏菜，聊聊天，吹牛皮。后来我们做了海鲜之后，我又加了一个名字叫腰且咸，所以我们现在叫马叉虫和腰且咸。腰且咸它是曹植的一首诗，美女腰且咸，采山齐鹿间。我们店里的海鲜也是又好看又好吃，既有里又有外。
0: 别看如今店铺红火得一塌糊涂，可故事的开始也是起起伏伏。
4: 我本来是在对面带着一个师傅，两个人摆地摊做到今天。
0: 虽然是从路边摊起家，但是骚哥一直苦思冥想，为店铺打造网红爆款。
4: 突然有一天，我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可以想办法考点别的东西噻。我当时就说了一句很稚气的话，我说考什么了？考脚鱼啊。我们长沙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干什么干了，干脚鱼啊，意思就是不干的意思，就没什么可干的。然后电话我就挂了，挂了之后我在想，哎，烤鱿鱼可以啊。
0: 甲鱼在明火上轻轻翻动，随着烤制温度的不断升高，肉质开始变得紧实而富有韧性。在烤制的过程中，甲鱼肉的天然香味渐渐散发，浓郁的鲜香将这场表演推向高潮。这道烤甲鱼既展现着独特的烤制技艺，又蕴含着秘制酱料的精华，让人流连忘返。
4: 那段时间真的很火，我没有学过厨师，我只要想做一个菜，我大概想一下，基本上做出来都还蛮不错的。
0: 对美食有着独到见解的骚哥，将原本属于潮汕的生腌与香辣巧妙碰撞，变换出了一道全新的湘菜盛宴。
5: 我觉得排名的话，生腌虾第一名，这个生腌虾是我认为我在长沙吃过的比较好吃的生腌虾，口味，然后它的那个酱汁非常特别。
3: 我最喜欢吃它这里的生腌，
2: 就它没有什么怪味，然后特别甜，这个虾就总体口感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
0: 生腌虾，口味与姿色兼备，柔嫩的虾肉在剁椒和精酿的油水相伴下，显得十分诱人，鲜味渗透，爽感纷至沓来。酸辣的味道沁入虾肉的鲜美，润滑的口感在齿间流连辗转，多了一种勾人的魅力。
4: 我们现在做的那个生腌，我们是借鉴了潮汕和泰国的做法，再融入我们长沙的味道，不同的地域的特色去优化它，去叠加它，让它有呈现各种不同的层次，但是底子还是我们长沙的底子。
0: 以香辣为魂，马叉虫的菜品围绕着新派销魂和生猛展开，招牌魂斗螺选用大头螺世家，先去头后开背，这样的仪式每天下午四点半在门口准时上演。油温烧至七成，虾过大油，待外皮浮起焦脆捞出。炝锅后倒入秘制调料翻炒，一瓶啤酒提味儿，瞬间油烟炸起，香气四溢。待料香透入，焦身松软，收汁出锅即可。色、香、味、形兼备，随性而洒脱。虾肉抚慰着食客的味蕾，此时心舒云卷，荡漾飘逸，就在你细致品味之时，羹汁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料香留存在齿间，令齿颊生香，食之不忘。
1: 味道最好的话，螺氏虾吧，绝对嫩。
5: 最特别的是它的这个酱汁非常入味，也非常特别。
2: 虽然说

0: 不是夏季，但它扔特别新鲜。
1: 小小的一家店，辣味却可以变幻莫测，趣味横生。
2: 我们还是以辣为主，因为我们现在的味型啊，有甜麻辣，有酸辣，有酸甜辣，就不管是哪一种，反正我们的辣是肯定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1: 地道又新奇的秘制香辣口味蟹，肉质细嫩鲜美，辣椒香伴着海鲜味，使得秘制香辣口味蟹成为店内菜品中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螃蟹对半切开，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煎至凝固，这样的处理可以让蟹黄历经爆炒而不外泄。炸至金黄的螃蟹，经过秘制调料的加持，香辣的滋味陡然而起，又能悬而不落。蟹肉的鲜甜裹挟着香辣的酱汁，层次分明而又口感热烈，
0: 就口感都特别好，就特别有长沙的味道，就是辣辣的。
1: 最好的创意菜灵感都来自于家庭，骚哥的店也不例外。一道简单却不低调的灵魂出窍面，承载了一段骚哥与家人的美好记忆。
2: 那个时候年轻也没什么钱，自己在家里面饿了，还有我老婆就在家里自己捣鼓嘛，有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做出来之后他们都觉得好吃。
3: 灵魂出窍面我觉得非常好，是必点。
1: 灵魂出窍面，面如其名，面的丝滑爽口和拌料相辅相成，交相呼应，在唇齿间奏响狂想曲，入口在果腹之余更添惊喜滋味。一碗面见底，筷子还步履不停地在密林间寻找散落的味道。
2: 我们这个面是我们店里卖的最好的，超过我们的招牌。我的感悟是，有的时候是用心配才对味，你越本真越好吃的。
1: 香菜作为中华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时而辣的嗓子冒火，额头冒汗，时而酸辣爽口，甜辣鲜香。
2: 可能因为我不是干这个的，我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啊，哪个东西必须得怎么干啊，没有，我都是乱来，可能乱来多了他就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吧，有这个可能性。
1: 招牌魂斗罗香辣口味蟹，这是香辣与海鲜的完美结合，更是妙味纷呈的湘菜文化。然而同样是海鲜，潮汕人却给出了大相径庭的答案，对原味的追求赋予了海鲜崭新的生命，也因此潮汕菜得以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夺得一席之地。不管是鲜活的虾，还是霸道横行的蟹，再泼辣的食材，到了讲究原味的潮汕厨师手中，都带着扑面的海风，瞬间安静下来，唇齿间只留下自然鲜香，另有一番滋味。徐哥是这家永作潮汕鱼粥店的老板，店铺主打潮汕鱼粥和生腌海鲜。
4: 希望是每一位来到我们店的客人都能享受到我们很用心的去制作的一碗美味的潮汕鱼粥。
5: 这里的食材很新鲜，它的口感是做得很好的，然后非常的安全放心。
1: 新鲜的食材是鱼粥店成功的关键，为了抢购到最生猛的海鲜，徐哥总是在凌晨两点准时出现在水产交易市场。在这里徐哥更像一位严格的画师，通过对细节的精准把控，在天安一隅的小馆子里打造出极具潮汕色彩的
6: 龙趸，今天有没有啊？
7: 狗肠今天
6: 大波皮
7: 看鱼干呢？

粥配海鲜，法力无边。潮汕人的一天是从一碗粥开始的。鱼粥将米香与海鲜的气息完美融合，两种美味。

0: 聚拢而来，成为潮汕粥品中最为流行的种类。无论男女老少、街头巷尾，但凡有潮汕人的地方，真正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就是这一碗平平无奇、热气滚滚的鱼粥。
1: 我经常就是喜欢吃这个鱼片啊，或者是鱼腩粥，这个食材的一个把关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非常放心的消费。
0: 但凡能

0: 可以跟您推荐一下。首先一个呢是龙趸啊，在我们老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粥，它的鱼皮的这种胶质呢非常的厚重啊，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非常的鲜甜。
1: 龙趸，大型名贵食用鱼类，生活在深海，营养丰富。龙趸皮没有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待颗颗白米开花，米香尽显，又与雪花般晶莹剔透的鱼肉融为一体。这一碗龙趸鱼粥不但香气醇厚，吃起来细腻又有韧劲。

0: 闽南沿海人民常说，好鱼不过马交鲳。豆鲳因其肉质细腻，富含油脂，饱受食客追逐。
1: 大肚鲳鱼的话呢，在我们老家是一个非常金贵的一种鱼的种类，在我们老家通常也卖得很贵，但是呢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味道也非常的鲜甜，懂吃的人都会对它趋之若鹜。
0: 煮粥的上汤以猪骨熬制，加入鱼片轻轻滑动，保证鱼片保持完整不散，直到猪骨和鱼片的香气完美融合，浓郁美味的鱼粥才算完成。一碗鱼粥上桌，伴随着热气入口，最抚旅人心，也是渠哥多年来的坚持。
1: 一碗粥水对于潮汕人来讲，当他辛勤劳作回到家之后呢，是对他来讲非常舒服的一个事情。
0: 然而在潮汕人心中，除了热气腾腾的鱼粥，对新鲜虾蟹最大的敬意还得是生腌入味。与长沙的骚哥不同，潮汕的渠哥有一套秘制的生腌料汁，腌制冷藏数小时，便能征服海鲜的每个细胞间隙，既能改善口感，又能呈现出特殊风味，吃起来让人欲罢不能。因此，潮汕生腌海鲜有毒药的美誉，极致的鲜美在舌尖上绽放，轻易便能俘获各位食客的味蕾。
1: 经过生腌的这种食材，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食材的这种鲜味啊，所以呢这也是潮汕人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种极致的鲜美。

0: 吃一次都忘不了了。我带过小孩来这里吃的，吃了，老师说，爸爸，你带我再到这家店来吃吧。
1: 味道呢就很鲜甜的，一个生腌，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招牌菜，就是这个鱼粥，评分的话是10分，
2: 就是鱼粥，然后还有一些潮汕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像丸这个肉丸啊，这些我就比较喜欢。
3: 虽然店里主要做粥和生腌，小吃也是不容小觑的板块，其中以果肉、玉酥、虾卷这三种呼声最高。为了让食客吃到正宗的潮汕味道，徐哥花尽了心思，
4: 从老家专程拿过来的一些食材。
3: 果肉有些地方称为卷张肉，加上红薯粉的五花肉特别

0: 别嫩滑，配合马蹄的清甜，外焦里嫩，好吃不腻。玉酥，玉味三绝之一。放入油锅中炸酥，捞起后过滤去油渍。虾饼的原材料是虾、猪肉和鸡蛋，这几种食材碰撞在一起，经过油炸，在美拉德反应下被赋予了新的味道，色泽亮丽，外脆内糯，香气浓郁。
1: 这个一定要慢慢嚼，
2: 慢慢
1: 才能够吃得出它的味道。
0: 色香味俱佳的潮汕菜从烟火之气中走来，如今正在通过精益求精的技艺传递到全世界。当然，烟火气下不只孕育着一种技艺，各色的店主带着各自的招牌菜甩袖登场，一较高下，也给各地的食客们带来了视觉和味觉的丰富体验。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穿过薄雾，云南的高山峻岭前因为一片树叶而生机盎然。穿越千年，这片神奇的东方之夜已成为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人类文明交融演进的生动佐证。万亩之心，一夜芳华。日复一日，在柴米油盐的生活里，中国人因为茶氤氲出和美与共的心境与智慧。年复一年，在酸甜苦辣的磨砺中，中国人因为茶涵养出温良恭俭的

云南普洱，既是茶名也是地名，被誉为茶之源，道之始。这里出土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化石标本，宽叶木兰化石和中华木兰化石，被誉为世界茶树的起源地，拥有茶树演化发展的完整证据链。普洱发现的野生茶王

树，树龄已有2700年。与它同处一片雨林，1800余年树龄的过渡性古茶树，一派生机盎然。在景迈山，同时还分布着2.8万亩栽培型古茶林，有古茶树320余万株，已有1300多年历史。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面积最大、历史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栽培型古茶林。从化石到野生古茶树，再到栽培型古茶林，五个阶段在云南普洱都能找到相应的物证，形成了五世同堂的现象。生活在普洱景迈山的布朗族先民，在近2000年的茶叶种植历史中，发现认识了野生茶树，与当地的佤族、傣族等少数民族一起，利用森林生态系统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历经千年发展，形成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独特文化景观。这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也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2023年9月，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北纬23度的阳光普照，2000米海拔的雨雾滋养，让茶树的生长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悠悠千年的茶马古道，也自此地开启。这里是茶马古道宁洱段的启程地，这条世界贸易史上最险峻、最壮观的商道，以茶为媒，在崇山峻岭间刻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痕，故称“道之石”。古道由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全长约30公里。清朝时期，马帮从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迪庆进入西藏，或经西双版纳直至老挝。茶马古道被誉为马蹄踏出的辉煌。由于沿途地区地势险峻，自然环境恶劣，从事茶马贸易的商人往往结成商帮，共克险阻。古道沿途所经地区多为民族地区，茶商马帮也往往由汉、藏、白、回、彝、纳西、普米、傈僳等多民族组成。一路上，他们相依共存，团结协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培养出吃苦耐劳、勇于探索的马帮精神，共同构成了茶马古道上流动的文化载体。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心肉之物，非茶不消，顷刻之热，非茶不解。历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各族居民饮食大多以肉类和乳制品为主，茶叶含有特殊的微量元素，有解油腻、助消化等功能，是高原地区居民重要的生活物资。藏族人有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可见茶的重要性。然而青藏高原不是产茶区，因此便有了不远千里将云南、四川等地的茶叶运往西藏的茶商马帮。马帮到达西藏后，再将当地所产的马匹等物资带回内地，形成双向的经贸交流。如此年复一年，茶马古道便兴盛起来。明清时期，沿着茶马古道往东，商人们翻山越岭运送贡茶，经昆明入贵州，一路北上，通达北京。1837年，出生于云南食品商帮的车顺来向朝廷进献了一亩车顺号茶庄制作的茶叶，道光皇帝品尝后非常赞赏，称赞这些茶叶汤清纯，味

0: 厚燕，桅杆酒，清新皮，乃名中之瑞品也，并御此瑞贡天朝四个大字。瑞贡天朝牌匾现藏于普洱市博物馆。普洱贡茶万寿龙团现藏于普洱市博物馆，历经100多年仍然保存完好，是茶中珍品。作为清代重要的贡茶品种之一，普洱茶从清初开始进入宫廷，延续了200多年。乾隆皇帝曾在诗中以“独有普洱好钢尖”来称赞普洱茶的品质，确定了普洱茶在清代的历史地位。从西南一隅到帝都京城，跨越1000年时光，普洱茶将边疆和祖国内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通往中国战区的通道被切断，贯穿滇、川、藏，直达中印边境帕克利口岸的茶马古道，成为运送国际援华物资的重要通道。危急关头，一队队由各民族马帮组成的民间商队，负载着各种战时物资，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共同守卫家国存亡的生命线。如今，茶马古道的商贸货运属性逐渐褪去，但沿线丰富的历史遗迹与民族文化却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2013年，茶马古道被国务院点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茶马文化为依托的旅游业、文化产业、特色城镇建设蓬勃发展起来。当年的古道驿站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普洱市纳克里村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汉、彝、傣、汉等多民族世代居住于此。2008年，习近平同志来到纳克里村茶马驿站，和群众深入交流。现在的纳克里产业聚集，文化繁荣，生态优美，特色彰显，已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1: 我国历史演进的特点，造就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茶马古道将沿途各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见证和生动写照。
0: 如今，与中国人相伴千年的茶仍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每一个薄雾的清晨，每一缕阳光的午后，温暖的茶香都能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踏过石板路，铃声悠扬，是我们对茶叶独有的热爱和眷恋。那份清爽绵柔、甘甜醇厚，与中华民族的谦逊平和、内敛深沉相得益彰。一片树叶，品味千年；一叶同根。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感

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设，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眼下，宝山腾冲市十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亩茶就达到了4000-5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1: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
3: 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1: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龙头。在开远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
4: 以前我们从头脑种种户嘛，噶就种到基本上一亩就创造400多公斤，顶高是500公斤啊。主要跟集中就是合作一起走嘛，就是基本上到800多公斤，就低的700多公斤，肥料还比以前少用了。
1: 像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3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把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5: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3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1: 从产业提质到

0: 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六个一”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张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
1: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的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研练、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2: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3: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邹佳怡一行，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十五五”时期发展重点。他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亚投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携手打造示范项目，促进互利共赢。邹佳怡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亚投行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区位、资源等优势突出，与亚投行优先业务板块高度契合，愿在生态环保、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社会融资及加快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徐浩，亚投行副行长古佩琴、柯凯素、陆书泽、潘安杰及其他管理层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有一位老书记的事迹，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及，并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像他那样做人为政，他就是谷文昌。面对风沙肆虐的荒岛，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带领群众与风沙搏斗，向贫瘠宣战，用一生践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承诺。本台联合福建、广西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谷文昌的故事。

0: 这两件物品啊，是当时国书记要到省厅去了以后呢，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
1: 在福建东山县古文昌铜陵世纪馆里，陈列着两件由何坤禄捐赠的特殊文物：一件褪色的防风衣，一双斑驳的雨靴。当年正是这两件物品陪伴着古文昌顶风冒雨，带领东山人民与风沙斗争。
0: 我看到这些老物件呢，就当时会想起那个古书记在东山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去那边种树啊。当时他感冒了，吃好药以后呢，很突然说：“库洛啊，我们今天要出去啊。”我说：“重感怎么办？还要出去？”当时啊，下雨好几天都是很大，天气也是很冷的。
1: 生病仍要冒雨出门，是因为古文昌心里装着治理风沙这件事儿，一刻也不想耽搁。古文昌曾在东山工作了14年，1955年至1964年任东山县委书记。他面对的东山是个风沙肆虐、土地贫瘠的荒岛。近百年间，风沙吞噬了13座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农田。风沙刮得厉害时，家养的猪和牛甚至可以顺着墙根堆起的沙坡爬上屋顶。
0: 古书记来了以后呢，我们东山400多个那个山头啊，大大小小，他哪里都调查研究都跑了，又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就弄一个脚踏车嘛，就的呀，把猪头就绑在切的尾巴。
1: 1958年，古文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种下木麻黄、

0: 黑松、相思树等幼苗，但一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倒春寒几乎冻死全部树苗。当时技术员发现，在白城村的沙滩上还活着几株木麻黄，这让谷文昌看到了希望。
1: 在县委大会这一上的自表态，一定要把东山红沙海先给它解决下来，这个解决不下来呢，就把红沙给我埋掉吧。
0: 谷文昌带领大家继续攻关，最终摸清了规律，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六大技术要点，在141公里的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长城。1981年，谷文昌病逝，当地群众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岛上。每逢清明春节，东山百姓先祭谷公，后拜祖宗，已成风俗。
2: 每年我们都来看望老书记，来祭奠他，他是我们东山的大恩人。
0: 2024年10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谷文昌纪念馆考察时指出，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3: 谷文昌老书记曾经说过，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一种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今天我们东山正在建设美丽幸福富裕海岛，更需要这种担当精神。
0: 一年又一年，东山的党员干部守护着谷文昌治理风沙的成果，曾经的荒岛已蜕变为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生态线和全国十大美丽海岛。一株株木麻黄记录着谷文昌的感人故事，他的精神也激励着这座海岛的干部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石浦溪贯穿东山县西浦镇的4个行政村，曾经沿岸的污水都汇入溪中，严重影响周边数万名群众的生产生活。
4: 以前只要夏天坐在门口，就能闻到一股很臭很臭的味道，家里边的窗户都不敢打开。
0: 镇里启动石浦溪治理，位于水系中段的居民生活密集区优先开工。中段完成后，因为资金吃紧，后续项目推进成了问题。但如果上游不控制，下游不疏通，中段的治理成果也有可能保不住。
5: 个别干部他也在讲说，能不能就先做一段就好。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谷文昌老书记在石浦这地方是开过誓师动员大会的。谷书记讲过一句话，叫做共产党的干部要敢于面对困难，要承担责任。那这个时候比起谷书记那个时候的条件，那好多了。人家那个时候可以这样做下来，那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党员干部，这个时候更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干到底。
0: 干部们多方向上级申请反映情况，同时缩减镇里的行政开支，河道整治所需的费用总算有了着落。石浦溪的成功治理也让下游的双东自然村直接受益。这处新建好的双东湖水库能够满足周边近3000亩农田和城区的用水需求。
6: 水利工程的建设呢，它是一环扣一环，如果没有前期石浦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集蓄雨水期的建设来讲呢，它的水质还是没办法保障。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西浦镇吸引了不少项目入驻，如今多家企业在石浦溪沿岸落户，带动近1000人就业。石浦溪流域片区的工业产值2017年不足1亿元，去年已经超过了10亿元。
5: 不贪一时之功，敢于做铺垫，打基础，把我们的心思用在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上，老百姓的口碑就是对政绩官最好的评价。
7: 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这是70年前谷文昌说过的话。他带领干部群众向荒沙宣战，10年间曾遭遇6次重大挫折，却屡败屡战，终将流沙牢牢锁住。 而今在东山县西浦镇治污遇到难处时，激励大家的正是老书记立下的铮铮誓言。当地党员干部经过十多年持续接力，实现了生态蝶变、产业兴旺，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官最好的接续。岁月流转，精神更续，东山县的实践启示我们，正确政绩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久久为功，也要科学决策，苦干加实干，就能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来看今天的晚星关注，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今天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在昆明举行，九位科技工作者获评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
8: 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面向全省征集候选人，经推荐申报、专家评审、审定公示，最终选术九位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在他们当中，有潜心基础研究、突破世界难题的科学家，也有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产业创新的工程师，还有促进成果转化的教授、保障民众健康的医生和服务国际合作的科技特派员。他们用热爱与奉献、实干与担当，诠释着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
9: 我最大的心愿，希望它能够有助于实现我们国家种业科技的自立自强。希望我们选育的高产优质广式的辣椒新品种和高效栽培技术，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浇田，能够实现辣椒的增产、行业的增效和蕉农的增收致富。
10: 我希望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继续做好临床的科研，并服务好健康云南、健康中国，期望还可以把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的转化，辐射云南和周边国家的疾病的防控。
8: 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中展现了云南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奋发进取、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最美精神风貌。获选人表示，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发展动能，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科技贡献。
11: 我将坚持深地求索，保障一方工程的平安，在学科建设的世界舞台上彰显中国贡献和云南贡献。
12: 我应做扎根停津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密码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1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7: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报道来认识其中这些长期奋战一线、用科技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工作者们。从深山寻种到万亩丰收，从实验室攻关到田间传技，最美科技工作者邓明华深耕辣椒育种23年，用一粒两种赋能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8: 邓明华2003年从湖南来到云南，他专注辣椒种质创新与新品种培育，用一粒两种夯实辣椒产业的发展根基。从常规种到杂交种，从低产到高产，他带领团队实现丘北辣椒三次换代，抗病性、产量、品质全面提升。
9: 文山的丘北辣椒第一代平均亩产大概就是60公斤左右，和我们现在做到了第三代差不多190公斤，一亩地增收了130公斤。文山和曲靖的这个干制辣椒应该50%以上是我们的品种。
8: 历经20多年深耕，邓明华团队收集了辣椒种质资源2000多份，构建了资源精准评价体系，创新育种资源30多份，选育出32个辣椒新品种，并建立了节水高效栽培技术体系。这些新品种与新技术在云南累计推广800多万亩，有力带动了农民增收。
9: 我们除了推广这个新的品种以外，提升基层的老百姓对辣椒的种植水平，那么只有两种跟两法配套才能发挥它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效益出来。一定要愿意下地，不下地是种不出辣椒的。
8: 立足云南辣椒产业的多样化需求，邓明华团队将继续围绕鲜食、干制、泡制、加工等不同用途，选育更高产、更优质、多抗广式的新品种，以科技力量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9: 一定是要做老百姓用的

0: 道的科研。书中其实总结就是一句话，遇百姓喜欢的辣椒种，圆乡村振兴的火红梦。
1: 最美科技工作者李玉业针对艾滋病、麻风病早期诊断，以皮肤作为突破口，坚守29年，推动这两种传染病防控取得显著防治成效。
2: 无法早期发现传染源是艾滋病防治的世界性难题。李玉业在临床中发现，9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会出现特殊皮疹。他带领团队创建了通过皮肤黏膜损害早期识别艾滋病诊疗体系，开创了有效发现艾滋病传染源的新模式。李玉业主持编写工具书《艾滋病皮肤黏膜损害早期诊断线索》，在国内外得到广泛推广应用。这一成果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3: 我们发力的这个点呢，是早期发现这个点，早期得到诊断的话，它的疾病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2: 麻风病在云南的新发病例仍占全国1/3。李玉业带领团队深入研究200例麻风病误诊案例，对误诊原因进行深度分析，并编辑出版成书，把踩过的坑变成防错指南，帮助提升基层医生的诊断水平。同时，他建立了麻风分支杆菌分子诊断技术，通过鼻拭子即可快速筛查，降低了传播与畸形残疾发生率，
3: 实实际际解决我们云南边疆老百姓的那些医学的一些问题，也为全球的这些疾病的早期防控呢，提供了一个云南的方法和措施。
1: 本次获评的9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分别来自天文、地质、国防、农业、医疗等多个领域。他们立足云南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需求，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助力乡村振兴中做出了贡献，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勇于创新、扎根一线服务发展的精神风貌。最美科技工作者的选术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推动科技界和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为云南培育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注入精神力量。
4: 近日，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完成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进出口监管通关，其中进口6117.43万千瓦时，出口44万千瓦时。此次电力通关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为中老铁路重点项目及老挝北部水电加光伏多能互补系统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工程起点位于老挝乌多姆塞省，落点位于中国云南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这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
4: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4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
5: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4: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

0: 与担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九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八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四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平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1: 继续关注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泥石流洪涝灾害灾后处置。经过不懈努力，26号进入上红岩自然村的道路已抢通，大型机械设备随即进入村寨清淤，助力村民恢复生产生活。
2: 随着上红岩村入村道路的抢通，大型机械已经于当天中午进入，有序开展清淤工作，帮助群众早日清除淤泥，恢复生产生活。
3: 我们继续投入4台清运的车辆以及3台挖机，这个清运工作在本周内可以完成。
4: 水已是来到了，清理的差不多，现在门上各种各样都洗的差不多了。
2: 同时，当地国土部门抽调专业人员对地质灾害点进行再排查，为后续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5: 我们综合研判分析，现在你采取的工程措施是采用抗滑砖加挡土板加防排水措施来消除安全隐患。
2: 据了解，石灰窑和杉木树两个自然村共有8名在校学生，出于安全考虑，学校已安排孩子周末留校。
6: 我们安排了配送公司进行专门的配送，有荤菜有素菜，安排后勤人员专门给他们煮饭。周末呢，同时也有老师在学校里边值班值守，确保孩子周末在学校的安全。
1: 入夏以来，楚雄州元谋县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当地气象部门接连发布高温预警。不过好消息也来了，从今天夜间开始，云南大部分地区将迎来一轮降雨过程，火炉城市有望得以清凉。
2: 上午9点不到，元谋县城已是烈日当头，热浪蒸腾。由于天气持续晴热无雨，燥热感叠加，当地群众日常出门都要精心做好防暑准备。
7: 出门全都是全副武装，防晒衣、帽子等全部都戴好。在室外稍微站几分钟就满头大汗。现在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水，随身携带着防暑的清凉油，生怕中暑。
2: 当地气象部门紧盯天气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动态发布高温预警信息，第一时间播报高温实况及天气动态。
8: 连续10天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5月22日江边日最高气温达到41.5摄氏度。截至目前，元谋县气象台已发布11期高温预警信号，请广大市民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2: 据了解，5月28号至30号，元谋县将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7摄氏度。
0: 据云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7号夜间至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
9: 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日午后至29日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日雷阵雨转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本次过程期间，在昭通市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等级高。
10: 近日，遇见云南相聚玉溪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大联欢活动在玉溪市聂耳广场火热开票。作为云南省2026年遇见云南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惠民演出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20支舞蹈队伍同台展演，展现了全省各地的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
11: 玉溪舞台氛围特别好，然后市民很热情。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云南德宏傣族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舞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傣族文化，
12: 能够向全国人民展示我们这种有叫云南的生活。那

0: 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云南，来我们玉溪体验这样的一种氛围。
1: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5月26号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参与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等5项运动项目。比赛期间还举行配套特色产品展销会、徒步体验等活动，让参赛者尽享高原户外之美。
2: The event is
3: 这里的皮划艇比赛、河流、环境都是世界级的。
2: The opening ceremony。
1: 今年4月，玉溪市抚仙湖湖心水质保持1类，星云湖和启禄湖湖心水质双双达到4类。这是启禄湖国控断面水质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稳定在4类。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东南亚的降水铺展的较广，大部分地方小雨打底，部分地区会出现分散的大雨暴雨。南亚的雨水分布比较零散，主要出现在孟加拉国、不丹、尼泊尔、印度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雨水的作用之下，不丹廷部的最高气温仅20度，体感清凉。这与同处在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截然相反，烈日暴晒之下，大部分地方的气温超40度。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平均海拔超3000米，地势高，空气稀薄，热量难以聚集。而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地处印度河平原和塔尔沙漠边缘，地势低平，海拔不足200米，夏季太阳辐射强烈，热量在地表大量聚集，极易形成高温天气。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雷阵雨，17到25度。伊斯兰堡晴，24到40度。廷部小雨，13到20度。地利多云，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8到33度。金边小雨，27到36度。万象小雨，26到36度。马累小雨，27到32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2到30度。内比都小雨，24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7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43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晴，28到37度。莫罕小雨，23到34度。昆明雷阵雨，17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

坡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

绍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九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

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

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十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康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PT 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 PT 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跳。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位于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忠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所以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慈碧花的生长情况。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里面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满腹。”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中。

0: 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群林从小在鱼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1: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活动活动。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2: 以前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

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0: 的一无大可。
1: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天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湖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巴拉雅哈哈啊。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头发呢，发型有神，肯定把你整乱了。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昭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3: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4: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6: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7: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8: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9: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30: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31: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2: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4: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他不是华界的护军使吗？为什么会在我们法租界立案？还记得10年前鲍野大亨、江子雍的谋杀案吗？我当然记得。这个江子雍呢，亲共抨击陆有祥说他独裁，被陆有祥派去的枪手当街枪杀。这个新闻轰动了上海啊！可是这事儿不也发生在华界吗？
1: 江子雍在华界中了枪，跑到法租界才验得起，所以不妨必须立案调查。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档案已经建立，人死方休。
0: 哎呀，杜厂长，您这个忏悔录包罗万象。 这陆有祥。

0: 还真是罪大恶极啊。
1: 这个人现在拥光返疆，这次回来恐怕要有血光之灾啊。
0: 您是说蒋介石要抓他？那到时候警察局跟咱们照会。
1: 我怕蒋介石打复兴社这张牌。
2: 暗杀？哼，
0: 也是。这复兴社搞情报做暗杀，那绝对是高手。
1: 更可怕的是，复兴社新晋又得了一个这方面的大行家。
0: 谁啊？
1: 上属第三行，左属第四列，取出来。

0: 您的意思是说，裴如海跟傅新少搞在一起了？要我这个说法，哎呀，那这陆友祥可真是悬了。哎，对了，杜厂长，这陆友祥不是还要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吗？
1: 所以，宴会千万不要出事。好的，动用补方上下力量，一定确保安全。
0: 这点你放心。
1: 不只是人，宴会上吃的喝的。 也要确保安全。
0: 是，明白。
1: 这样，这些东西我看，就都在B2洋行采购吧。我们放心些。
0: 好的。

0: 真的？那咱们洋行那些库存可以通通清掉，大发一笔了。
1: 马经理，你的意思呢？
2: 第一，保证食品安全；第二，提高食品档次；第三，为了保证前两点，可以不计成本。
0: 马经理，这么好的挣钱机会，
2: 当然是一次机会。不过我们最要赚的不是钱，而是名声。布拉蒂尼先生是法租界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他的生日宴会交给比埃尔洋行采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莫大的广告。如果我们可以拿下这次生日宴会，那之后我们的订单将会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到时候才是我们大发洋财的时候。
1: 听到了，
0: 经理就是经理，又精又有道理。
3: 放这面，
2: 陈处长，这张法语唱片听得还好吗？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法语应该进步了不少啊。
3: 啊，那是，那马老弟托你的福啊，这地道的法语唱片还是不一样。
2: 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如果我再找到上好的法语唱片，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来。
3: 哎呀，行行行，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您别着急，我再找找啊。
2: 其实是我应该感谢您，布拉蒂尼生日宴会这么重大的事件，您能把食品采买工作交给我们比埃尔洋行。

0: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清单你慢慢找，我不着急，有的是时间的。
1: 是，但是啊，你还真得珍惜这次机会啊。这个不用我多说，火腿啊、面包啊、奶酪啊，这些都要最好的，当然红酒也要最好的啊。
0: 放心，我今天正好带来一些高档的样品，请您亲自帮我们品鉴一下。
1: 马老弟，你这太客气了。哎呦，要不说马老弟你办事靠谱呢。不错，
2: 可以，不错。
0: 哎呀，陈处长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审查我们洋行的食品，我们实在过意不去啊。哎呀
1: 呀呀，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我来啊。
0: 哎呀，这么忙啊，这么多东西要准备啊。
1: 是，要说忙呢，也确实是忙。你说这个陆有祥哈、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
0: 陆有祥，就是那个护军陆有祥吗？啊，他来我们巡捕房做什么呀？
1: 他来什么巡捕房啊？他要来参加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马老弟，就这么一个生日宴，一级戒备，我们中央捕房联合六大分捕房，所有的巡捕都得出动，保家护院，烦人吗？
2: 进来，
3: 陈处长，这是岳飞的名单。哎，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放着吧，放着吧，放着。
1: 哎，马老弟，咱们就不说别的啊，你就看我这一桌子的人员档案，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得重新的审核备案。哎，你说我得批到猴年马月去啊？
0: 听说这个陆有祥啊，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还鱼肉百姓，现在又给陈处长添这么大麻烦，真不是个好东西啊。
5: 布拉蒂尼先生的寿宴，
6: 我听爸爸和陈亨礼说的，估计陆有祥想在宴会上结交社会名流，东山再起。
5: 东山再起，我看他是有来无回。
6: 参加宴会的人都会有邀请函，我应该能跟爸爸混进去，可你怎么办呢？
5: 上周我们学校组织合唱团排练马赛曲，就是为了寿宴的演出，你还记得吗？
6: 哦，你是说……
7: 根据天幕的情报，三年后，巡捕方节目总监将在法国公使馆举办生日宴会。陆有祥也将赴宴，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
8: 是唯一的机会。宴会结束，他要离开上海了。
9: 他是要在宴会上接受一笔政治现金。
8: 宴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是这样，除了常规的流程之外，还安排了一些文艺演出，里边有独唱，有合唱，最后还有一场电影的放映。为了方便大家行动还有撤离，我特意准备了法国公使馆的平面图，还有法国公使馆的建筑设计图，图中每一个出口、窗户、烟囱甚至是通风口都有明确的标注。
7: 学生们铺平垫稳，就等裴先生唱大轴了，刺杀陆贼一锤定音。
8: 当然，
7: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狗命？
8: 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7: 用毒？
8: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正所谓事了拂于去，深藏身于明。
9: 比起无声无息的毒杀，用枪更能制造震慑效果，以儆效尤，以安民心，以鼓士气。
0: 老唐说这种方法效果固然是好，但是风险也极大，让我们很难以脱身。而且就像站长说的，
10: 我们不但要刺杀陆有祥，最重要的是要拿到那笔政治现金。如果像裴老师说的用毒的话，等毒发的过程中可以对陆有祥进行搜身。
7: 先生怎么进去？

0: 化妆。
1: 我需要参会所有人员，包括巡捕的名单，还有他们的照片。没有照片，速写也可以。我要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0: 明白。这件事我去办。

咱们女中的设计课，我不是请假就是逃课，你却次次名列前茅，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枪，这还有一盒子弹，你背着吧。恐怕我也没有机会用光这里面的子弹。亚罗，你偷了家里的枪，你不怕你爸爸知道啊？
1: 家里还有好几支呢，他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我也不会承认。就算我承认了。 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0: 亚罗，谢谢你。

0: 参加宴会主要的来宾，包括所有的安保人员，照片和素描已经全都在黑板上了。 这个人叫 Polo，
1: 洋人。
2: 先生，您还能化妆成洋人？

0: 裴先生，我们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扮成洋人，可能吗？这个人的脸型跟裴先生很接近，面部毛发浓密，皮肤粗糙，很有利于化妆改变形象。因为他非常标准，还有吗？我刚看过他的资料了。
1: 这个人一周之前从北欧来到上海的，在上海没有一个熟人，英语、法语、中文全都不会讲。如果先生化妆成这个人的话，就可以避免开口讲话。先生，高明啊，田木，明天在现场机灵点，只要先生示意，立刻配合。
2: 明白。
1: 宪平，我明天不便在现场露面，只能场外观风。你代我做现场总调子。另外。 余都行一定会在现场为陆有祥安排侧翼，我们必须前置，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0: 是，
1: 准备吧。
3: 是。

0: 这里是舞台，这里是观众席。当演出结束之后，在这里还会放映一场电影。电影散场之后，利用黑场的时间，裴如海会用毒针刺杀陆有祥。到时候郭宝开会出现在陆有祥身边，拿走那笔政治现金。
1: 计划周详，
0: 绝对不能让郭宝开拿走那笔钱。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郭宝开拿到钱，你再……现场变数太大，有风险。
0: 我会随机应变。啊，裴如海，到时候会化妆成这个样子。

0: 怎么知道梅叔还化成那样子？
1: 注意纪律，不该问的别问。
0: 是。
2: 护将公寓作为大后方，必须得有人留守，最合适的人就是你这个老板娘。大春，你化妆成洋行送酒的工人，拿我的通行证，走后门，过厨房，混入会场，枪就藏在酒桶里。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翔。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你最可能得手的时候。
2: 务必冷静，一枪致命。
0: 明白。万一失手打草惊蛇，下回再仰仗他就难了。
2: 不可能有下次，万一失手死的人就是你。

0: 我们就这一把枪，得小心使用。
1: 放心吧，老吴，枪在人在，枪王人亡。
2: 没让你赌咒发誓，就给你提个醒。

0: 奉旨回大人，深夜造访有何指示？你不说我也知道，最难下的指示是给自己的，对付一都行。啊，行了，别再喝了，再喝更睡不着了。
1: 他毕竟是我义父。
0: 入复兴社的时候，我们全都发过誓。汪精卫是校长的敌人，李都醒忠心追随汪精卫，自然也就是敌人。有多少亲父子都为了大义选择断绝了关系？
1: 不管怎样，站长都不该让我去。
0: 如果换我是站长的话，我也会让你去。搞政治吧，最重要的叫立场分明。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和于都醒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让你去，为了避嫌造成暧昧的话，反而你会洗不清了。站长特意安排让你去对付于都醒，就是要让你跟他划清界限，清者自清，所以千万别辜负了站长的一片苦心。
1: 先是潘明月，再是于都醒，为什么一个个最亲的人都离我而去？
0: 人各有志，大浪淘沙，误入歧途的人只会自取灭亡。历史将会见证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0: 这是您的邀请函，朱老板我也约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教堂见面。你到了教堂之后，直接进忏悔室，他会给你一把钥匙。钥匙？政治现金数额巨大，如果以朱老板的名义从上海汇到广州，肯定会留下痕迹，被老蒋查知，这可是灭顶之灾。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呢，朱老板先将钱存到了法租界的东方汇理银行，再把存单放到银行的保险柜里。你拿到钥匙之后，立刻去银行，打开保险柜，取出存单和账户密码，把钱取到你手里，再以你的名义汇出上海。
1: 那这一路的安全？
0: 从这儿到宴会场，明天巡捕房会派人护送。从宴会场到银行，有我。

0: 明天的宴会上咱们负责策应，我在里面为朱老板还有陆宇阳牵线搭桥，你开车在外面等着，随时准备送陆宇阳去银行。
1: 是，
0: 记住啊，这笔钱只能从朱老板的手过到陆宇阳的手，任何时候都不要碰也不要问。
1: 为了避嫌呢，
0: 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 小耳枪做好了，你回家呀，看儿子去。
0: 看儿子去。

胡先生，这边请。

0: 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只能带一样东西能有带上能有方舟，就是这瓶酒了。谢谢方。哎呀，
1: 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国宴上的用酒是他，被流放到圣赫伦的荒岛上随身携带的还是他。看来大人物的品味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范，你的说话总是那么好听，但做的还比说的好。你从哪里弄到这一边坦皮的肉呢？
1: 说起来，多亏了比亚尔洋行。
2: 哦，四号，
3: 谢谢。
2: 六号 ，OK。三
4: 号，我要一号
2: ，OK。是，
3: 我是二号。OK。钱闻起来，
5: 马经理二号。
2: 二号，好。
5: 二号多有钱呀？
3: 对啊，多少钱啊？
2: 各位小姐，今天给你们的这些香水都是我们的试用装，所以全都是免费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香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直接到比埃尔洋豪去购买。谢谢。所以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吧。
3: 还可以再买呀、啊、
2: 当然随便。不好意思啊，这一瓶香水是我留给一位美丽的小姐的，对不起。
6: 马经理，哎，这香水要留给哪位重要的女士？哎，
2: 陈组长，
6: 看来我们马经理这是有情人了啊。
7: 马经理的情人肯定很漂亮，是不是我们法租界的名媛啊？
3: 是哪名媛？
2: 这位小姐的名字叫做 Marguerite。
8: 马经理，
2: 我亲爱的布拉迪尼先生，
9: 你们
2: 两年前在巴黎，我曾经交往了一个女朋友，而这个人恰好就是布拉迪尼先生的妹妹。
0: 很抱歉嘛，我为妹妹给你造成的伤害表示由衷的歉意。
2: 后来我被人家给甩了，人家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现在她的妹妹已经是贵族的夫人了。布拉迪尼先生，我承认刚刚失恋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感觉痛苦消沉，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巴黎，法国，不但是一个浪漫的国家，它更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可以爱上另外一个人，后来也可以不爱一个人，这些都是他自由的权利。我尊重您妹妹的选择，而且她现在确实有了更好的生活，我衷心地祝她一生幸福。
0: 妈，你不是法国人，但你有伟大的法兰西精神，你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2: 谢谢。
1: 马经理啊，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为什么你没有提过你认识布拉蒂尼先生？
2: 我曾经跟您讲过，布拉蒂尼先生最喜欢这一款 Domenico。

0: 这边酒早就绝版了，你们从哪里弄到的？
1: 是去年在里昂的一个拍卖会上我得到的。刚刚跟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我就听说督察长先生一直在寻找这瓶酒，而且出了重金，说不管谁开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愿意再多加100法郎。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
0: 可以。那这件是天价是多少钱？
1: 天价。
0: 好，天价是多少？
1: 比尔洋行面临破产，要不是范先生出手帮忙，我们没法起死回生。这瓶酒就值这么多钱。

0: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1: 没有。
0: 你们都要盯紧一点啊，
1: 是，
0: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1: 是。

0: 今天这一款红酒也是专门为了您的生日宴会而特意准备的，不知道您喜不喜欢？
1: 太好喝了，
0: 老唐，请允许我为二位介绍，上海市警察局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先生。这位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范义庭先生。
2: 你就是唐贤平？
3: 是，范督察长好。
0: 这位是布拉蒂尼先生，今天的生日宴会就是特意为他举办的。
3: 布拉蒂尼先生，生日快乐。礼物在门口给管家了。
0: 你们先聊，我去准备。
4: 你在码头降货留下法租界的毒品，已经送给我大礼物啊，是吧，范？
2: 缉毒英雄，能发掘到这样的青年才俊，余毒省局长真是慧眼识千里马的伯乐呀。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我们已经在陆必城洛阳乡久仰大名，
2: 幸会。
1: 我们的银行账户都被监视了，不便汇款，钱已经打进一个新的账号，请你们自行提取。
2: 东方汇理银行第三号保险柜，王先生让我代表他感谢你们，
1: 为党国计，为民国计，略尽绵薄之力而已。
2: 王先生不会忘记你们，支持韬江大业，雪中送炭的功劳。
1: 好，那我们就在上海难忘往事，恭候王先生了。

0: 拿到了。走，去银行，我车在后面。
1: 好嘞。
2: 局长，我以为您今天不来呢。
0: 本不想来，工总局盛情邀请，推不掉。
2: 这位是
0: 陆有祥，陆先生。
2: 就是当年那位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护军使大人。
0: 年轻人也知道我的名字呀。
2: 我做鬼也不会忘记你的名字。要不是你，我们北伐军当年就不会死伤惨重，我也不会失去十几位生死与共的兄弟。

0: 当然，战场规则就是胜者为王，打败了就得认输嘛。我对您个人没有记恨，只有敬佩。
1: 是，这叫不打不相识。当年关羽和黄忠不还拼得你死我活吗？
0: 要不是那场血战，我也换不来今天的位置。
2: 这位是？
1: 这是我们侦缉处的处长唐贤平，
2: 年轻有为。
0: 二位要走吗？我车在门口，我送你们。
1: 宴会刚刚开始，怎么会走呢？
2: 听说还有演出呢。
0: 演出刚刚开始，
1: 走，
2: 走。
3: 你先进去，我抽支烟。
2: 好吧，那我先进去。
0: 看来局长跟这陆先生交情匪浅了。
1: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在我还没做局长的时候，去护军府办事儿，跟他打过交道，一面之缘。

0: 谢谢你，马经理。你送的香水真好闻。
1: 喜欢就好。

0: 不知先生用什么手法取其乳命？
1: 宴会人多，又是公开场合，最好是用毒。
0: 用毒？
1: 毒药下手隐蔽，见血封喉，又便于撤退，一举三得。大家请拿自己喜欢的香水吗？
2: 可以再买呀。
3: 当然。

会有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进来，那个人就是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摔一个趔趄，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行动开始。

0: 你怎么知道裴如海化成那样子？
1: 这是纪律，不该问他，别问。
2: 裴如海这个人生性机警多疑，你一定要沉得住气，等他动手刺杀陆游翔。
1: 当他全神贯注瞄准目标，就是他自身最松懈的时候。

0: 这样就好看了。
1: 嗯，
0: 去准备吧。
1: 好，
0: 下一个。

0: 其中，咱们越王三掌，你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放心吧。
1: 嗯。

0: 不行，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你如果没有事，都能把我，千万不能冲动啊！你今天不动手，陆有祥这种败类，也一定会罪有应得，不得好死。谢谢你，亚罗。上台保持队形。
1: 脚下踩住标记，快！你们干嘛呢？快点！
2: 这样，上台以后按照台上的地标站啊，看一下脚下的地标。

0: 定要杀了他，替我爸妈报仇。
1: 我还需要一样东西，
0: 枪。
2: 什么？
3: 原来是早就有预谋了。

0: 几个人，双目枪手。
1: 是。

这儿不安全，去教堂。

0: 你没事吧？
1: 。
0: 抓到没有？
2: 没有，我看到没人害了，杀了我们几个人。
0: 人呢？
2: 跑了。现在首要的是保证布拉迪尼现场的安全。你就守在这儿，只有贵宾可以进来。
3: 是。

1: 陛下，让你受惊了。怎么会出这样的事？这是法租界，这是公社管，这是我的深色宴会。是，你放心，我们一定彻底查。
0: 这个就是你人陈恒礼带管凶不放在结果，他就是一个笨蛋。
1: 是。
2: 3天之内给我抓捕凶手。你放心，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一半的线索。我们要先弄清楚他们的来意。
3: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那个刺客是来杀我的。你那个手下，啊，那个陈亨礼信誓旦旦的跟我说，法租界最安全，安全个屁呀！

0: 你们怎么让刺客就钻进来了呢？啊，无能啊！陆先生，今天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你。
1: 招来了复兴社的刺客，
2: 复兴社，是你连累了我们，连累了所有的人，倒打一耙，天下的笑话。陈处长，陈处长，
1: 马经理，来来来来来，
2: 我想，真是吓死人了！怎么还有人开枪啊？
1: 没事吧？没受伤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这里边现在能进去人吗？哎呀，
0: 提防刺客！哎，
1: 你没问题，你当然可以进。
0: 啊，
2: 谢谢谢谢，
0: 报警，
1: 谢谢。
0: 陆桥。

你是那边的，钱。复兴社，北伐军。想想那场战役，两军对阵，各为其重，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咱们谁都不应该怨谁。富贵不在天上，就在你身上。什么意思？ 你身上的钱。

银行经理挟持了罗永祥，忏悔室没有后门，估计罗永祥跑不掉了。那个经理啊，也跑不掉了。

0: 马天木，你听好了，我是陈恒宇，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
1: 把门打开！马天木，
0: 把门开开！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1: 你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万幸没伤着骨头，只是皮外伤。
1: 可惜没干掉魏如海，功亏一篑。
0: 你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2: 是马天墨开枪打死的。
3: 什么？
0: 消息确切。
1: 真是那个杨梅吧？
2: 陆有香血债累累，死有余辜，可这个马天墨就要偿命了。
1: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马经理别看平时庸俗之怪，没想到真是条汉子。

0: 真的没办法了。
1: 什么叫没有办法？他这么做是为了复兴社，为了校长。
0: 我当然知道，这次自杀行动轰动了上海，也必将轰动全国。法国方面一定会要马天木杀人偿命，我们的力量无法阻止。我能做到的就是向南京方面报告马天木这次舍身杀敌的壮举，申请高额奖金抚恤他的家人。
1: 站长，
2: 还有一件事情，侯站长恐怕也要做。
3: 抓内奸，本人自新以来屡屡遭到共产党的追杀，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今天这个暗算我的枪手自然也是共产党的人，可是知道我化妆成波罗的只有复兴社呀。侯站长恐怕要查一查自己的部下，到底是哪个内奸走漏了消息。
4: 哼，有人杀波罗就一定是共党，是共党就一定是复兴社出了内奸。裴先生这个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吧。

0: 谭处长，在下的这个结论
1: 荒唐。
2: 马天木现在危在旦夕，当务之急是立刻想办法营救，而不是在这里大惊小怪、胡思乱想，找什么莫须有的内奸。
1: 汤显平，
3: 显平啊，马天木为复兴社立下了大功，我们当然不会见死不救。当务之急是要先了解巡捕房那边的情况。你是警局处长，常和他们打交道，这个任务非你莫属。
4: 是。
3: 事不宜迟，立刻就去。
4: 是。

裴先生，请坐。我倒是愿意听听您的观点，谁有可能会是你的内奸？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首先我要诚恳地道歉。我在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杀人了。范先生是巡捕房的督察长，负责法租界的社会治安。我的行为给二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对不起。
0: 说，为什么要杀陆游祥？
1: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公益。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造成了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利用手里的军队鱼肉百姓，祸害一方。陆游祥被称为上海王，上海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一点在座的三位比我都清楚。我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上海的百姓除害，为那些死在他手里成百上千的冤魂报仇。
0: 还有吗？
1: 第二个原因。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现象。

0: 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秦牧，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首先我要诚恳地道歉，我在布拉迪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杀人了。范先生是巡捕房的督察长，负责法租界的社会治安，我的行为给二位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对此表示深切的歉意，对不起。
0: 说为什么要杀陆有祥？
1: 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公益，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造成了军阀割据，各地的军阀利用手里的军队鱼肉百姓，祸害一方。陆有祥被称为上海王，上海的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这一点在座的三位比我都清楚。我之所以杀他，就是为上海的百姓除害，为那些死在他手里成百上千的冤魂报仇。
0: 还有吗？
1: 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私仇。五年前我投身黄埔参加北伐，为的就是要打倒这些反动军阀，为的就是让人民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但是当时没想到陆有祥发动阴谋，发动偷袭，他让我身负重伤，他让我的同学、我的战友惨死沙场。我今天杀他，我就是要为我的同学、为我的战友报仇，我要为自己报仇。

0: 你刺杀陆有祥背后有什么人指使啊？没有。马天墨，在宴会上刺杀陆有祥的，还有复兴社的特务，你敢说？
1: 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复兴社干什么的？复兴社的特务裴如海在宴会上枪杀了我们两个巡捕，现在已经被通缉了。所以你最好是老实交代，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不认识什么裴如海，我也没有计划。
0: 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你为什么在宴会上带枪啊？枪不是我的，是我捡的。
1: 捡的，
0: 好，捡的。我在教堂亲眼看见你杀死陆有祥，对吧？还有，这个钢板上的三个弹孔，经过我们的验证跟对比，出自同一把枪。

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啊？我来帮你解释解释。电影放映过程中，你先朝陆有祥开了两枪，但并没有打

在那个时候，陆友祥遇刺正在放映电影，我站在观众席右边的走廊里边。当时我看到了，督察长还有陈处长，你们在观众席左后方的地方站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我距离陆友祥至少有5米的距离，我身边所有的中外来宾都可以被我作证。 我在他的侧面，怎么可能从正面开枪击中他胸口两枪？我猜这两枪，应该就是陈处长所说的什么复兴社的人干的。他们开枪之后，本以为刺杀成功，所以便匆匆扔下了枪，趁乱逃离了现场。我就捡到了那把枪。我在烟回现场看到了陆友祥，我非常的气愤。 但是我并没有起杀心，我也没有武器。直到我捡到了那把枪，我被刺杀的场面所震撼，我想起了我的那些同学，我想起了我那些战友的惨状，我就下定了要舍身自戮的决心。

0: 都记下来了吗？
1: 我记下了。
0: 马金梦，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没有。
0: 你不想胜诉，请求重新出发吗？
2: 法租界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如果我提出申诉，恳请您派有督察长法外勘验，必定会让你们为难。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选择放弃申诉，我愿意接受任何的结果。

0: 说马天木杀了陆有祥，是真的吗？
1: 一路上都在传，不可能吧？马天木那个嬉皮笑脸的公子哥会杀人，是不是弄错了？
2: 没有弄错，是马天木杀了陆有祥。马天木是个真正的英雄，从黄埔到北伐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你们是没有看到他顶天立地的一面。
0: 天啊！
2: 范大小姐，你父亲是督察长，你能不能跟他说说，对马天木网开一面，从轻发落？
1: 你现在想起来找我爸爸帮忙啦？
0: 亚罗，你想下办法救下马天木。
1: 嗯。
3: 老唐，这马天木枪杀陆有祥，我可是第一个冲进去，第一个看见的，而且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了。你要想捞他，难了。
2: 有情报，另外几名刺客可能逃到了华界。
3: 真的？
2: 我们警局要了解案情，问马天木几个问题。
3: 好说。

0: 为死去的弟兄报了大仇，以后晚上睡觉不用再做噩梦了。你还笑得出来你？
1: 站长说了，这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第一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整个南京，还有全国的其他分站都在看着我们。陆永祥不死，我们上海站就会成为最大的笑话。
0: 你的命换他的命不值，
1: 没打算以命换命。
0: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你这次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杀的人。你动手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自己的后路吗？老大，如果换做是你，会因为考虑后路而放弃这次机会吗？
1: 你不脱身，就不算成功。老马，我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救出去。我可以找南京高层，找法国高层。
0: 老大，
1: 你谁也不用找，你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在教堂的祷告室里边，有一个柜子。

0: 是不可能的。
1: 马天木，这叫为民除害，应该无罪释放，还应该表彰他。
0: 租界讲法律，马天木打听广东之下持枪杀人，罪行特别重大，影响特别恶劣，而且事后毫无悔过之心。爸爸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可是我们正在医院陪陆校董看病，突然听说马天木杀人的事，我们都很意外。
0: 对了，陆校董情况怎么样？
2: 医生说挺严重的，还要住院。
0: 没有他你就没命了。
3: 嗯，
0: 走，去医院看看他。
4: 我刚才是让你帮马天木求情的，
5: 你说都没有，何况我呢？
2: 陆小董求情就不一样了。

这老马就搁这儿下手啊，完全没有后路啊！哎呦我，是陈恒礼踹的啊！啊，脚劲儿挺大呀！ 没什么发现。

0: 我这么做，可是欺瞒上峰啊！为了一个马天木，
1: 马天木是我拉进复兴社的，他在我在。

0: 报告里，刺杀陆友祥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复兴社上海站站长侯子栓的策划和带领下，本站集中精锐力量，秘密潜入宴会，对陆贼进行刺杀。刺杀计划是利用电影放映黑场之机，将陆贼开枪将其击毙，但子弹只击中陆贼胸前钢板，并未造成杀伤。 幸亏站长策划周密，让裴如海提前藏身会所，进行二次刺杀。混乱中，裴如海接近陆贼，肆意毒针，令其最终毒发身亡。
1: 那马天木呢？
0: 没有马天木。
1: 明明马天木杀死陆贼，功劳为什么会记在裴如海身上？唐副站长，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吗？

0: 外伤吗？
1: 况且我是女中的校董，保护学生们是我的责任。
2: 我不管什么校董学生，你救了我女儿，我又欠你一次人情。
0: 你要真想还这个人情，改天再光临一次我的咖啡厅。
2: 不，我请求你让我为你做一件事，现在或者是日后。
0: 那我就冒昧了。
2: 好，你说。
0: 马天木的案子能不能从轻发落？

0: 我是说为你做一件事。
1: 马天木是洋行的顶梁柱，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0: 按说捕房的案子我做些干预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个案子不行。刚才他们两个也跟我求过情了，马天木当着那么多社会名流还有捕房人员的面开枪杀人，动机明确，事实清晰，后果严重，实在是没有转圜的余地。对不起老夫人。
1: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夫人，你

0: 这胳膊是怎么回事？我这是个旧伤，以前烫的。有多久了？有十几年了吧。
1: 就是我当时在烧一个炭盆，里面炭火烧得特别旺，其实也怨我自己，我拿着那个炭盆，就平地上我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把自己给烫伤了。

0: 老爸，你为什么对陆孝董胳膊的烫伤那么感兴趣啊？你这么追问人家，不太礼貌吧？你妈妈胳膊上有块胎记，你还记得吗？
1: 陆孝董胳膊上那处烫伤，
0: 就在你妈妈胎记那块相似的地方。
2: 是啊，这可真是太巧了。

0: 不管怎么说，陆有祥还是死了。苍天有眼，
1: 真是没有想到，还是马天木替我们报了仇。我当初真是错怪了他。
0: 这次可能也没机会当面感谢他了。
1: 会有的，姐，我打算发起一次全校联名大请愿，呼吁工董局释放马天木。
0: 小琴，
1: 姐，关叔叔都已经同意了，还有陆校董，他是马天木的老板，他不仅自己同意了，还愿意说服其他校董一起签名，还有雅罗冰玉，他们都已经签名了。姐，马天木他是为民除害的大英雄，你会支持我的。

0: 现已经汇出去了，这是凭据。
1: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给我党和当地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这笔钱真是及时雨啊。
2: 计划有变，如果小明被杀死，他现在就躲在后面的教堂里面，我得想办法进去把钱拿到手。就在教堂这边忏悔室底下的窗户挡我。
0: 你有什么计划吗？
2: 暂时还没有，我进去之后随机应变。放心吧。
3: 陆桥，
0: 你身上的钱和你的命今天只能带走一样。
4: 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箱。
0: 东方汇理银行3号保险柜。
5: 哦，知道了。你怎么办？
0: 我有办法。
5: 你有什么办法？他都看到你了。
0: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你带着钥匙赶紧走，老地方见。
4: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

0: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1: 可有些时候，有些事儿，

0: 爸爸代替不了妈妈呀。哟，睡了这么晚，有事儿吗？
1: 我只要在家睡，都会来道晚安的呀。
0: 你看看，爸爸老了吧？忘了。
1: 我的爸爸才不老呢。爸爸，你早点休息吧。嗯。晚安。
0: 晚安。
1: 嗯。妈妈晚安。

0: 今天的党小组会议题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想个办法营救马天木经理。
1: 马天木？
0: 嗯。
1: 开党小组会是要救那个杨百伴？
0: 怎么不行吗？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全人类谋求福祉，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同志，同志以外的人就袖手旁观，那我们成什么了？帮派吗？马天木这个人表面上庸俗市侩，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有热血的，向往光明。对于这样的爱国者，我们应当对他施以援手。
1: 老吴，
0: 嗯，
1: 你说怎么干吧？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那这个怎么看啊？
2: 正好小青正在鼓动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总局请愿，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0: 我们应当首先知道社会舆论，毕竟马天木杀的这个人是反动军阀，而且干得光明磊落，这赢得了社会广大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同情。我们应当团结这些人，一起去到法租界施压，呼吁对马天木无罪释放，至少也是特赦减刑。
1: 正好，小青正在股东真的女中联合签名，到法租界工总局请愿。 这倒是一个可以借上力的机会。
2: 你先走吧，姐，你怎么来了？

0: 很好，但还不够好。
1: 你好不容易发动了这个百人大签名，但是却是以一所学校的名义递交上去，影响力太小了。
0: 工董局会觉得你们和马天木八竿子打不着。
2: 这都上百人了，影响力还不够啊？可我也不认识更多人了。
0: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呢？
2: 换一个角度，
0: 比方说关叔叔、陆校督，你现在都只代表学校，换一个角度，关叔叔代表教育界、知识界，陆校董代表商界，你代表青年学生，
1: 同样是你们三个人，可是你们代表的分量和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0: 如果能形成上海社会各界人士联合请愿，那工董局的压力就更大了。
1: 我明白了，姐，所以我还可以找在教堂做义工的神父代表宗教界，唐先平代表警界，还有罗水根代表劳工界，对不对？

0: 为了你和马天木这计划，我真的是把前程和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了。万一失败，我这篡改报告和欺骗上峰的罪名可真的得吃不了兜着走。
1: 我相信马天木，您呢？
0: 信不信都得试试。你们是我一手招募进来的，死马当活马医吧。

站住！站住！

0: 杜探长。
1: 他就是万国公墓的守墓人。
2: 问吧。
1: 不用害怕啊，我们只是例行公事，想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那些人为什么要买尸体呢？
3: 他们没说。
1: 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3: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
2: 朱大胆。
3: 长官，
4: 让我走。
3: 长官，
4: 走。
2: 陆有玄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5: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这得多大的仇啊！
2: 应该是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在全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已经侵遍全身。
5: 那就是说，在马天。

0: 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谁下的毒呢？从尸体解剖来看，中毒和铅砂都有可能。照着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未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减油盐糖量增动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 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 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那些人为什么要卖尸体呢？他们没说。是你的吗？你身为墓地的员工，收受贿赂，贩卖尸体，你知不知道这是重罪啊？
1: 长官，我是真不想卖啊，可是我又不敢不卖。他们说。
2: 他们是复兴社的人，我要不卖给他们，他们就要杀了我，还要杀我全家。
3: 长官，我也是没有办法呀，长官。
4: 朱大胆！
3: 长官，让我走，走。
2: 陆有贤的尸体变黑，的确是体内的毒药引起的。
3: 复兴社对一具尸体下毒。
2: 这得多大的仇啊！应该是他生前就已经中毒了，人死后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不再流通，所以此后下毒对尸体的影响也并不大。而他现在全身已经发黑，这说明他生前就已经中毒，毒药随血已经侵遍全身。那就是说，
3: 在马天木开枪之前，他已经中毒了。
2: 谁想的毒呢？从尸体解剖来看，中毒和铅杀都有可能。这要看子弹进入体内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瞬间，死者是中毒未死亡状态，还是已经中毒死亡状态？
5: 复兴社为什么要用一根金条买具尸体呢？

0: 这是裴如海在特务课上重点培训的技能之一。
1: 什么时候下的毒？
0: 就在教堂里追杀陆有祥的时候。
2: 我是陈亨礼，最好不要做傻事儿，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3: 开不开枪，这陆有祥都会死。你杀了我，也得偿命。今天
0: 要偿命的人是你，被那些被你害死的违法战友，被那些被你杀死的共产党员。你到底是什么人？马天木，我最后跟你说一次。
2: 不要冲动，也不要做傻事儿。门口现在全是巡捕房的人。
0: 今天会杀你两次。
2: 把陆先生放了，把门打开。
0: 是大家会认为，杀死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别人。

以为是一出戏啊。在这出戏里，他扮演了一个持枪杀人的复仇者，但他也不知道陆有祥其实已经中毒了，所以他开枪之后，现场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以为陆有祥是被击毙的。 现在到了这出戏转折的时候了，我们要让大家相信，陆有祥是毒发身亡，马提木开枪击中的不是活人，是死人。第一步，我们要证明陆有祥中了毒，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诱导翻译厅发现了。第二步，要证明下毒的人是裴如海。 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陈亨利在案发现场要看到裴如海；二，是巡捕房不会在教堂里发现马天木的香水瓶。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陆查长找我有事。
1: 陆有祥死了。
0: 我当然知道。
1: 裴如海出现在了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而且还杀了我的人。
0: 裴如海早就不在我们警局了。
1: 我早有耳闻，他是去了复兴社了。没关系，如果于局长觉着不方便。
0: 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不方便，之前烟土的事都归督察长从中斡旋，现在您有什么难

0: 处，我一定知无不言。裴如海这段时间确实跟复兴社打得火热。
1: 于局长爽快，我需要一份情报。
0: 哪方面的？
1: 复兴社上海站关于刺杀陆有祥一案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
0: 我们警局您是知道的，跟复兴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1: 岂止水火不容。陆有祥是汪精卫的特使，现在被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刺杀了，你们难道就不想了解内情吗？
0: 陆有祥不是被马天木枪杀的吗？难道马天木也是复兴社的？
1: 这些答案应该都在复兴社上海站写给南京的报告。
0: 好，我试试。
1: 明天中午之前，我需要看到报告。

0: 这是什么？这是上海社会各界请求工董局对马天木先生与特赦的联合签名请愿书。马天木可是杀人犯。马天木杀的不是人。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刺杀者，叫柯代。他杀死马拉之后曾经说过：“我杀人是为了拯救数十万人的生命，我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野兽。”马天木刺杀的陆有祥同样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畜生，他这是为民除害。
1: 那你这个签名书，你爸爸是什么想法？
2: 他还不知道呢，这是我们广大市民的心愿。
1: 好，去送给法雨天。

0: 他们搞这请愿书，应该是想放了马天牧。
1: 关键是布拉蒂尼先生怎么想啊？
0: 应该是想吧，不然何必把这给您呢？

0: 喂。
1: 啊，杜站长，于都醒把福星社的资料弄来了，确实是他们干的。上面写的很清楚，他们一共对陆小翔进行了两次刺杀，第一次用枪，但当时他身上有钢板，没有成功。第二次，由裴如海直接使用毒针毒死了陆小翔。
2: 行动报告和事件情况两相印证，那就可以得出结论了，是复兴社的人毒杀了陆有祥，执行刺杀的人就是裴如海。
0: 啊，那就对上了。
3: 裴如海当时还杀了几个巡捕，
0: 但由于我们在保护布拉蒂尼先生，所以让他给跑了。
2: 那事实就很清楚了，汪精卫在广东另立中央政府，上海的倒蒋势力要在经济上支持汪精卫，让陆有祥回上海接收政治现金。蒋介石出动复兴社刺杀陆有祥，开枪下毒，双管齐下。
4: 最后陆有祥是死于裴如海的毒针，

0: 马天木刺杀陆月祥属于是临时起意，他是冲着已经被毒死的陆月祥尸体开了一枪，应该算是亵渎尸体罪吧。
1: 亨利啊，
0: 亵渎尸体罪应该怎么处罚呀？
2: 亵渎尸体罪应该是拘禁三天吧。啊，对了，这马天木都关了四天了，开放了。
0: 知道了。
3: 备车去巡捕房。
4: 是，好嘞。
5: 开门。马天木可以走了啊。
2: 不明白啊，亵渎尸体不算杀人，走吧。
5: 什么亵渎尸体啊？哦，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呢，这个你朝陆伟祥开枪之前啊，这陆伟祥就已经毒发身亡了。
6: 哼，陈长官，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5: 这种事儿我会跟你开玩笑吗？我们在陆伟祥的尸体里面发现了子弹，同样也发现了剧毒。
6: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不用再替陆伟祥偿命了？
5: 你朝一个死人开枪，这算杀人吗？
2: 不算吧。
5: 所以呢，无罪释放啊。走吧。

0: 报了仇，出了名，还捡回一条命，不乐意呀、啊、这是。
1: 我真的没杀人
2: 啊。啊老弟，这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陆有祥是裴如海杀的，跟你没关系。
1: 这次这买卖做得划算，一分万利，不是我根本没成成本。哎，不过这命是捡回来了，命也出不了了。
0: 工农局本想在执行死刑的时候给你颁发这枚法兰西骑士勋章，现在你无罪释放了，但勋章照发。

阿拉蒂好福气啊，这可是法族界最高的荣誉了，朕多少人就是不能。在商言商，像你这样如此看重名誉的商人不多。

0: 实话跟你说，我也想做事，只不过是怕火红门，所以才苟且，再尚且叫混混日子，
1: 要点志气。 来给我做事，怎么样？你这样的人才，布防很需要。
0: 可是我来布防能做什么呢？你在法租界公开身份，人又机灵，交际广泛。
1: 我想让你担任特别情报员。

你就是包大廷了。工作性质相似，但是身份地位不同。你的身份跟亨利是同级，如遇重大情报，可以越过他，直接向我汇报。

0: 马天牧愿意为了您，为了巡捕房肝脑涂地。好，那就一言为定了。不过，情报这方面我没什么经验，以后我拿到情报之后，先汇报给陈处长，然后我们两个人再一起向您汇报。<笑>
1: 好。
2: 你们也熟悉，正好可以通力合作。应该都快到了。啊！谁？孙林。
1: 来，兄弟们，祝贺天幕大功告成，全身而退。
3: 干！
1: 这第二杯酒呢，为了你的委屈。我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里说呀。 是裴先生杀了陆有祥，覆水难收啊！你只好把无名英雄当下去，把功劳让给裴先生了。应该的，
3: 大家都是为了救我，而且裴先生培养我们这么长时间，又全面策划，领衔执行，这功劳本来就应该记在他身上。
1: 宠辱不惊啊，难得，来。 再敬天幕，干！兄弟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走了，
4: 走。
1: 天幕留一下。

0: 执行任务奋不顾身，
1: 完成任务却迷路，
0: 都是美德呀。
2: 但最大的美德是对组织的绝对诚实。杀掉陆有祥，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半，另外一半就是那笔政治现金。田木，你为什么只字不提？
3: 我没见过那笔钱。
2: 最后见到陆有祥的人是你，杀掉他的人也是你。他身上这笔钱现在不见了，去向当然只有一个，在你手里。
3: 站长，你是怀疑我？怀疑我拿到那笔政治现金，但是并没有上交给站里，我自己私吞了。
4: 我说天母，你杀陆有祥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当时你把他关在忏悔室这么久，你说说都干什么了？

我告诉你们我干什么了。首先，我要等陆有祥毒发之后，我才能动手杀他，不然我得替他偿命，对吧？在陆有祥毒发身亡这段时间。

你不好好在别人银行当个杨经理不好吗？可是那笔钱能去哪儿呢？有太多的可能，有可能陆有祥来了宴会现场，但是并没有收到那笔钱，也有可能他收到那笔钱了，但是现场还有他的同伙，同伙把那笔钱带走了。

0: 这是你们复兴社的员工。
1: 局长为什么这么说？
0: 你不就是复兴社的吗？
1: 有人杀陆有祥就一定是复兴社吗？
0: 你怎么知道被杀的是陆有祥呢？
1: 陆有祥恶贯满盈，注定死于非命，他结交的那些人也迟早要诉清廉。
0: 敲打我？
1: 不敢。
0: 我跟陆有祥不熟，你这话用错人了。
1: 他当时急着离开宴会现场，说明已经拿到钱了。如果钱不在他身上，那就在同党身上。
2: 他在现场的同伙是
1: 于独行，他当时跟于独行在一起。
2: 于独行是汪党在上海的总指挥，陆有祥把钱交给他，毫无情理。
3: 唐当时的任务是要拖住于独行，又没让他去拿钱，再说没有证据，他能搜于独行的身吗？
2: 陆有祥是死了，但汪当说于独行还逍遥法外，我这就给南京打电报申请调查。

0: 这种可能性最大。先生能不能协助我把这件事解决了再走？上海，我实在是不能久留。第一，共产党一直在盯着我；第二，法国巡捕方也盯上了我；还有。
1: 复兴社的内奸查不出来，我的心里实在是不踏实。
0: 查不出来，也许根本就没有。
1: 去南京的事，还望侯站长通通多多斡旋。
0: 啊，先生放心吧，报告我已经打过了，估计南京的调令很快就会下来。

0: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宴会上你的任务是什么？
1: 取钱。等郭宝开从陆有祥的身上取到了钱，我再从郭宝开的身上取钱。
0: 任务完成了吗？
1: 没有。
0: 为什么？
1: 发生了意外，陆有祥没有死，跑了。
0: 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1: 继续我的任务，追上陆有祥，直接从他身上取钱。
0: 结果呢？
1: 任务完成了，我拿到了取钱的钥匙，把它交给了你。
0: 你的任务是取钱，不是取陆有祥的命。你知不知道自己差一点回不来了？
1: 我有计划。
0: 什么计划？
2: 报告。陆校长，裴如海刺杀陆有祥的经过已经整理完毕了。
3: 存档吧。
2: 是。

0: 陆少，陆少长，有件事情我想向你请教一下。陆有祥是被毒死的，但是人在中毒的时候到死亡，那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马天木开枪的时候陆有祥并没有死的话，那这个人算是马天木杀的，还是裴如海杀的？还有。
1: 其实陆有祥到底是被枪杀还是毒杀，这件事情在两可之间。
2: 你的计划太冒险了。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就擅自行动？
1: 我当时让你去教堂窗口等我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到这个计划。
2: 在教堂窗口给我钥匙的时候，你分明是想起了计划，为什么不说？
1: 回答我，我要说的你不批准呢，马天木同志。不是，如果你要是不批准我的话，那事情我就没法办了。你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再把难题还给你吗？我当时没别的选择，钥匙必须拿到手。 我们当组织非常需要这笔经费，而且不能落到别人手里。陆有祥看到我们两个人交接钥匙了，他也不能留。而且他本来就该死。
2: 刚才是我代表组织问你，现在是代表我自己问你。你想过没有？
1: 万一开枪的时候，陆有祥的毒性还没有发作，那你就真成了枪杀他的人，是要偿命的。你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你的计划太冒险、太疯狂了。我想赌一把。陆有祥是在毒发前被枪打死，还是在毒发之后，并不重要。我就赌发一听。 我毒贩一定会放了我，说裴如海是凶手。
3: 他只能是死于毒杀。

0: 福星社大闹公使馆这事儿，就够不防何一虎的了。紧接着又来了个马天木独闯教堂，当众杀人，简直是雪上加霜。裴如海防不住，一个普通的洋行经理也防不住吗？
1: 宫东君要是怪罪下来，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2: 是，你说的是。
1: 马天木杀人，才是不防罪大的过失。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抹掉。
2: 这场宴会是法租界名流荟萃的一场盛宴，陆小霞死了，巡捕房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如果说凶手， 只是一个泛泛之辈就想活，那在安保方面就存在着重大的纰漏，翻译厅就有重大的过失，他没办法向宫东去交代。但如果杀人凶手是一个闻名天下的间谍大王裴如海，那就完全不一样。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会承担什么责任吗？所以我赌，范逸庭的手里要两张牌，一张
0: 是爱国青年马天木，一张是杀人魔王裴如海，他只有一个选择权。如果是你，你会选谁？
2: 所以，凶手必须是裴如海。裴如海出现在宴会上，试试是吧？是。裴如海给陆有香下毒是吧？是。
3: 一事不犯二主，我们就说裴如海是凶手。这些年他在租界作案无数，再多这么一起也不足为怪。
0: 督察长，还是您高明。另外，布拉迪尼先生把联合签名的请愿书送到我家，
3: 说明他也希望对马天木网开一面。我明白了，所以你把马天木招进巡捕房当包打听，其实是在给布拉迪尼先生面子，对吧？
0: 我用马天木，看重的是他的品行和能力。

0: 把裴如海定为凶手，但一定在工农局可以顺利过关，军部房上上下下也都可以过关了。
1: 那我在你这儿能活过来吗？
0: 你能无罪释放，小青也功不可没。他四处奔走，发动上海各地人士。 联名向工农局请愿，呼吁对你宽大处理，这样压力就甩给了工农局，也给了范逸婷。范逸婷放了你，自然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工农局的脸面。
1: 还有说事儿？傻丫头，终于干一回靠谱的事儿了。
0: 人都会长大的，
1: 但是他做的事情，远比你看到的多得多。如果他再幸运一点。 就轮不到我和裴如海对陆耀祥下手了。他化妆成了宴会的服务员，趁着电影散场黑灯的时候，直接对陆耀祥开了两枪。如果陆耀祥不是因为身上有钢管保护，早就一命呜呼了。
0: 他哪来的手枪？我也不知道，八成是他那个无法无天的范大小姐朋友吧。
2: 这个小丫头，心还是挺细的。
0: 也选在放电影的时候对陆耀祥下手，和你们复兴社不谋而合。
1: 巡捕房早就有结论了，他是中国贞德，当代不安。

马先生，您是我们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宫斗局请愿释放您，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我向你道歉，那把枪被巡捕房扣下了。扣就扣呗，反正那把枪又不是我的。
1: 不是就好了。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杨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这是怎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
2: 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娄子来。倒也是。坐。好。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
3: 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 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

0: 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高
1: 难。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这个语文要素扣不上了，这是。
1: 如果真要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可能还要重新再来审一遍。2023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

0: 是一直都赢，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1: 这样去复烤的叶圣陶榜上名门，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永远关闭。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落幕。

0: 哎，他是
1: 啊，
0: 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3: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

0: 深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0: 快，颜子庙消息也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颜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工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这个是培养懒的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6·1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声声农场记录了叶圣陶

0: 当年在陆植执教的历史。在陆植，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植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了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植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2: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于教育是相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0: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3: 55年。

0: 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慈看残疾在，绵牛精益并肩行，再来再来福音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去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

0: 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三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原因。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三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2: 要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刻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四川。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知道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给

0: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公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公车，借住教师宿舍，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当时与抗战无关的人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摒弃不必要的羞涩文辞，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从事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云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

0: 翩翩的情，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

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

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井河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井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

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

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铃响，朝发夕至，时光约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

0: 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场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吃点该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

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

热闹起来。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

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马先生，您是我们的大英雄，上海各界市民向宫斗局请愿释放您，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想？可以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

0: 我向你道歉，是因为我一直误会你是一个没正形的杨买办，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真英雄。
1: 其实这个世界上，英雄有两种，一种是大家知道的，一种是大家不知道的。在我开枪刺杀陆有祥之前，有人朝陆有祥开了两枪，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英雄的行为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幸亏捡到枪的那个人不是你，你又不懂开枪。 不然天知道会捅出什么娄子来。倒也是。坐。好。其实我要谢谢你。我听说了，你联合了上海各界人士，向龚董局请愿释放我。你被无罪释放，跟我们联名请愿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看似无关，其实有关；看似有关，其实有无关。就像陆有祥不是我杀的，但是大家都把我当成英雄。虽然龚董局释放我不是因为你的请愿书，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救命之恩。你们三人说话都这么绕啊？
2: 所以，这束花我要送给你，谢谢你。

0: 要你们来传达一下南京发来的两道密令。第一道令，委任令，你们尊敬的裴如海先生就要去南京了。裴先生本就是上峰借调过来训练你们的，现在你们成才毕业了，他也该功成身退了，大家恭喜裴先生高升要职。第二道令，调查令，南京总部下令由复兴社上海站成立专案组，调查豫都警私通汪精卫、策划陆友祥接收政治现金一案，豫都警即刻停职接受调查，他副局长的位置暂由侦缉处处长唐贤平担任，本人担任专案组组长，裴先生负责协同督查，待本案全部查明之后，他便前往南京赴任，同时汇报本案的调查情况。马天梦
1: 到，
0: 本案的具体调查由你操办。
1: 是。

局长，你说郝武子川会不会亲自出马？ 他要真损的话，带上唐先平来，那不骨肉相残吗？

0: 为什么让你来调查余都醒明白吗？余都醒是钱平的义父，您不想让他为难？还有吗？余都醒多年来身居要职，又私贩鸦片，家底丰厚，让你来主查可以多捞一些油水。
1: 明白。
0: 更重要的是，南京方面恨透了万青梅，他在党内的嫡系肯定要被统统清洗。 那些被抓住把柄的，更是死路一条。所以余都醒的案子还没有审，就已经定性定案了。反过来，谁要是把他查出来，自然就是大功一件。铁木，此路事件让你当了无名英雄，是委屈的。沈余一案是对你的一点补偿。

0: 复兴少年便已经起了杀心，只要我顺水推舟，建立塔利，于都行就必死无疑。
1: 你能保住于都行吗？
0: 什么？
1: 现在有个出奸的机会，可以利用敌人的手。于都行的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真刀实枪的干了这么久，人力物力损失都很大。 现在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正好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台阶，重新分配国民党内的权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于都行作为汪精卫的心腹，不但不会继续被追究，甚至还因祸得福，重新重用。
0: 所以我要制造机会，让于都行恨上梅如海。
2: 通透。
0: 明白。

0: 站长让我做这次调查组的组长，希望了解一切情况，还希望于局长多多配合。
1: 看来你也是复兴社的。真是不简单呀，我之前还在想说你怎么会不是呢，怎么可能不是呢？那你告诉我，究竟是你杀害的陆有祥还是裴如海？是你还是裴如海？
2: 今天是我们问你，不是你问我们。
0: 客气点，
3: 那个马，那个书，还有凳子，赶紧搬一下啊！快点的！
4: 你们在干什么？哎呦，
5: 逃不行！哎呀，
4: 我这是办公换个地儿，我给你张罗张罗。于副局长正在接受调查，没有定罪，我也是临时代理而已。在南京方面正式下达任免决定之前，那儿还是属于于副局长。我刚才过去看了，被你们弄得一塌糊涂，立刻给我恢复原样，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一样都不许动。
1: 我跟陆有祥就是在宴会上偶遇的，至于钱的事儿我一无所知。
0: 知道你会这么说，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行，那我说你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随时纠正我。陆有祥参加宴会的请柬是你给他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在那场宴会上收取那笔政治现金。在电影放映之前，你们两个人单独相处了好一阵子，后来准备一起离开宴会现场，但突然唐先平出现了，打乱了你们的计划，于是你们不得不继续待在宴会现场。我猜这个时候那笔钱已经在你们手上了。

0: 后来电影放映结束之后，突然有人行刺，你没有管陆有祥，扔下他，自己从后门离开，不知去向。从陆有祥拿到那笔钱，到陆有祥遇害，他只跟你单独相处过。那笔钱不在他身上，那在谁身上？陆有祥一死，那笔钱就成了无头账。你可以把它交给王经纬，也可以把它自己留下来。但那个钱不是一个小数啊，所有人都盯着他，这么烫手的一个山芋，你把它放在手里，睡得着吗？就算复兴社能放过你，汪精卫能放过你吗？
1: 马天木，你给我听好了啊！首先，你不许侮辱我跟老师的关系，我对老师是绝对忠诚的。其次，我告诉你，那笔钱真的不在我手上，你这么审下去是没有结果的。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都记下来了吧？
2: 记下了。
0: 送于局长回去休息吧。
3: 是。

0: 亚罗，
1: 嗯，
0: 我想去找共产党。
1: 什么？你想去找共产党？我不太明白。
0: 这次搞联合签名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很钦佩我爸爸。
1: 嗯，
0: 他们都说我做事的劲头跟爸爸很像。爸爸当年就是因为支持共产党才不幸遇害的。我现在长大了，我想要追随爸爸的脚步，想要去寻找共产党，追随共产党。
1: 可是你去哪儿找共产党啊？他们脸上又没写字儿。
0: 我可以去江西。
1: 江西？
0: 嗯，最近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新闻，说共产党活跃在赣南那一带。
1: 可是就算你到了江西，就算你找到共产党，你能干什么呀？
0: 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呗。
1: 可他们是搞革命的，咱们也不会呀。
0: 我可以给他们当翻译呀。另外中国还有很多百姓，别说在女中学法文了，就是连汉字都不会写。至少我可以搞教育，让当地所有穷苦的人都可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1: 我支持你。
0: 谢谢你，亚罗。
1: 哎呀，可是我更舍不得你啊！你说你要是走了，我得多孤独啊！
0: 我们还可以写信嘛。再说了，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壮大的。到时候我就回上海看你，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见面的。

0: 小青，你怎么回来了？
1: 姐，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爸爸当年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党？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因为共产党代表着进步的力量，他们要推翻国民党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他们要救人民，救中国。
2: 小青，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要管住自己的嘴？

0: 让别人听见了，不得了的。
1: 姐，你为什么老是这种态度啊？我记得小时候你是一个敢做敢当特别勇敢的人，我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得这么庸俗市侩还很怯懦。
0: 我理解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因为爸妈去世的早，你为了把我养

0: 小青，你现在还小，
1: 我已经不是这个小孩子了。姐，我不想你因为我来委屈自己。姐，你明明有能力，你还有一颗拳拳之心，我是知道的。
0: 你知道什么？
1: 我知道爸爸的在天之灵一直看着我们，他不希望你像现在这样活着。姐，我为了救马天木在女中搞签名，是你教我联合全上海各界人士搞请愿书。你比我有能力有阅历，你比我厉害多了。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这个公寓卖掉，我们一起去江西，一起找共产党。
0: 把公寓卖了，我们喝西北风啊？到江西我们怎么生活？继续开公寓？租给谁？租给共产党？他们能有多少钱付我们房租？
1: 你为什么又提到钱的事情啊？你当初救马天木的时候不是挺有正义感的？
0: 你知道马经理付了我们多少钱租那个仓库？是别人的三倍。他可是我们财神爷，我不救他救谁啊？哎呀，你啊，就是想一出是一出。
1: 我已经下定决心，即使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去哪儿？
1: 江。

0: 笔录就这些？
1: 就这些。
0: 推得一干二净啊。
1: 办公室家里面全都搜过了，没有任何的收获。
0: 失望吗？
1: 意料之中吧，老狐狸早就已经坚壁清野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不过呢，是人就都会有软肋。
1: 要不问问老唐，
0: 于都醒的那些脏事都是背着他。
1: 先生，接下来该怎么办？
2: 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3: 于都醒平时对我不薄，
1: 先生有没有想过，在宴会上，陈亨礼为什么能认出你来？因为于都醒给您拍过一张照片。
3: 你怎么知道？
1: 在巡捕房，陈亨礼亲口跟我说的。码头当时那批鸦片被查获，于都醒就算倾家荡产也赔不上。范一婷打算要放他一马，但是于都醒需要提供一张您的照片。
3: 你在干什么？
2: 那张照片我已经毁了。
1: 您毁的是赵天良拍的，当时在现场有两台相机，陈亨礼还拍了一张。
2: 大功告成。这个畜生。
3: 这个于都醒啊，有钱有权，就是缺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他金屋藏娇，娶了一房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
0: 拧根子，
1: 拧完。

0: 舟山路29号，没错吧？于局长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啊，这么多年金屋藏娇，还悄悄生下了一个儿子，大老婆居然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听说于局长膝下只有这一个独子，而且爱子如命。今天带局长一起来见见儿子，说不定心情一好了，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了。
1: 走吧。

韩董事长，你口袋归手，算我求你了。动手！韩董事长，饶我一命，行吗？

坚持住，万一屋里没人呢？人总有出门的时候，是吧？

0: 家里没人。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
1: 出去买菜了？还是回朋友去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门修好了就在这守株待兔，女人小孩全都得给我抓回来，让我现在走，你们在这守着。
2: 是，
1: 上车。

来，

0: 今天早上接个电话，说小夫人小公子有危险，让我赶紧接他们，做这安全上浦东。
1: 什么人打的电话？
0: 不知道啊，没说明啊。你说他知道咱地址，我也不敢不信呢。

0: 你先回去。
1: 是。
0: 为什么要帮我？
2: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男人就应该在沙场上一决生死，祸不及老小，没必要难为妻子和孩子。我们黄埔出来的，干不了那么下三滥的事儿。
0: 你们侯站长不还是黄埔教官的吗？
2: 这个主意不是站长出的。
0: 那是谁出的？
2: 就别问了。
0: 反正你们复兴社都是黄埔系的，还能有谁啊？裴如海，他不是黄埔的。
2: 刚来到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得一片火热，后来复兴社来了，就立刻抛弃了你，转而投向了复兴社。到现在，他又落井下石。
0: 是叛徒。
2: 我们复兴社都没有查出来，裴如海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让他给我儿子起个小名，算过八字儿。

0: 转移了，
1: 扑了个空，等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人回来。
0: 这个姓于的老道啊，
2: 于都醒是一个文官，这个官场老油条，吃硬不吃软，他没受过罪，他不是从德国进口

0: 这是哪位的主意？裴如海，这个刑讯室只有他来过。
1: 对，是我。记得当时你在这里给我照过一张照片，不，应该是两张照片。
0: 那你就是公报私仇了，
1: 玉局长，咱们是熟人了，招了吧，免得我们麻烦，你也受罪。
0: 就你，裴如海，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教你怎么用这把椅子。电椅的意义在于给人犯的肉体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让他生不如死，最终达到精神上的全面崩溃，但又可以控制电量，不至于把人犯电死。这五个按钮，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级电量，从下到上电力依次增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使用到蓝色便无法承受，放弃抵抗。我说的是一般的人，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红色，一天最多三次，否则人犯的死亡率将高过50%。怎么样，试试吧，看看哪一集我能向你认怂。
1: 余局长，不吝赐教，请坐。

于局长，想着了吗？

0: 贤平把办公室给您一直留着呢，而且叮嘱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原样。
1: 难得呀。
0: 对了，局长，小夫人还有小公子我都已经接回来了，都已经住回家里了，而且医院我也联系好了。您看您这身负重伤，肯定要住院休养休养。
1: 复兴社误杀陆有祥一案，南京方面极为重视，要我在三天之内调查清楚，上报总部。

0: 现场，思路行动所有资料都在这儿。
1: 余都请沙启辉、马强，我们今天要倒霉了。
2: 陆有祥的案子不能翻。
3: 陆有祥是替汪精卫政府收取政治现金的，怎么就杀错了呢？
1: 你说他收取现金，证据呢？证不证据不重要了。现在校长和汪精卫联合抗日，汪精卫之前的那些烂事，必须全盘否认。 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4: 一旦翻案，复兴社上海站将万劫不复。

0: 住啊。小青真的说要去江西找王仁德？
1: 嗯。
2: 小青的性子我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到。其实我早在观察小青了，她在各个方面都是进步的，是个好苗子。
1: 她还太小，过早参加党的活动对她不好，对革命工作也不见得好。
2: 青姐，你在小青那个年纪已经是一个优秀的党员了。
0: 小青要求进步的积极性是非常明确的，从这次发起上海各级人士联合签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小青目前的问题是容易因为热血冲动而盲目冒进，这次离家出走去寻找党组织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正确引导，我担心这个孩子会误入歧途，反倒会伤害自己，所以他现在急需我们将他带上正途。

0: 真的要走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共产党，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
1: 你认识？嗯。行啊，那你带我去见他。

0: 我就是。共产党是很神圣的三个字，你不要乱开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我是共产党。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爱你的阿姆，
5: 有请阿姆，
6: 사랑합니다，
7: 你好中国。

0: 姐，你竟然是……你还记得上面那个日子吧？是爸爸去世后的第七天。那个时候，你便是尸骨未寒的爸爸，你便是年幼的你。陈科长站在我面前，他希望我认真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1: 我当时一分钟都没有犹豫，就申请加入共产党。

0: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这些年我对你说了多少风凉话，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我还错怪了你这么多年。
1: 都知道，
0: 对不起，姐。

0: 复兴社已经终止调查，要平添了。太深了，跟你预料的一样。
1: 蒋介石和汪精卫以抗日之名达成了和解，汪精卫一定会翻旧账。
0: 第一笔就是陆友祥，
1: 陆友祥为汪精卫送了命，如果不替他翻案，汪精卫在心腹嫡系都会觉得寒心。
0: 蒋介石要维护和汪精卫的关系，就只好让复兴社伤害陈佩海国，承认错杀了陆友祥。
1: 这样，全天下都知道杀陆友祥的人不是你，而是裴如海。不
0: 管是不是裴如海，他先是建议绑架了于都醒的妻儿，然后又亲手电刑逼供。于都醒现在已经恨死他了，裴如海在南京的前程算是泡汤了，这条命能不能保得住都难说。从派系斗争到个人恩怨。
1: 于都醒都不会放过裴如海，你接下来就不用在火上浇油了，懂吗？
0: 明白。啊，这是最近攒的，交给组织。

0: 过几天宁越和平统一会就要在上海召开了，蒋公和汪公摒弃前嫌联合抗日，实属国家和民族之大幸。可是就在前些天，复兴社上海站轻信流言鲁莽行动，致使陆友祥先生惨遭不幸，社会影响巨大。党国痛失栋梁，汪公痛失挚友，本人的清誉也受到了玷污。南京方面极为重视，特地委派本人予以调查。各位都是复兴社上海站的骨干，心壮今天能够坦诚相告。
1: 主要责任在我，行动失误在于情报失误，而提供情报的人就是我。这几年我为了报仇，一直在收集有关陆友祥的情报，所以一听说他要来上海为汪精卫收取现金，我就立刻把情况向上海站汇报。站长信以为真，才有了之后刺杀陆友祥的行动和计划。追根溯源，是我误导了站长，我要负主要责任。
0: 如何来判断你得到的消息真实可信呢？难道复兴社的行动方针就是靠一些流言蜚语的小道消息吗？所以重要的不是谁提供的情报，而是谁采用了情报并批准了行动。
2: 姓余的，要向我问责就直接来，用不着这样拐弯抹角。
0: 认真记录，侯站长有重要讲话。
2: 陆友祥助纣为虐，分裂党国，证据确凿，死有余辜。这样的奸佞，我们复兴社见一个杀一个，今后也绝不姑息。我只恨我自己下手不够快，不够狠，没能把陆友祥的同党帮凶一并刺杀，让他们成了漏网之鱼，继续危害党国。
0: 侯站长，你要对刚才的话负责。
2: 就是到了南京，我也这么说。
0: 不用到南京，咱们现在就换个地方。侯站长，到了这儿，你还坚持刚才的话吗？
3: 来吧，

刑讯逼供，犯人的证词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我还是希望侯站长能够毫发未损，心甘情愿地交代真相。

0: 样，侯站长？
1: 陆游强是清白的。复兴社上海站误信谣言，策划并执行了对他的刺杀，属重大失误。我身为站长，对此事务当负全责，愿辞职谢罪，请上峰批准。
0: 辞职就不必了。复兴社上海站侯站长一手建立，筚路蓝缕，功勋卓越。上峰的意思就是小师惩戒，先降为副站长，站长一职由唐千平接任。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影响非常恶劣，决策人和执行人难逃其咎。侯站长作为决策人，已经领罪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执行人，你们中间是哪一位刺杀的陆友祥啊？
2: 是我。
0: 什么？
2: 杀陆友祥的人是我，外界都误会了，以为是裴先生所为。
0: 李代桃僵，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屎盆子就往学生头上扣，无耻！
2: 于副局长，杀陆友祥的人真是我，都是我下的，枪也是我开的。当时是为了让我脱身，所以就谎称是裴先生所为。裴先生不是在抢我的功，是在救我的命。您要找那个执行人，就是我。
0: 你说是你就是你吗？你们复兴社写给南京总部的报告都是放屁吗？从白纸黑字，蒋主席都过了目也签了字，此据还公开褒奖，你现在说不算就不算了，荒唐！在我用这把椅子之前，我在最后问一句，刺杀陆友祥的究竟是谁？

0: 很好。来人！
1: 到了。
0: 复兴社上海站刺杀陆友祥一案已经明了，裴如海擅自行动酿成大祸是首要负责人，押往南京听候总部发落，记住要单独关押。
2: 是，戴总。
0: 哎，我差点给忘了，南京方面的委任令，从现在起你不用再代理警察局副局长了，你是正式的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了。

决定吧。明天一早，你派一辆囚车，我要亲自押送裴如海去南京。

0: 干嘛？
1: 骗子！
0: 姐姐都告诉你了。
1: 我姐这么精明，她骗我也就算了，你这么老实巴交的，你怎么也骗我呀？
0: 小点声，这是纪律。你姐姐比我大，她不让我跟你说。
1: 行啊，原来你是装老实。不过也对，如果你连我都骗不了，怎么搞地下工作呀？
0: 小点声。哦。
2: 哎，老吴。
3: 哎。
2: 我帮你搬吧。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这这么重，我帮你搬吧。
3: 不重。哎，一点都不重。啊。这么贵的酒，万一碰了摔了，谁都不合适，还是我得自己来啊。
2: 好嘞，
3: 谢谢你啊。
1: 啊！以后这公寓除了我们仨就是他了，说话真得注意点。
0: 所以说让你小点声啊。哦，
1: 真有意思。以前是你和我姐瞒着我，现在是我们仨瞒着他。
0: 对，你说的对。
1: 我帮你啊。

0: 先生此去南京，凶多吉少，是我害了先生。不，我得感谢你。上海共产党是不会放过我的。此去南京，正好避避风头。 有个叫吴崇信的，你们知道吧？他还在上海。直觉告诉我，他一直都在上海。这个人在一天，我一天就不会有安全。
1: 先生的本事天下无双。
0: 还会有先生忌惮之人。如果说天下还有我的对手，就是这个吴崇信。裴先生有办法找到他吗？我一直怀疑复兴社里有内奸，谁都不相信。内奸一定有，他的上线就是这个吴崇信。 查出这个内奸，就能找着吴崇信。可是先生此去南京，那边的人也不会放过先生。我现在还有一点用处，蒋主席会力保我的。蒋主席对特务工作高度重视，所以才组建了复兴社。 可是复兴社的成员未经培训，到现在为止还是乌合之众。我会向蒋主席建言，参考上海站的教学经验，在南京总部办一个高级特务培训班，为党国培养大批的人才，建立一个强大无比的特务组织。

0: 陈明那边怎么样？他肯定是感恩戴德呀，这个事儿对他也没有什么波及，而且还升了副局长，还当了副巡视的站长，这因祸得福的事儿。
1: 你小子真会捡好听的说，我还是了解贤平的，他对我这么做是有看法的。哎呀，
0: 老局长用心良苦，他迟早能明白。
1: 看法归看法，但是该办的事儿咱们还得办到底。不是，裴如海不都抓了吗？还有啥事儿啊？
0: 老师的意思是要杀害陆有祥的凶手必须偿命。
1: 那裴如海到了南京肯定活不成了。
0: 他要到南京就死不成了。老蒋还要用他，肯定会保他，所以咱们必须提前把他干掉。局长，这个事儿不好办呐。您想啊，咱以前在监狱里随便弄死个犯人，只要下手干净，报告写的漂亮。 那肯定没问题，小菜一碟。你这裴如海本来就是复兴社的人，咱干这事儿时候还得瞒着唐副局长呢。他要是知道了，那我这以后没啥好果子吃啊。
1: 你小子就怕得罪复兴社？哎，放心吧，不用你动手。进来。
0: 这些事，
1: 这都是南京方面派过来协助我们办事的。哦，明天一早，在押送裴如海去南京的路上，他们会出手刺杀裴如海。到时候你写个报告，把这笔账算到共党头上就行了。
0: 天衣无缝啊，局长，你这个高啊！

0: 站长，
1: 不，叫副站长。我恭候站长半天了。
0: 老师，什么事儿？
1: 站长，请坐。宪平，这次复兴社当个替罪羊，是天命难违。咱们师徒俩是被坑了，但至少这位子没让外人坐了。你接任站长，我非常高兴。无规矩不成方圆，你不坐，咱俩没法说话。
0: 是。
1: 裴先生那边怎么样了？
2: 裴如海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对党国还有重要价值，到了南京会否极泰来。
1: 我担心的正是这件事。
2: 担心？
1: 余杜醒非常的清楚，裴先生一旦回到了南京就死不了了，所以恐怕会为了他的主子王精卫在半路上对裴先生不利。
2: 老师的意思是？
1: 我只是怀疑，毕竟陆有祥的死，王晶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我们已经被关进去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监狱里了，我们已经被关进去了。
0: 否则押上囚车的不只是

0: 裴如海这个人很危险，一旦到了南京继续兴风作浪的话，会对我们党组织造成更大的危害。
1: 我争取在路上完成出监任务，
0: 有机会出监固然好，如果没有，千万不要贸然出手。记住，保全自己才是第一位的。
1: 明白。
2: 姐，真对不起，我这些年一直对你是小性子，还说你不求上进，真是冤枉你了。
3: 你怎么还说这些啊？是我有难言之隐，所以才一直瞒着你。
2: 那我心里也过意不去。
3: 好了，快去睡觉吧。
4: 不，我今天要跟你一起睡，我都好久没有跟你躺在一张床上了。姐，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入党啊？
3: 现在说这个呀，还太早。入党呢，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党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你、熟悉你、培养你。
4: 那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3: 你现在呢，就继续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
4: 啊？就这样啊？
3: 你先顺利完成你的学业，掌握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的为党工作。还有啊，关叔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爱国者，你通过他呢，你能见识到上海教育界、知识界、工商界各个层面的人士，你要了解他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想法，还有对我们共产党的看法，必要的时候还要向党组织汇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情况。你和党组织的关系，除了我和大川，谁都不能说。还有关叔叔和亚罗，绝对不能透露。
4: 我明白。

0: 你是赵耀。
1: 裴如海不是会脱身术吗？咱们做足保险，有备无患。
0: 吴局长，等我整利索，放心吧。
1: 天平，这次我公务在身，就不久留了。下次你去南京。
2: 不用下次，我陪你去南京。
1: 好，不必了。你现在身兼双职，肩上的担子很重。
2: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做足保险，有备无患。我跟着，路上多一道保险。走吧。

0: 局长，他们咋跟来了？你这可咋办呢？
1: 照办。
0: 照办。
1: 一会儿打起来，咱们先撤，撇清干系。

0: 姓裴的，你就这么死了？我这可怎么向南京方面复命啊？
1: 那个，我看时间差不多了，老局长，咱赶紧上路向南京复命吧。

0: 局长，这次南京高就找个机会把五位带过去。
1: 田平接了我的局长，你接了他的处长，还嫌不够？
0: 您说老大，您到哪儿我就得到哪儿啊。你错了，南京可不是桃花源，南京是斗兽场。老蒋迟早还得对王公下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胜负难料。
1: 我在内，你在外，咱们俩还有个照应。说不定哪天我还得来上海，投奔你。
2: 局长，您说笑了。
1: 把箱子给钱平。裴如海死了，这件事情从上面就算是平息了。你在上海好好干，局长、站长两线看。

0: 开花，用不了三年就可以调到总部。我在南京等着你。记住我说的，仕途要想发展，在地方干得再好也没用，得在中央才行。裴如海遇刺，说明共党在上海的势力还是很猖獗，你肩上的担子不轻。
1: 义父真认为是共党下的手？
0: 谁对裴如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呢？
1: 到底是谁，我会查清楚的。
0: 你的缺点就是做事太认真，应该学聪明一点，或者说再糊涂一点。
1: 你的帽说糊涂了。
0: 学会装糊涂了也挺好。

0: 同志，韩土被入海已经被除掉了，是马天木同志完成了除天的行动，安息吧。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6: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8: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9: 拆东墙补西墙，终于要倒的那天，
10: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们今天借一下同学生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丁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了。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的这个四川的这个叶圣陶。
3: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叶圣陶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

0: 那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1: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单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2: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3: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了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

0: 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兵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人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的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所以他就提出听说读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4: 同学们默读课文第14到29自然段，又横线。
0: 语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

0: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多的孩子走进了学校，要让所有的学生准时拿到教材，需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1: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印制，如何解决它的纸张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2: 一个目标很明确的，要管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伊朗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我伊朗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伊朗来负责。他同伊朗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0: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1: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然后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那么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有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就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词色彩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当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叶。

0: 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1: 当时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2: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3: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2: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语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

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公民，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0: 带着。
1: 这一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了，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现有事儿了，肯定帮你整。

0: 2月6日，
1: 3月15日，
2: 9月3日，
3: 在建水，
4: 在一些
5: 宝山、
6: 昭通、
7: 普洱
1: 发生一起
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8: 摩托车事故，
9: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0: 导致颅内出血，
11: 造成了2人受伤、
1: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2: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3: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4: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5: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16: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7: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18: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19: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0: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1: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牛啊，阿切莫莫得马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斗不都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2: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3: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4: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5: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王宇波与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举行工作会谈，刘洪建参加。
0: 我国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实现首次进出口。
1: 我和南博系列报道讲述云天化从参展商到合作伙伴角色转变背后的故事。
0: 国新办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介绍智慧化守边戍边实践。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设，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
1: 眼下，宝山腾冲市十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2: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亩茶就达到了4000-5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1: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
3: 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1: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

在龙头，在开远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

0: 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3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1: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3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0: 从产业提质到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15/5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6个1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张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
2: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的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1+10+3+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演练、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3: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兼董事会主席邹佳怡一行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4: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邹佳怡一行，介绍了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15/5时期发展重点。他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正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化3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亚投行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希望在基础设施、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携手打造示范项目，促进互利共赢。邹佳怡祝贺云南发展取得的成绩，并介绍亚投行发展情况。他表示，云南生态、区位、资源等优势突出，与亚投行优先业务板块高度契合，愿在生态环保、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社会融资及加快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加强合作，助力云南高质量发展。云南省赵俊民、王正英、徐浩，亚投行副行长古佩琴、柯凯素、陆书泽、潘安杰及其他管理层成员，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谈。近日，西双版纳海关顺利完成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电力首次进出口监管通关，其中进口6117.43万千瓦时，出口44万千瓦时。此次电力通关实现了全国范围内500千伏交流超高压等级电力进出口零的突破，为中老铁路重点项目及老挝北部水电加光伏多能互补系统提供了稳定的能源保障。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产，工程起点位于老挝乌多姆塞省，落点位于中国云南省。输电线路全长177.5公里，其中中国段145公里，老挝段32.5公里。这是继中老铁路之后，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5: 第10届南博会即将启幕，在众多参展企业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今天我和南博系列报道，一起来听何源的故事。
6: 不断的累积。
7: 我叫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我算一个。从2016年起，我已经连续

0: 去七次参展。
1: 这十年，我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袁姐。我的成长刚好和袁天花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
2: 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部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1: 一路参展，我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我们的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看了很久，突然问我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2: 那么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花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0,000亩的农田。
1: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一个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它一头连着我们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刻起，我不再只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一个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3: 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4: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5: 对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1: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我们还特意把大为治安设计的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化身展会精灵，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很多人觉得化工制造离生活很远，但其实它无处不在。你衣服上的拉链、汽车的零部件，甚至电脑芯片的电路板，可能都有云天化新材料的身影。第十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三大主业，确保企业以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6: 5月26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党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近期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全链条做好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防范化解和应对处置，扎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要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以实战化倒逼规范化。要着力提升执法司法质效，优化办案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以高质效管理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认真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抓好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李俊杰、张向军出席。5月26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听取列席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瑞芳、蒲长文，省人大代表毕倩、张兵、王小波、于在国、赵璇、李红芬、刘晓燕、尹立生结合常委会议题和履职经历，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耕地保护、安全生产、农业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等提出意见建议。
7: 这一次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就是把总书记对于丽水

0: 青山对于生物多样性，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支撑精神和要求落实到我们具体的云南省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当中来。
1: 作为一名来自国门学校的代表，近年来也看到国家持续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国门学校的发展，但政策落地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堵点。我建议省人大常委会牵头协调相关部门，优化装校的资金拨付的流程，确保专款专用，助力边境国门教育提质增效，为边疆培养本土实用的人才。
2: 会议强调，人大代表要强化模范带头意识、依法履职意识、为民代言意识，提高履职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助力“十五五”良好开局。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5月27号下午，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举行，9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奏响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式，并为获选人颁发证书。9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艳飞，昆明贵盐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3: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4: 我应作扎根停津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密码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2: 5月26号，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各项公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幸福安宁。
6: 5月26号，省林草局、省工商联、服务民营企业林下经济政策宣讲暨政企沟通座谈会在昆明举行，解读政策，倾听企业诉求，回应企业关切。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并讲话。
7: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
6: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4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
8: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6: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

0: 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据云南省气象台预计，5月27号夜间至29号，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云南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伴随此次降雨过程，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
1: 预计昆明主城区将在28日午后至29日出现降水及对流天气，28日雷阵雨转中雨，29日有中到大雨。本次过程期间，在昭通市的东部和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南部、文山州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暴雨风险等级高。
2: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蔡燕飞，多年来与团队专注特色花卉切花月季的种业短板，聚焦品种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用硬核科技为云南花卉产业装上自主中国心。
3: 大家看，这些月季全都是蔡老师和他的团队自主培育的，其中有一朵大名鼎鼎的网红叫宝华月季。
4: 2026年央视春晚，蔡燕飞带着国风月季宝华惊艳亮相。宝华出圈的背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种业突围战。此前我国鲜切花月季品种90%以上依赖进口，种业自主权掌握在他人手中。蔡燕飞带领团队锚定了一个目标，就是种业振兴。他没有走简单模仿欧美的老路，而是立足中国文化与东方审美，在国内率先提出中国风育种方向。
5: 中国风它需要满足的几个大的特点，一个就是花型是多样的，另外一个就是它要有香味，第三个就是作为鲜切花，它已经是要花期持久了。
4: 自2022年开始，蔡燕飞带领5人团队扎根育种大棚，筛选出近300个高亲和亲本，培育出10万量级杂交后代，申报宝华、文秀、蛟龙等上100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还构建起分段式育种技术体系，将传统4到5年的育种周期压缩到2年半。
5: 我们现在申报的品种呢是有130多个。但是我们还没有申报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称其为优株，就是已经全部测试完了，但是还没有履行那个去申请的那个流程的。我们现在的话有3000多个，然后还有单株的在测试的，我们是滚动的，是有将近20000个。
4: 蔡燕飞团队还探索出科研加产业融合模式，打通育种、种植、销售闭环，确保新品种不愁种、不愁卖，卖好价。对科研的极致热爱支撑着蔡燕飞带领中国月季实现了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审美的跨越。
5: 我觉得用我们蛟龙的那句花语来形容是最贴切的，若为热爱便所向披靡。
6: 5月25号，由云南艺术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戏剧展演交流活动暨国际学术论坛在昆明开幕，来自国内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嘉宾开展剧目演出及学术对话。活动将持续5天，设置剧目展演、教学交流工作坊和学术研讨会议3大主体板块环节，搭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戏剧艺术合作与学术对话平台。
7: 第三件的新的变化呢，是我们创作了很多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联合创作的这样的舞台剧，希望我们的这个活动一方面能够促进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呢也是推进我们从艺术和戏剧的层面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种交流。
0: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5月26号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比赛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参与生态体育公园越野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等5项。

0: 量运动项目。比赛期间还举行配套特色产品展销会、徒步体验等活动，让参赛者尽享高原户外之美。
1: The event is
2: amazing. 这里的皮划艇比赛、河流环境都是世界级的。
1: The opening ceremony.
3: 截至5月25号，瑞丽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今年以来，口岸日均通关超1.3万人次，单日最高1.5万余人次，其中缅甸籍旅客占比超96%。瑞丽边检站通过智慧查验、弹性勤务等措施，将旅客平均候检时长缩短30%以上。
0: 今年4月，玉溪市抚仙湖湖心水质保持一类，星云湖和启鹿湖湖心水质双双达到4类，这是启鹿湖国控断面水质今年以来连续4个月稳定在4类。
4: 初夏的云南，从地面到天空，处处是流动的画卷。
5: 今天的看球云南，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立体的自然盛宴。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

0: 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在下牧场，虽然马产奶量远不如牛，但是能做出科尔科斯人的必备食物——马奶子。阿伊努拉·尼亚兹别克是阿里库尔曼·彼得利的大孙女，正在上小学六年级。
1: 我帮爸爸妈妈干一些事情，家务什么做饭，这些我基本都会的。我还会带弟弟妹妹玩一下。
0: 在草原上，男人放牧，女人挤奶、做饭、料理家务。如今，阿里库尔曼·彼得利的儿子和儿媳撑起了这个家。

0: 暑假到了，阿利库尔曼彼得利的外孙女们都回到了草原，儿孙归来，一家团聚，爷爷奶奶宰羊庆贺。
1: 돈걸면서도요즘유랭겐데요즘와가는요즘잘가만오셔가면은바이란시또비슷한바이비치오셔가면은요즘신앤치가를오셔오셔막다그러다가는
2: 오스트문가이게워터문마인타인적시지금대기아사다들어가는실케

0: 隔绝，但是从这里出发，翻越昆仑山克里亚山口，就是进入藏北羌塘的一条重要通道——克里亚古道。普鲁村作为一个古驿站，支坦记忆传播到这里也是自然而然。今天是肉孜节，节日必须要有歌舞。普鲁村流行着一种特殊的舞蹈，买土尔蒂、买买提明就是这种歌舞的伴奏。
1: 不能阿萨山不是不能阿都不能到那开间，是吧？啊，不能嘛，巴西亚的起来，湖北的不是不能普鲁那间，毕竟毕竟是不能到土尔蒂开间的说，不能到土尔蒂那开间。
0: 舞蹈的名字叫艾斯特日拉汉，据说是一位姑娘的芳名，她的情郎创作了这种舞蹈。
1: Ben bu yurtum ne? Ne diyeleşik isim acizlik soto. Bu şu bunu yazıp yazış için bu şu deryanın ki suyunu renkleyip kalem bir üst gözüp yazsam azlık kutu. Çünkü de ki yakışacak bu. Hem de mütebiye vakit müşahede yazsak uzun ömür görmüşken müşahede tutma rahmetlik.
0: 山河塑造了新疆的地貌，山河之间的草原是当地百姓赖以生存的家园。也许这片草原不大，也许这里海拔很高，但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都明白旁人眼中的艰苦，活成

九月，草原变得色彩斑斓。在中国雄鸡版图的尾翼上，金山银水的阿勒泰像打翻了颜料盒，泼洒出一幅七彩画卷。大自然燃烧尽所有的生命力，奏响让人刻骨铭心的乐章。

0: 坐在矮人，还有一个做梦时候睡觉时候，你想我们好苦恼的个人。
1: 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是中国唯一的哈萨克族库布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演奏的乐器库布兹被哈萨克人称为万音之母。
0: 哈萨族的呢，36万44个岛有区域，这个话不是我们的哈萨族的最古老的东西吗？
1: 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今年已经66岁了，作为库姆兹的唯一传承人，唯一曾是他的骄傲，现在是他的忧虑。如果后继无人，库姆兹将在他手里绝迹。
0: 老罗了。

0: 以后还有找点麻烦的，我们想求自由。
1: 会弹库姆兹的人少，首先因为会制作这个乐器的人少。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这些年教了一些徒弟，但是制作送给孙子的传承礼物，他还是最信任努尔别克·克塔甫汗。
0: 原来我们做的木头这个花铃，我们老人说嘛，这个80公分的70公分出来。
1: 努尔别克·克塔甫汗原本以木匠为生，18年前拜师学艺之后，继承了库布兹的制作手艺。制作库布兹就地取材，在材质、大小、形状等工艺上并没有具体规范，全凭经验，所以每把库布兹都是世间唯一。库布兹的外形很奇特，首先共鸣箱是少见的更式型，其次共鸣箱上半部敞开外露，下半部才蒙有骆驼羔皮。
0: 好几年的下面是老人说的嘛，这个下面骆驼皮子不放的话，这个声音不出来。马鱼放，这个这边是45度嘛，这边是60度，外面一个马子不能压的话，声音不出来。中间放下的话，这放下上面这个完了，它是龙骨筋的干了不通了。
1: 制作一个精致的库布兹，一般需要2周的时间。库布兹的制作看似简单，其实处处藏有玄机。制作上的毫厘之差，可能造成音色的天壤之别。库布兹是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梦里的乐器。他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这个神秘乐器，但是直到37岁才学会弹库布兹。
0: 太难得很，说的难得很，拉的也难得很，不是聪明的人好好拉不上。这个弦指甲盖压下的，蒙古族和那个马头琴的一样，这个样子。
1: 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已将库布兹制作手艺传承给努尔别克·克塔甫汗，他正在将库布兹弹奏技艺传承给努尔别克·克塔甫汗的女儿。父女俩承载着沙伊拉西·加尔穆哈迈提的希望。
2: 库布兹不好学，太难了，4根线，然后有很多音调。挺难的，但是我学了差不多2个暑假吧。沙老师他想让我继续多学一下，多练一下，因为他好听啊，演奏出来声音特别好听。会这个库布兹的人特别少，然后我就想学，我就想让别人羡慕我。
1: 弹起库布兹，仿佛灵魂回到了草原。时间层层跌宕下沉，拉长又变宽，历史的过往，祖先的故事，在旋律里飞腾。
0: 现在这个新疆的嘛，库布兹老的人100多人有，以后慢慢收拾教一下，喜欢的可以教，不喜欢的教的他不能学不上。这个过几天这个准备要这个孙子给他一个货物找了，我们这个孙子们可以喜欢的时候他可以拿买。哎好，我要学会了。
3: 厉害。
1: 沙伊拉西的小孙子并不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乐器里蕴藏的秘密，但是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

新疆人以高山般坚强的意志守护着祖国的西陲，又以河流般纵横的道路沟通了东西方文明的往来。山河之间的草原，四季更迭，草木枯荣，大自然用自己的节律维系着草原的生生不息。

它是清嘉庆年间的瓷海遗珍，透过它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

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一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0: 对我说，你说她丈夫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车？明明她的信用卡负债累累。我跟她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
1: 有些人就是晕。
0: 没错，美人，有些人就是晕。
1: 没错，美人，没错，就是晕。
2: 哇，你确实是个美人啊。
0: 他会用你的声音学你说话，注意点。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抱怨邻居的毛病，美人就立刻飞到楼下，完整的复述了我的话，一字不漏。从那以后，邻居们就再也不理我了。
2: 您的鹦鹉太聪明了。
0: 总之，我明天过来接他。再见。
1: 有些人就是晕。
2: 你可真是个美人。各位，来认识一下美人，她是一只鹦鹉。
1: 美人，一只鹦鹉。
2: 鹦鹉是理想的宠物，是非常聪明的动物。你们来看看这个。
3: 鹦鹉是最聪明的鸟类之一，种类非常繁多，常被作为宠物饲养。它们以其美丽的羽毛、善学人语技能的特点，更为人们所欣赏和钟爱。
1: 欣赏和钟